0: 要至秦皇宫，准备很充分的一战俯视之战，结果又吃了一败仗。《左传》里面记载的神秘文化，不是说一定要吸引大家的眼球，你在读我的书，它的根本用意还在于呢，就是否定、诅咒那种野蛮的人心制度。你想想，秦穆公死的时候，用了177人殉葬。开始执行这一制度的时候呢，是那个秦武公，用了66个，发展到秦穆公的时候，这越来越多。177人殉葬，秦国人是由此自豪啊，因为殉葬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有这么多人殉葬，说明他人缘好，说明很多人愿意跟着他，生跟着他，死也跟着他。但是作为他们的家属来讲，那大多数、绝大多数是被迫的，哪是都自愿啊？哪里人人都迷信，到另一个世界还有灵魂呢、啊？还有知觉呀、啊？很多人心里很清楚，这死了就死了，所以呢，人们痛恨这种野蛮的人群制度。对，秦穆公177日巡葬不是他自己干的，但是秦国这一制度，却是已经历时啊几百年了。秦穆公有那么英明、那么仁慈的一个国君，为什么不改、不废除这一条呢？不废除野蛮的人群制度呢？所以呢，写这个秦桓公在俯视之战，以强大的攻势遭受一惨败，就是告诉你，野蛮的人群制度不能继续。当然，现在的秦国国君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认为这是天命注定的。在春秋时代呀、啊，这《左传》里记载啊，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呢，就是不断的战争；另一件大事呢，就是不断的会盟。哎，战争、会盟、盟会、战争。但是呢，战争比会盟要多。这是因为呢，有些战争它不需要会盟，不需要会盟就直接发生战争，战后可以盟，战前不必盟。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战前的会盟是为战争做个准备，找个借口。咱们这次会盟哪个国家没到？你为什么没到？会盟之后立马发兵到这个国家，所以会盟就是战争的借口。打完了咱们再盟，盟的不对再战。所以这一时期，或者战，或者盟。
1: 秦楚两国的结盟之路经历了哪些波折与考验？何种因素成为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9集《最佳的联盟》。一位名叫神算子的网友提问：在春秋时期，会盟时有发生，那么一般的会盟是什么样的国君来牵头组织的呢？
2: 就是会盟最多的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统天下。这庄公是一个小霸，他会盟的范围非常有限。宋襄公名为霸主，实际上会盟的时候啊，被楚成王给劫持了，做了个俘虏。他组织什么会盟呢？秦穆公鼎鼎大名，他一次中原会盟都没有主持过，因为他始终没有做中原霸主，只做了西戎的霸主。所以呢，霸主的会盟那就这么一个状况，必须得霸主主持盟会，但不是每一个霸主都能够主持大规模的会盟的。
1: 晋国大臣赵盾死后，晋国形势发生改变，原来抵抗南方楚国最中间的人物不复存在，晋国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应对南方的楚国，因此秦国获得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壮大自己的机会。不过虽然秦桓公继位后对晋国的战争准备充分，却因为曹打劫这种小概率的事件而宣告失败。在大环境下，两国连年征战，国力损耗严重，晋国认为这样下去既不符合双方利益，也使得晋国多面临敌，于是由晋国发起的秦晋会盟开始了。那么这次会盟能够使两国罢兵吗？
0: 现在呢，晋国人直接通知秦国 咱们那一次会盟。晋国的国君现在呀又换一位，这个晋厉公。晋厉公一上任就想做出一点事儿来表现一下咱们和秦国会盟。会盟的地点呢定在哪里？在令狐。后来不是有个复姓啊，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有令狐冲啊，就令狐。这个令狐的地方呢在晋国，约定了咱们在令狐会盟。所以呢秦国现在又得考虑，晋国人要盟盟呗，但是晋国人盟那有个什么真盟，他信誓旦旦说的话翻脸不认人的，马上就偷袭，马上设埋伏。所以这个秦桓公对这次会盟啊没有什么信心，但是答应了就得去。赶到黄河边上，秦国的一个都邑啊，一个城市，叫做王城。到了这里之后啊，秦桓公犹豫了，晋国人信得过吗？这去是不是想把我抓起来，又要去割地？越想越多，临时做了一个决定，咱们这个盟啊，夹河而盟，我不过去你不过来，因为咱不可能说弄条船在河中间黄河中间去盟，既然你把盟会的地点设在你晋国，必有诡计，咱不去。派大夫，派一个大夫到晋国的令狐去和晋厉公在那里订盟约。当然这个外交要是对等的，晋国呢也就派了一大夫过河来到王城，在这里呢和秦桓公会盟。你看这样的盟啊算个什么盟，哎，双方互相一点信任都没有，哎，派个大夫过去盟啊，代表我，代表国君，秦穆公派个大夫，晋厉公派个大夫过来，这就算盟了。所以这个盟叫夹河而盟，很荒唐。盟了之后算不算数呢？双方都没考虑到算数的事儿，但是秦桓公先考虑不算数的，所以回去之后啊，咱们干咱们的，又在联合敌族，咱们准备攻打晋国，商量这事儿，是吧？但这个做法就给晋国人留下一借口了，会盟你不过来，会盟之后你马上被盟打，所以盟是战争的借口，会盟是战争的借口。这次留下借口啊，晋国可不是一般的打，那个晋国人是带了八国联军，过了黄河之后一直往西过渭河，过泾河，打到泾河以西，打到秦国的腹地。秦桓公退啊，一退再退，一退再退。这是自秦国啊，自建国，秦襄公建国以来打得最窝囊的，就被对方打到自己的腹心，一直追到泾河以西。所以这很没面子。在打这仗之前呢，那就还有一个更让人堵心的事儿，就是晋国人他派了一个上卿啊，叫做吕相，作为晋国的使者到秦国来，来了别的啥没干，打开文章念起来了，念了什么文章？叫做和秦国绝交的一篇文章，念了这么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啊可是古今以来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篇范文。这篇文章里数了秦国罪状，这很明显就是我们约好了令狐之盟，双方国君会盟，在咱们晋国来会盟，你不是答应了吗？答应了你不来，搞一个夹河而盟，这河两边夹河而盟，派大夫过河去盟，结果盟过后你背叛了，所以这是现任这个秦国国君秦桓公的一条罪状。其实这个很好解释啊，你晋国从来说话不算数，盟不盟有什么关系呢？都一样，这盟的也要打，不盟也要打， 问题是现在就是纠集了八国联军，纠集八国联军，为什么？因为晋国不管到谁当家，晋国是中原霸主，让哪个国家参加哪个国家就得参加，然后向秦国进攻，有史以来达到秦国的腹地，这个秦桓公节节败退，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秦桓公啊，弄得有点心力交瘁。这个盟他是假的，那我也不认真，你不认真不当真，哎，他找到个借口就要打。再说一打吧，人家一来就是八国联军，咱们结战败了一阵，然后就退。虽然说这个秦国不可能亡国，再说了，这样的战争不管你打到福地还是打到哪儿，打到新地，这个总比那个那设下埋伏像淆之战哎那样的这个这样的埋伏那还是要好得多。秦桓公心力交瘁，所以这个时候呢，打完了麻遂之战之后啊，去世了。他的儿子秦景公即位。那么秦国能不能兴盛，是摆在秦景公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秦国的战略是继续和对和的晋国这么打一打，蒙一蒙，保持这样一种关系的，还是彻底的改变这个主意，实行真正的秦楚联盟来制服晋国呢？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那么秦楚联盟能够成功吗？秦景公的主意能够实现吗？请关注下集，谢谢。
1: 秦楚两国的结盟之路经历了哪些波折与考验？何种因素成为改变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九集《最佳的联盟》。

0: 春秋时期，晋国一家独大，秦国、楚国虽为诸侯国，但经常被中原其他诸侯国歧视和袭扰，因此秦穆公采用联姻的方式与晋国交好，既加强与晋国的关系，也能提升秦国的影响力。晋献公将女儿薄姬嫁给秦穆公为夫人，拉开联姻的序幕，史称秦晋之好。此后秦穆公将女儿怀莹嫁给逃到楚国的晋国公子重耳，并帮助他当上晋国的国君，这便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一时间秦晋两国的紧密关系达到高峰，但是晋文公去世之后，秦晋关系逐渐交恶。在经历几次比较大的战争之后，秦晋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此后虽然晋厉公与秦桓公在灵湖进行会盟，但状况并没有改善，反而发生了晋国发起的八国攻秦事件。最终晋国派出使者向秦国递交了绝交书，由此秦晋两国关系彻底决裂。那么秦国今后的决策该如何调整呢？秦国的新盟友究竟给秦国带来了哪些帮助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九集《最佳的联盟》。
1: 秦国的今后的战略，非得向楚国那边转变。由于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秦国和楚国没有根本厉害的冲突，所以秦楚联盟是一个最佳选择。到秦康公的时候，这个联盟要继续去探求怎么样连起来。秦康公时候同时执政的楚国的国君楚庄王，我们知道楚庄王是那么个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所以三年之内啊他还在花天酒地了。为什么这样？因为楚国内部贵族的争斗非常激烈，非常复杂。这个楚庄王即位之后，得让你们斗一斗，咱就花天酒地的不理政事，

是雍国。雍国在哪里？在现在湖北省的祖山。这个国家资格很老，当殷商末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有诸侯联军支持，诸侯联军挨守的是哪个国家？雍国。所以雍国对周代的建立，为周武王这个伐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当他很强势的时候啊，楚国是什么呢？楚国因为他的祖先做过文王老师，给他封了一地方，在湖北的西部，纵横50里，那么小的，相当于现在一个大的乡镇，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呢，春秋时期，到了东周，楚国日渐强盛，但是雍国呢日渐没落，情况对比发生了一个彻底的变化，所以雍国已经很长时间对楚国称臣，楚国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现在问题是楚国内部斗争一锅粥，所以雍国觉得有了机会攻打楚国，在进攻楚国的这个各个国家民族中间，雍国是最厉害的，只要把殷国干掉了，其他的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楚庄王现在实施啊，发动对这个雍国的进攻，但是得有人帮助。楚庄王联合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巴国，现在的重庆一带，另一个就是秦国。所以秦国八国的军队一来，这个抄了雍国的后路。再说雍国人那个时候觉得楚国人也不过如此，楚庄王呢则采取另外一种战略，就是骄兵战术，打一仗我败一次，再打一仗我败一次，因为有计划的失败啊，自己绝对不会受多大损失。楚国人楚国军队和雍国是7战7败，败给你看，一直败到雍国人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楚国算什么呀，不足挂齿。到这样的情况下，三国联合起来，就是楚国秦国八国联合起来，把那个雍国给抹掉了。所占的地盘，你楚国占的归楚国，八国占的归八国，谁占归谁。所以从此没有了这个雍国。那么也就因为这一次帮助楚国灭雍，秦楚之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对前景，对战略前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灭雍对楚国的好处最大呀，因为楚国要向北方扩张，最怕的是有人抄后路，而且是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来抄后路，所以一直呢战战兢兢，不敢放手啊，向北方去对付晋国。这次好了，灭了雍国，和秦国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缓冲地带，就雍国原来的地盘和秦国不存在冲突，因此他们之间应该实行联合了。他们的联合来迟了，来得很迟，因为在秦穆公的时候，秦楚之间的联合，从后来的某些这个文献来看，那个联合啊已经是水到渠成。秦国人把那个文字刻在石头上面，有那么块石头上面啊刻的文字里面是这样清晰的表达的，这文章里说：昔我先君穆公即楚成王，使努力同心，两邦若一，盼以婚姻，整以其盟，曰爷万子孙，吾乡未不利。说那个时候咱们结成友好的时候，穿着华美的礼服来成婚，穿着庄重的礼服来订成盟约，而且互相约定子孙万代咱们互相只能够交相利，不能交相害，这样一种情形。鉴于文献记载的典型的秦楚联盟婚姻其实只有三次，第一次呢还没有指出秦穆公和楚成王是谁的女儿嫁给谁，是谁娶老婆，这都没交代，这是他第一次。

0: 一次，实际的第二次是在秦景公时代，秦景公把自己的妹妹嫁出去了，她嫁给了楚庄王的儿子楚恭王。那么第三次呢，那就很有名的一次了，就是导致吴国灭楚国，占领楚国首都的那次婚姻，那是后来的。鉴于史书记载的这么三次之外，秦楚婚姻比他们战略上的联盟还要多，所以在秦国的朝廷里形成了一个楚氏的集团，在楚国的朝廷里呢还有一个秦国的集团。因为平常啊，这些婚姻它无关大局的，它没有做记载。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是第二次史书记载的这次秦楚联姻，断绝秦晋之好，开发了秦楚联姻。秦景公在位40年，他在位的时候把他妹妹嫁给楚恭王。这楚恭王啊，看那个谥号表面看起来不怎么样，实际上呢这是一个非常温和非常谦虚的一位楚王。这个恭字读作恭，他和恭敬的恭相通。在楚国历史上啊，还很少出现这么一位谦恭有礼、头脑清晰、又不软弱，但是他也不急躁、不暴虐，很少出现这么一位。
1: 楚恭王迎娶秦景公的妹妹，这为秦楚联盟带来了哪些深远影响？晋国对此又有何反应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九集《最佳的联盟》。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一位名叫禅禅的网友提问，楚国那么强大，为什么攻打庸国还需要求助秦国和八国的帮忙呢？
0: 庸国是一个古老的诸侯国，在殷商时代就相当强盛。当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时候，有一个在牧野的士师，士师的时候呢，就有八个蛮夷国家的同盟军，八国联军，而庸国居首，所以在灭商的过程中立大功。周代给他封的爵位是伯爵，爵位高，力量强，而那个时候的秦国、楚国都是小国，楚国是子爵，秦国呢还是附庸。春秋时期，庸国他在秦国、楚国、八国之间多次的打败楚国，所以到公元前611年。楚国灭庸的时候，如果没有秦国、八国的帮助，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1: 秦国、楚国经过了灭庸之战后，相互进一步加深了了解，再加上早在秦穆公时期，两国之间便有婚姻来往，于是秦楚两国的关系上了新的台阶。为了进一步强化秦楚两国之间的同盟关系，秦桓公之子秦景公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楚庄王的儿子楚恭王，由此秦楚同盟便有了实质的结果。那么秦景公嫁妹妹这一事件背后究竟隐藏有哪些深意呢？
0: 秦景公既然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楚恭王，那么今后军事上的联盟自然是他们要谈的最主要的问题，那个婚姻是次要的，军事联盟才是主要的。所以这个联盟一旦已经敲定之后，秦景公就放手的对晋国发动了一次进攻。秦景公要求楚恭王出兵帮助，楚恭王立马答应了，但是楚

国的另一子囊，这个子囊是很有远见，看似很全面。楚国令尹就是国相，他是楚公王的弟弟。他对楚公王说，他说现在啊，现在的晋国啊很厉害，他的国内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年轻的国君，这位国君啊可是有大智慧，天赋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他就是晋国的最后一个霸主。晋悼公14岁来做这个国君，他不能允许大臣们去把他当作傀儡，所以晋朝廷第一件事啊，他要跟大家说好了，老天爷的安排让我本来不想做国君的人来做。哎，说的晋朝廷不是说啊，多谢各位上卿各位大夫让我来做国君，不，老天爷的安排让我来做国君。那么现在我面临着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这样一种处境，做还是不做呢，看各位大夫的意见，你们说一定要我做我就做，说不做他就不做，我是可进可退了。众大夫啊都跪在地上啊，一致认为你应该做。他说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现在我要发布第一道指示，前面弑君的人推出去斩首，哪些官员是不作为的罢掉，哪些人有作为不在位的升起来。所以这人很厉害的，这个晋悼公，晋悼公在位，所以子囊说这人不好对付了，很厉害，自从他上任以来他国内啊政治清明，可以说是政通人和，力量又恢复到过去霸主的地位了，所以不可为敌。咱们暂时的只能采取一种态度，好好伺候他，咱把关系搞好点，不要打仗，打这人太厉害了。子囊的意见是对的，但是楚公王说，咱说话得算数吧，我已经答应了秦国支持他，咱们现在的秦楚联盟就得支持，他跟弟弟说了就得支持，于是派出一支军队进驻到武城住下来，这里对晋国形成很强势的威胁，晋国的考虑这一次对我都在这儿，随时发动进攻全力对付，这是齐景公呢过韩河率领军队杀入晋国。也正凑巧的时候啊，晋国闹饥荒，人们吃饭也吃不饱，所以晋国是完全没法对付，被秦国是蹂躏一番，最后退走了。楚国人虽然说军队驻扎在这儿，大军队制度强大的威慑就让秦国啊在这里打了一大胜仗走了。那么晋国为了表示报复，因为春秋时代啊每打一仗都得还一仗，没有说你打了我一次我不还你一次，你打我一次不管是你胜还是我胜我都得报复一次。所以直到第二年情况稍微好转，晋国才象征性的去进攻秦国一次，以示对前面的一次秦国侵犯晋国的报复。秦国和楚国的联盟初见成效，这后来秦国和楚国啊互相默契的配合，弄得晋国手忙脚乱。所以那个晋悼公你不管怎么厉害，你面对了一秦国一楚国在联手对付的时候，他也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战争的焦点往往都是集中在两个中不溜秋的国家，一个是宋国，一个就是郑国。郑国敢欺负的也没别的国家，就宋国。所以郑国攻打宋国，主动的去攻打宋国，这个宋国一被围啊，那还得了，晋国就不远了。晋国一动不动就邀集好几个国家来救宋国，救宋国就打郑国。那郑国没办法怎么办？服呗，啊，投靠呗。郑国投靠了晋国。这个郑国本来已早就是楚国的盟国啊，你投靠晋国

0: 投靠之前我要来救，如果真的投靠了，我的兴师问罪，你得再回到我的阵营。所以晋国人带着联合国军队为救宋国而打郑国，打了郑国，郑国服了，晋国人和诸侯联军撤走了，晋国人撤走了，楚国人来了，楚国人这次是来不是来救了，原来是救郑国。既然你投降了，咱们就兴师问罪了，浩浩荡荡杀奔郑国而来。像郑国的国君啊，早有准备，这抵抗不住的，带着群臣出城去迎接楚国。您还没打，没动手，咱啊本来就是投靠您的，我救你附属国，实在没办法，咱们不得不临时投降一下。这样的处理是合适的。楚国人一走，怎么样？晋国人又来了。这一次来，对不起了，包围了，包围起来呢。啊，说楚国人这一下来不了，来了咱们有办法对付。郑国的国君没办法，和谈。这次和谈不能一般的谈，你这做出的贡献，拿出的东西来。啊，郑国国家也不是特富有，也不是很大，是吧？能拿出来都拿出来，乐队啦，乐师啊，乐器啊，各种名贵的乐器啊，大的编钟啊，编磬啊。然后呢，就是乐队，还有表演队，美女，还有，光说这些还不行啊，还得说什么呀？战车、大车，大车是平常坐的，战车是打仗用的，还有兵器等等。一概都得出，所以晋国这个打也没打，大胜而归，回去了。那么按照我们前面说的顺序，现在该谁来啊？该楚国，是吧？楚国又要来了。楚国还没来的时候啊，秦国也得动动心思了。晋国这么强大，趁着那个晋悼公还在郑国那里包围郑国，索取贿赂、索取战利品的时候，秦国军队杀向了晋国。晋国有个设防，在那里防御，看见秦国呢，就来了两个大庶长。两位大庶长，一个叫庶长包，一个叫庶长武。庶长包先攻进了晋国，设防觉得人数不多，基本上就没设防，哪知道一攻就攻进去了。公爵正在抵抗的时候啊，庶长武从另一个方向包围过来，一下子把晋军打得大败。所以他们现在才知道，以前他们晋国之所以每次打秦国是屡屡得手，那都是设计的好，都是打埋伏，都是暗中下手，真正在这里啊正常用兵的时候才看到秦军是多么的英勇善战。这是晋国被秦国公开进军，打败了他的军队。到秦楚之间再次合作，秦国派了一个另一个大庶长叫做吴地，楚国呢就派了他的令尹子朗再次合作，大败晋军。所以在这一段时间，要不是有这个秦楚联盟的话，啊，就凭着晋悼公那么一个天才的政治家、军事家，那么秦楚两国都可能吃大亏。之所以没有吃到大亏，这还是因为啊有秦楚联盟。
1: 楚公王撒手人寰，给盟友秦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攻伐不休，诸侯博弈又迎来怎样的抉择？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九集《最佳的联盟》。一位名叫白话的网友提问，被诸多大国夹在中间的类似宋郑这些小国，面对大国的欺凌，就真的完全束手无策吗？
2: 大国争霸，小国遭殃，中原的这几个国家始终是争夺的对象，那就是宋国、郑国、陈国、蔡国。北方的晋国打来了，投降晋国；南方的楚国打来了，

0: 投降楚国，唯一的条件是大军就不要进城了。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国家。郑国有个子家，他就写了封信给晋国的执政大臣赵润，诉说小国的难言之苦，说我们居于大国之间，畏首畏尾，才是那成语畏首畏尾。我们头也怕，尾也怕，中间究竟还有多大？又说，我们居于大国之间，只能够服从强力，这是我们的罪过吗？不是。如果大国不宽又不谅解，我们还有活路吗？这就是小国在春秋时候的一种进化。
1: 秦国、楚国因为联姻关系，在军事上加强合作，数次攻打晋国，赢得了胜利。晋悼公虽然有极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面临秦楚两国同时发起的进攻，仍显得力不从心，吃了败仗。秦楚两国从婚姻延续到军事联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随着楚公王的去世，一切又回到了原点。那么，秦楚联盟面临着怎样的尴尬境地？
2: 那这个联盟呢，进行了这么多合作之后，楚公王去世了。去世了之后，那秦国就可能要遭殃，因为得单打独斗了。那么秦楚联盟暂时告一段落，因为下边的国君还不了解国家大事，怎么就继续这个秦楚联盟呢？所以趁这个机会，趁着楚公王去世的办丧事的这个当口，晋国联合了13国军队，这不是8国联军，是13国联军，再一次的发动对秦国的大规模进攻。秦国的国君，我们说了，是秦景公，在位18年了，现在的经验也非常老道。他知道过去啊，秦桓公那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时候的后退，是被打得节节败退。现在呢，咱们的有计划的后退，13国军队，咱们就这么去拼不行，那要吃亏。所以你打进来就打进来吧，咱们退就退吧。诸侯联军打过黄河，再次的打过渭河，在打过泾河的时候啊，大家就都不肯向前了，因为这个是被迫来的，是霸主的命令。再说了，打了这么久吧，和秦军很少交锋，一旦有所交锋也没占上风。秦国人家是有计划的撤退啊，他在拖我们，他要拖死你，联合军队一拖再拖，拖到上游的时候，秦国人啊放下话来，你们联军可都得注意了，在泾河里的水不能喝，这是秦国的，你们喝了要死人的。为什么呀？秦国人在上游放毒。你想想，这个秦国的这个泾河一放毒，联合军队怎么办？不相信，因为秦国人吓唬我们了，照样喝，照样喝，喝了就死。所以这毒死不少人，不是没告诉你啊。所以这个联合国的军队啊，这事儿才感觉到进不能进，住不能住。你进人家又退，拖死我们，你要住下来呢，这水也不能吃，怎么办呢？这各个国家的军队都在考虑自己的事儿。晋国的统帅叫做荀彦，荀彦呢，为了提升联合国军队的士气，就下了一道命令，明天早上把那个昭歌填平了，大家武装起来，看到我的码头向哪方，你就向哪方奔走。这里有那个成语马首是瞻，他本来是为了提升一下这个联合国军队的士气，首先是他晋国军队的士气，现在大家疲劳不堪，谁也没想打仗，没打到秦国人动不动被挨一下，动不动喝了毒水，所以他提升士气。但是晋国有一个将军叫栾烟，可不服气了。所以咱们在晋国一代一代人为晋国服务，咱在晋国从来没听过什么这样的命令，什么文鱼马首是瞻，我的马首想东方去了。他说 你不是向西吗？还要进攻吗？我的马他怎么要向东呢？于是带着自己的部下撤。他的一撤，其他各国都想撤，所以巡演一看不对呀，撤呗，都撤。各国军队只等这一个命令了，所以忽然一下各跑各的。这次战争呢，是打得非常窝囊。栾爷他是跑了，他弟弟啊不服气。咱们这战争叫什么呢？叫抱月之役，啊，前面是人家打我们，在月乙打败了我们，我们是来报复的，就人家两个大庶长来把我们打败了，咱们来报复的。我们报复了什么呀？什么也没报复，所以不服气。于是，这个栾爷的弟弟啊，叫栾真，他就约了一个人，叫做士鞅，咱们俩杀回去。两人呢志同道合，一起杀入秦军。哪知道秦军现在是来围剿你的，是来追赶的、追杀的，所以一杀进去呢，这位栾英的弟弟啊栾真就战死了，被秦人给杀了。士鞅是逃回去了，那栾英弟弟没回去啊。栾英就找到士鞅的他爹，叫士盖，老将军，我跟你说了，这次杀回去，我弟弟是不愿意，是你儿子鼓动的，但是我弟弟没回来，你儿子回来了，所以您把你儿子给赶走，不能待在晋国，待在晋国我要杀了他，为我弟弟报仇，是他邀我弟弟去的。其实这事儿啊，大概真是那个栾真邀的士鞅，士鞅现在有口莫辩了，说当时谁叫谁杀回去的呀，说了你谁信啊，谁作证啊，没人作证，所以士鞅没办法逃跑了。往哪儿跑呢？投降秦国去了。这个晋国人啊，内部一闹矛盾啊，怎么一搞，就像世会一样投到秦国。这秦国人啊还真是憨厚，晋国投来的就是住下啊，相待以礼，然后晋国人要把落回去了，就回去吧。这个士鞅投靠了秦国之后啊，秦景公就把他请来问问，你们晋国的一些大夫们，谁最先败，谁后败，是为什么？这个士鞅啊，就一一道来，栾氏先败，为什么败呢？因为他们胡作非为，他们专横跋扈，但是呢，败的不在这一代，还在下一代。为什么？因为他们祖上啊立有功，一一分析，一一道来。秦景公说，你来投靠我，你的晋国秦国太了解，你讲的道理啊都是秉公而论了，你是个人才呀。于是秦景公派人送信到晋国去，说你那个士鞅投靠我，对你晋国来说他真是个人才，非常不错的，我就跟他说个情吧，让他回去官复原职。嘿，你看敌国的国君啊，秦景公，因为秦景公资历老啊，你打仗也没打过他，人家说你的士鞅是个人才，说晋国的大夫们也都认为是这样啊，所以晋国也就接受了，啊，士鞅又回去了。由此看来呀，这个秦国的历代国君，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承认之威。前面的士会不这样吗？投靠我住了几年，还帮我的忙。打了晋国一次，那晋国人还派个魏寿余来策反，把他弄回去，回去就回去吧，我答应了你，你回去以后你的家属我送回去，说到就做到，所以秦国人这个很厚道。
1: 一名弱女子为何能挑起众多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十集《夏姬之祸》。一位名叫石虎的网友提问：秦军在泾河给联军下毒，是否确有其事？在当时就已经有了通过生化武器来进行战争的方式了吗？
0: 秦国那确实是在泾河上游下毒了，这个时候的晋国啊 出现最后一位著名的霸主，就是晋大国年轻的霸主。那些霸主特别厉害啊，是中国的亚历山大，但是他不见得不打败仗，他也就吃了秦国的一败仗，叫做月之战。为了报复月之战，找回面子，晋国以霸主的身份纠集了14个诸侯国向秦国进攻，打过黄河，打过渭河，然后呢啊就沿泾河追秦军。这个秦国的秦景公，在位40年的秦景公可比他父亲厉害了，我不给你打我就退，所以呢一直退，两军没有怎么交战，一退再退不可再退的时候，秦军在泾河上游投毒了，并且宣言秦人们别喝泾河的水，那可是有毒的，是不是？哎，你喝死的人还不少，所以呢这个诸侯联军军心涣散，只好退兵。你退吧，秦国一个国家军队倒在后面追起来了，所以晋国人呢嘲笑自己，这一次战争叫做千夜之役，千夜很久的时间，结果是什么呀？是秦国没有败，晋国没有胜。
1: 春秋时期，不仅秦、楚、晋三国间交战不断，诸侯国之间也连年征战，各国国力损耗严重，尤其是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食不存衣，各国普遍产生了停战养息的情绪。那么关系复杂的诸侯各国能否停止争端，一起签署停战协议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九集最佳的联盟。
2: 诸侯各国年年战争带来的都是疲惫不堪，老百姓的负担特别重，再说啊，这年年打仗还得吃粮食，这么多军队，所以这个时候呢产生了一种普遍的厌战的情绪，大家都想停下来。那么就有这样一个人叫做项徐，这项徐是宋国大夫，他恰好呢和晋国的赵武，也就是赵盾的孙子，现在是上卿，和赵武，赵是孤儿，赵武和他关系很好，同时他又和楚国的令尹子木关系很好，因此呢他两边游说，最终就达成了一个密兵的协议，也就是说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从此休战不打了。对，既然晋楚两国同意，那么再要征求意见的就是秦齐两国。秦国齐国本来说这个争霸的事情和我们关系不大，但是既然想不打仗，大家都不打，那就不打呗，所以他们也同意了。于是这个晋楚民兵大会，所有诸侯国按照规矩都得参加，在这里首先是大夫们谈判讨价还价，最终呢达成的一个协议是让楚国的盟国定期朝拜晋国，让晋国的所有盟国要定期的朝拜楚国。那不是说仅仅朝拜一下一个礼节问题啊，定期朝拜的时候要进贡的，原来向霸主要进贡的，原来大家只向一个霸主进贡，楚国的盟国向楚国进贡，晋国的盟国向晋国进贡，现在休战了，好了，所有的盟国既要向楚国进贡又要向晋国的进贡，所以他们的负担从此以后乘以二，两倍了。但是有一条，有一条就是秦国和齐国他们和晋楚两国是在伯仲之间，秦国的所有盟国不会去朝拜，包括他本人不会去朝拜晋楚，他们是平起平坐的。这样一次民兵大会结束之后，整个春秋时期得到了这么一段时间，有的时候十几年，有的时候达到40-50年，其实大概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战争。但问题是啊，这个民兵大会南方有两个国家没参加，一个是吴国，一个是越国， 这两国家没

参加。既然这两个国家没有参加向徐弭兵大会、弭兵会盟，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不遵守这个弭兵大会的任何条约，没参与，没签字，不承认，不接受。但是现在的吴国强大了，原因说白了就是当时有一大美女引起来了。这一大美女是谁？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呢？请关注下集，谢谢。

0: 每日一席话。
1: 海峡的距离阻隔不断两岸同胞的骨肉亲情，制度的不同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客观事实，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两岸同胞一路走来始终一脉相承，心手相连，守望相助。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马英九一行时的讲话。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同根同源，同文同宗，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和共同的历史传承与文化记忆。一路走来，两岸同胞同舟共济，是荣辱与共、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引领两岸关系发展、融合发展、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重大举措，包括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等，为实现台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地努力着。譬如为了鼓励台胞来闽定居落户，便利台胞在闽发展，有关部门出台并实施10项措施，包括台胞证网上办、口岸办、集中办，提供24小时边检通关保障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已满100日，极大地方便了台胞探亲访友、观光旅游、商务工作。特别是今年清明节前后，不少台胞返乡祭祖，通关因此更加的便捷顺畅。近日运载着60吨价值约123万元货物的货轮从福州马尾出发，前往马祖南竿福澳港。两马海上货运直航航线的开通，为闽台海上货运再添黄金通道，台湾消费者也将以更加高效实惠的方式买到大陆的生活用品、家具、农产品、渔产品等。青年肩负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未来，也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时强调，两岸青年好，两岸未来才会好。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近年来，两岸青年交流合作日益广泛，互动往来更加密切，彼此了解愈加深入。众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就业创业，生活

定居，在医疗、餐饮、影视等各行各业打拼奋斗，既成就着自己的事业人生，也为两岸交流增添注意。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兄弟，有共同家园、福祉、精神命脉和民族复兴的大义，要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同心同德，守望相助，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奋斗。我是郝心燕，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请王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驾驶二三轮车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知识。
2: 近年来，二三轮车以成本较低、驾车方便等原因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方便不等于随便，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违法载人等情况时有发生。殊不知，这些违法行为却让危险越来越近。为了使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全，九台交警提醒大家，这几点一定要做好。一、购买正规车辆，不购买改装车、拼装车、盗抢车和报废车，及时注册登记上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二、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行车，不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通，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与机动车抢道行驶，要佩戴正规的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此外，更不要饮酒驾驶车辆。三、全面掌握

0: 骑行技巧，出行前应注意检查车况是否良好，整车有无异响，车闸、车胎、螺丝等是否正常，刹车时应松开调速把，下车推行时应关闭电源，以防推行时无意转动调速把，车子突然启动发生意外。四、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乘车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望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1: 交通安全知识大家学习了，那么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载人呢？
0: 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既违法又危险，此类车安全技术标准较低，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而且速度较快，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抵制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同时也提醒广大农村驾驶人，切记做到不无牌无证驾驶，不超速超载，不酒驾，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非常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学习到了驾驶二三轮车的交通安全知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独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准备生二胎，大娃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从二胎政策的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多生一个小孩。家里有两个孩子，爷爷奶奶亲戚朋友会高兴以外，也给家里多增添了一份活力，以及大娃也因此有了伴。不过话虽如此，伴随老二的出生，家里老大的思想，我想有的家长开始无法完全顾及，以及老大对老二的想法与态度，也是需要家长们去思考的一点。为了家庭能够因为二娃的到来变得更加和谐，家长对老大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教育老大，才能让他接受弟弟妹妹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尊重大孩的想法非常重要。当你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一下老大的意见，与老大聊一聊弟弟妹妹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生二胎是他们自己的事，没什么和孩子商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有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老大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爱分走了一半，不能接受小弟弟小妹妹，而矛盾重重。所以呢，最好还是先问一问老大的意见，让他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很尊重也很在乎他的意见，孩子就不会觉得突然到来的弟弟妹妹让自己失去了爸妈的重视。然后我们再耐心地引导他们接受家庭的新成员，和孩子分享与弟弟妹妹一起的感受和感动。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新生命的力量，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

在老大可以接受弟弟妹妹的到来之后，也能够让他参与老二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会害怕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被爸爸妈妈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邀请老大和我们一起，可以是给老二取名字，一起给他准备小礼物，或者呢是跟他一起想象以后有了弟弟妹妹之后一家人出去玩的情形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拥有一个我是一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对弟弟妹妹的到来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前期有了这些准备之后，老大也会逐渐地养成对弟弟妹妹的保护欲和深厚的感情，在后面的教育过程中减少很多矛盾和冲突。那么在二孩儿出生以后，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对于大孩来说，弟弟妹妹出生之前，他是全家人的焦点，爸爸妈妈的爱都是给自己的。但弟弟妹妹出生之后，自己就被忽略了，才出生的宝宝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这些都会让他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大多数的爸爸妈妈会强调说，你年纪大，要学会让着弟弟妹妹这样的话，这更会让他们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了，于是出现有情绪发脾气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应该避免说这些话，不要觉得孩子不懂事而对他们发火。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和孩子解释，你们啊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我们都是一样的爱你们，不过啊弟弟妹妹现在比较小，不能照顾好自己，就像你小的时候一样，现在你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你和我们一起照顾弟弟妹妹，让他们快快长大好不好。对孩子多一点耐心，用心地关注他们，体会他们的担心和焦虑，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也就更能理解父母所要想表达的含义，也就不再排斥弟弟妹妹了。很多人不懂为什么老大会对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如此反感，因此对孩子的意见不管不顾。其实呢，孩子的抗拒与他们的性格无关，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所以家长就更要重视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能够成为互相关爱的手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准备生二胎的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二胎出生，当全家沉浸在新生命即将到来的喜悦中时，不知道爸爸妈妈们可曾关注过大宝的心理活动呢？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前，老大是家里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被家长捧在手上，独享全部的宠爱。可是，弟弟妹妹的出现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未知的竞争者，是来抢地盘的。自己除了物质上需要分享，父母的爱也会被抢走。如果父母没有帮助他做好迎接这个弟弟或者妹妹的准备，他会经历一段对他影响很严重的失落期。尤其是父母如果很偏爱第二个孩子，老大就将体会到被剥夺感。很多选择生二胎的父母是希望能有个弟弟妹妹和老大作伴，让老大不能孤单。可是大宝不一定是这种想法，他可能对弟弟妹妹充满了敌意，也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索取父母的关爱。如果父母要协助孩子度过这个失落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决定生二胎之前和老大探讨这个问题，尊重孩子的想法，要慢慢的引导。在照顾弟弟妹妹的过程中，让老大学会与父母合作，对年幼的弟弟妹妹产生作为长兄或者长姐的责任感，比如让他参与到弟弟妹妹的起名活动中，让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挑选弟弟妹妹的新衣服等等。我们要明确地告诉老大，虽然爸爸妈妈有时候可能给新出生的小宝宝更多的关注，但是对他的爱是绝对不会减少的。同时也要告诫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要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有了新的孩子就不疼你了这样的话，以免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不安全感。这些在家庭中形成的正面行为，还会让他们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益处，
他们可能更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保护弱小者，乐于助人，也擅长与自己年龄不同的人合作。对于第二个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要和老大分享父母的爱，也要即将面临对于哥哥或者姐姐的竞争，所以第二个孩子比较容易感到焦虑，前面总有一个人，怎么才能超过他呢？这种焦虑并非完全不好，也可能会成为他努力前进的动力。离开家庭后，他也可能更容易找寻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目标作为自己超越的对象。所以对于第二个孩子，父母要更多的关注如何引导孩子将焦虑的情绪变成让自己变优秀的动力。话虽如此，两个孩子之间难免还是会起冲突，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随意地评判两个孩子之间的对错。孩子的成长是在一次次的冲突和矛盾中学会了与别人如何相处，如果实在是需要父母插手解决，绝对不能说弟弟妹妹还小，你是老大，你让着点吧这样的话，因为年纪大并不代表着要承受更多的委屈，这样做既娇惯了二宝又委屈了大宝，对两个孩子的影响都不好。有研究发现，和独生子女相比，和兄弟姐妹一起成长的孩子对失败的容忍度更高，人际间的问题解决能力也会更好。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都要看父母选择什么样的教养方式，而孩子总是天真无邪的，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都很特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爸爸妈妈的最爱。

0: 子女的出生顺序影响了家长的教养方式。有一位家长在后台留言说，自家两个孩子真难带，明明自己已经尽力公平对待了，但收效甚微，矛盾也不断出现。说实话，有这个问题的真不只是这一个，很多家长都对爱孩教育特别的上心。今天柠檬就和大家一起细致地聊一聊关于二孩教育方面家长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常识。生了二孩之后啊，很多首生子女会因为二胎的出现觉得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了，会有一种失宠的感觉，以至于产生更多心理层次的负面情绪，影响孩子以后的人格发展。如何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家长们要先了解一点，人格特性是会受先天条件影响的，而孩子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出生次序是相关的。所谓龙生九子，其性各异，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人本心理学的先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就发现，出生次序对个人人格发展及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德勒研究认为，出生次序不同，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父母抚育的方式也不同。不同出生次序的儿童的需要及其满足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生活风格和人格特点。说的具体一点，这些迥异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首生子女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会更袒露自我，在智力测验中得分较高，有较高的成就需要，也易出现较多的问题行为。原因是在二孩家庭中，首生子女，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老大，他们作为家庭中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对于这个家族有着非凡的意义，身上承载着很大的期望。这不光是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诞生，更是一个家族兴旺延续的象征。各种欢天喜地，各种姥姥疼舅舅爱，所以老大一般都很容易茁壮成长。而这种外部强烈的期待，更多的关注度，给孩子也带来了很强的暗示效应，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信和自尊，为日后不管是人际关系上还是自我成长方面都奠定了基础。但是当老二出现后，这些曾经的关注度和期望值就会慢慢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被需要，比如要让着弟弟妹妹，要学会有老大的担当去处理一些事情。在这样一个前后角色对比的状态下，老大在自己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要为别人的生命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教育者的引导，就很容易形成两种极端，一种是因为嫉妒自暴自弃，一种就是过度仇视弟弟妹妹。因此呢，家长在教育老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隐形压力，不要给予过多的责任和负担，只需要必要的鞭策和提醒即可。更不能厚此薄彼的溺爱二孩，苛扣对老大的疼爱和支持感。家长们要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随时站在他们的身后，告诉他，没关系，不需要付出过多，我在。其次，次生子女和末生子女表现出较多的依赖行为，渴望得到成人的帮助和赞同。现在的二孩家庭大多数是青年夫妻组成，平时工作事业忙碌，多多少少都会让老人帮忙带孩子，老人们往往会给予更多的溺爱在二孩身上，想要什么买，想吃什么吃，爷爷奶奶几乎不会拒绝幺孙的任何要求，这就导致了次生子的怠惰心理和依赖性行为。于是呢，有些老幺总是长不大，玩不够，闹不够，要不够，拿不够，用俗话就是说 他们被惯坏了。这样的溺爱会让他们心里永远有一份怠惰感，他们的努力永远会打上几分折扣，能使八分力却只拿五分，剩下的三分怎么办呢？没关系，爸妈会兜着。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二胎们难以获得有效的磨练和成长。家长们在教育家里的老幺的时候，必须记住一点，过多的关注和纵容往往是对孩子的捧杀，家长们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0: 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喽！
5: 这给你吃。
2: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年
14: 多少？六百就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钱包，
16: 消耗
17: 着
16: 家用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5: 庭
13: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爸爸，我想出去玩。
19: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8: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9: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8: 想。
19: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8: 那是为啥呀？
19: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始。

0: 生活美好未来的先生。
1: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2: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决
0: 意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星耀。

0: 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2: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3: 是，
4: 敌人来了。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

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也许呢，对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说，每一天的起点呢都是由坐交通工具开始的。这时候呢，给我们的手机插上一对耳机，就如同插上了一对翅膀，让你远离车厢的喧嚣、拥挤的人潮。总会有一些歌愉悦过你疲惫的神经。行车的路上，你爱听什么样的歌呢？也有人说，烦躁的生活必须要用音乐来安慰，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来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那么今天呢，若琳呢就和好朋友

手起风了，从器乐编曲到录音，100%都还原了温暖的日系旋律。但是呢，实际上这首歌呢并不好唱，尤其是旋律最动听的副歌桥段，不仅呢要唱出起伏的变化，还要在密集的歌词当中保持不换气。

继续来听听这首《孤勇者》吧。充满力量的孤勇者鼓励着人们勇往直前，面对困境的时候不屈不挠。可以说呀，这首歌呢唱出了每个孤独者的心声。

陈奕迅在这首歌的演唱当中注入了深厚的情感，唱出了各种小人物的呐喊。每一个孤独的英雄，不管是身处暗巷还是绝望，不管是逆风还是绝境，都能够奋力地为自己而战，为梦想而战。歌曲搭配陈奕迅独特的声音，也是如同在听众的耳边倾诉。

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歌呢，是富有哲理的《人世间》，它提醒着我们，生活当中的苦涩也是宝贵的财富，人生即使遇到挫折，也要一往无前。

许多听众听到这首歌，总是在不经意之间被击中，被旋律所打动，被歌词所感动。听到这首歌，似乎走过了四季，越来了春秋。作品当中散发着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和人生感悟，整首歌清透明亮，有着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又有着人间烟火气的温暖浪漫，抚慰着每一个在命运浪潮下沉浮的灵魂，演绎着我们中国人对家不变的信仰。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错位时空》，旋律柔和，歌词呢却洋溢着呼唤心爱的人的情感。

一路生花是一首温馨励志的歌曲，恰如其分的旋律加上正能量的歌词，总能够让舞台的氛围达到高潮，成为了许多朋友的能量。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风沙。就算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或者是演唱者，这两句歌词呢也会是在许多的朋友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描写生活美好年轻励志的短视频作品当中，也经常会出现它的旋律。而像一路生花这样能够精准地击中年轻人心灵的单曲，真实新时代音乐的典范。

行车的路上有好歌相伴而行，路途呢就会变得温馨和快乐，再也不会感到乏味和疲惫。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往往需要一些放松的时刻，这时候一首好听的治愈歌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深受网友欢迎的治愈歌曲，是否有一首打动了你的心呢？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离家出走的姚滴珠碰上坏人了，这是一个孤苦伶仃的问题少女，遇到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产生了各种困惑，自己不足以来面对解决，而想回到父母身边，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人生的道路往往因为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因为很偶然的一个人，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您就说这王希得了，他告诉姚滴珠，我不能送你回家，因为我这船不能扔这儿，你自个儿走我又怕吃官司，干脆你先到我家里，我家里就一老娘，你跟我妈说会的话，你把你家里地址告我，我给你娘家送信儿，她来接你不得了吗？姚滴珠在这黑暗的清晨，天光没亮的时候，能碰上这样一个热心人，心里还是挺感动。那好，我就听大哥你的。就这样，赶船到了对岸，他就跟着人家回家来了。船停好，到人家里这么一看，嚯，不说这雕梁画栋，这装修的可是真不错呀，很别致。看来这位大哥家里挺有钱呢，钱是不少，那这么大房子人可不多。就见这王希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娘啊，您出来，这位啊是我半路偶遇的一个小娘子，一个人回家我不放心，我给家里通通信儿，您呢，哎，好好劝劝他。出来的这位王希的母亲年纪不到60岁，大概因为生活富裕保养的不错，那肉纹脸上那个笑模样里边都冒着亮光，大概是油光吧。这会儿被他儿子叫醒了，也来不及洗漱，冒着油就出来了。哎呦，姑娘啊，快坐快坐，到这跟到自个家一样啊。姚滴珠被这热情给激昏了，他没想想哪跟哪，谁跟谁，认不认识就跟到家一样，这怎么回事啊？实际呀，出来的这老太太根本就不是王希的亲妈，以妈妈相称。王希把姚滴珠领到的这所谓的自己家院中，实际是他花钱专门开来的一家暗娼。这院子他买下来了，哎，里边要不怎么装修的挺讲究呢，经常了没有少了往外边去扫听去，谁家姑娘离家出走了，哪有人贩子出没了，买一些漂亮的女孩子到这儿来，这是挣大钱的手艺啊。什么手艺啊？外地的又到这儿来，他能把当地的那些浮浪子弟大户人家好这口都往这儿领，这先挣第一遍钱，敢等附近的大户人家有钱的想包养找不着主了，在他这过完瘾了，这女孩子年纪也大了，或者大伙也不新鲜，他得倒手卖给明娼，卖给青楼，在这儿做暗娼挣的钱那可就大了去了。王希不光帮着人家截个道啊，窝个赃啊，他还开暗娼呢。所以今儿一见姚滴珠，心想这简直就跟仙女儿掉我船上一样，方才过江时西天头那一轮冷月啊，这还站着一仙女儿，不知道与嫦娥呢，这要是帮着我做买卖，他走的是这个脑子。所以到家里把自己这母亲请出来让他好好聊聊，实际就是来劝劝姚滴珠从了他就完了。那婆子当然心里边跟明镜一样啊，哎呦，反正天也不早了，我看你也没洗漱，老身也没洗漱，这样打两盆热水，咱家俩先擦把脸。嚯，一会儿把脸盆端来了，有热水，这老婆子伺候着姚滴珠，又是洗脸又是梳头，帮着给梳洗打扮。和姚滴珠别提多高兴了，这您可是真好，敢等大哥哥回来再送我到娘家，我让我爹妈好好谢谢你，那不着急的事儿，先甭提那个，甭提那个。姚滴珠没听明白，那不提那个，那他自个儿在这住的哪天是个头啊？ 嚯，这跟着老婆子就把这饭给端出来了。今儿早饭吃的可是够早的，来，这昨晚就把这粥熬好了，热热，咱们家俩先救活着。那大哥哥呢？还甭管他，他有买卖，出去还接着做呢。这早上活挺多的，咱们家俩先吃。这吃着就聊上了，姚地主又把心腹事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一遍。这老婆子一听，那你打算奔哪去呀？我打算奔家里边跟自己爹娘说一说，在家里先歇几天，待等奴的丈夫回来跟他再商量。啊，这婆子听了点点头，也倒是个办法。你家官人几时回来呀？出门做生意总得有个日子。唉，怎么说呢，他说十天半月也有，个月七成，一两个月也可能，我也说不准，他没个定期呀。呦呦呦，这叫什么话呀？你瞅瞅啊，你瞅瞅，像你这样花枝一样的娘子，独守空房，受着公婆谩骂啊，他还没个准回来，这可真是气人。哎呀，不像话不像话啊。这婆子在旁边一劲骂这潘甲，姚迪珠更觉得自己可怜了。老妈妈，我也是命该如此啊，你说我怎么办呢？怎么办？这婆子把板凳往姚迪珠跟前挪了挪。孩子，实话跟你说吧，这家不是我自己的家啊，方才我那儿子也不是我的亲儿子。姚迪珠就觉得脑袋有点大。老妈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呀？这话怎么讲？怎么讲？我劝劝你，你这年轻，你懂的事儿太少，见识的事儿不多。我可告诉你，想当年老身十七八时候比你还漂亮呢，比你现在一点不差。怎么样，老了？你看看这身肉，哎，你看我脸上这堆褶，青春不在。人生就跟那花儿一样，花开如少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你当你总这么年轻啊？不能一辈子这么漂亮，趁着年轻多挣俩钱，快活快活，有福享福，何必受罪啊？姚迪珠还是没太听懂。您说明白点，老妈妈，您有什么高见？有什么高见？这儿看见没有？清静，这可不是总这么清静，得分谁在这住。你看老身住这儿没人来，姑娘你要住这儿，

那富户人家王孙公子闻着味儿就都来了，他们恨不能在这陪着姑娘，你甭看他们在外边的人模狗样的，到这儿来都乖乖的听娘子你的，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喜欢那个斯文俊俏的您就挑那斯文俊俏的，您喜欢那个忠厚老成的您就找那忠厚老成的，反正一切由着你的心儿。哎呦姑娘，到那会儿使奴换婢，堂上一呼，堂下摆诺，谁敢小瞧你呀？就算皇帝的女儿也不过如此，比你一个人受着公婆骂、独守空房强多了。回娘家，吃得好，喝得好，你不也是寂寞难耐吗？啊，一个人就天天左屋里想你丈夫，那能躲出来吗？想能想明白吗？你琢磨琢磨吧。姚滴珠一听到这儿，全明白了。这是让我在此地暗中接客呀，这是一个昌瑶妓馆，无非没明着就完了。自己不答应，可是一看这婆子那笑模样，慢慢的收敛回去呢。你看那笑容来的时候挺快，回去慢着呢，笑容褪尽是目露凶光。就在这会儿，嘡一脚门被踢开了，由打外边凶神恶煞的一样进来了那汪西，汪流氓，汪流氓，正经人能干这事儿吗？就见这位汪大哥手里拿把刀，就冲到了这二人的跟前，他用刀往那桌子上砰，狠狠这么一剁，这刀刃磨得挺快，当当当。一阵摇晃，吓得姑娘芳容变色，你是答应就不答应吧。其实一红脸一黑脸，这就是吓唬。姚滴珠一想，与其死到这儿，倒不如应着，连忙擦擦泪水，哦，这位老妈妈，我答应您，让大哥哥把这刀收起来。哎，这就对了，那我娘家，你做梦吧你。汪西心想，还娘家呢，真给你送信儿啊。打这起房门上锁，您就多辛苦吧。他跟那妈妈讲了一句，把他得看住了，你放心，这儿有老身盯着呢。这事儿就这么说住了。这弱女子要想逃出虎口，谈何容易啊。把她安顿好了，人家娘俩就开始寻找大款了。这找大款啊，到这儿来得撂一大笔钱，钱少的还不往这儿领呢，哪有啊，满大街撞啊，就不怕碰不见，反正地面上谁们家有钱，经常在哪里出出入入，王西心里有数，今儿出来老远就看见了。前面就来一大财主，本地的，500万，吴大郎。吴大郎本身有钱，又特别好色，所以呀，汪西一看，这不是天赐良机吗？哎呦，我说吴朝奉，您这是奔哪玩去啊？嗨，奔哪玩啊？最近生意上挠头的事儿多着呢。哎呀，一脑门的官司，晚上睡不着觉。哎，你有什么好去处？有什么新货物让我看一看呢？嘿，汪西跟那吴大郎简直太熟了，干什么营生吴大郎都知道。哎，我说吴朝芳，您可是好眼力，您可真有艳福啊。啊啊，这边讲话，什么叫真有艳福啊？我跟你说吧，最近我刚找着一家好姑娘，人家可是好人家的，害着羞呢，我把他请到我的家中，你就说你抢来的，你甭管怎么说，在我那住着呢。他已经答应了，就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哎呀，我说吴朝芳，您今年这岁数这年纪，啊，今儿这扮相不行，捯饬捯饬，您也是风流倜傥，英俊老生啊。怎么老生？您过了小生那岁数了。不过，你要是中意的。

0: 话，到家中看看，嘴里抹点蜜说话，甜个着点儿，兴许人家小姑娘要答应了，这不就是好事一桩？我可没跟别人说，就给您留两天功夫，乐来来，不乐来我可就找别人了。别别别，吴大郎一听简直活了眉毛，我现在就去，现在这半下不行，我回去换衣服。您琢磨这能有什么正经营生啊，约好了明天到家来。王希贤回家了，回家一看姚滴珠正在自己那绣房临时住所默默沉思呢。王希一看，行了，别琢磨了，老子们闷着闷出病来的，妈妈呢？把这妈妈请出来。妈妈姓王，在这娘俩说话中，姚滴珠已经听出来了。王妈妈，明儿吴大郎要来，这吴大郎您可知道，号称百万，就看看他，一指姚滴珠，就看这小娘子有没有这福气了，咱们可得好好照应着。姚滴珠一听明儿要来一个趁百万的大富，心里边也是一动啊，怎么呢？这毕竟自己是贫家子女，嫁给的丈夫号称是大户人家，实际落魄的已经差不离了，人家敢称百万，想必那就不用天天东奔西走坐地收金，人趁大买卖啊，这大买卖人长什么样啊，明儿就能见着了。转天自己吃罢了早饭，梳洗已毕，吴大郎真就登门进来了。嚯，这王妈娘两个别提多客气了。就见吴大郎头戴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金儿，旁边缝了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身上穿着一件细领大袖的青绒道袍，脚下穿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绫的僧鞋，若非宋玉墙边过，也是潘安车上来呀。这么一打扮，还真就像三十多的。小汪在家吗？一会儿一小汪呢，姚滴珠知道说的就这位，脸有些红了。回到自己屋中，脸冲着里，可没关门。王婆跟汪西赶忙迎出来，哎呦，你瞅瞅，你这是一大早喜鹊就叫，我说谁要来呢？谁要来呢？感情是吴朝凤，这不昨儿说好的吗？这就客气话，快快里边请，滴珠啊，这可是咱们家的老朋友，哎，这是我新收养的一个姑娘，跟自个儿女儿一样。哦，吴大郎脸冲的这王婆，眼睛根本就没看这王婆的。打进门俩眼就盯着姚滴珠了，上下打量，这会儿叫到近前看的可就更真了。就见这位姑娘不施脂粉，是淡雅梳妆，天然去雕饰，本身又是好人家的女儿，没有那青楼妓院中那浮华风浪的气质，所以啊显得迥然有别，跟那些人都不一样。你是这个吴大郎，他是经常出入风月场所，很在行啊，知道见什么人应该说怎样的话，面对什么样的姑娘怎么样去讨俏。就冲这姚滴珠这份相貌，吴大郎就恨不能下拜了。怎么下拜？站着费劲，身子有点酥啊，咬紧牙关，俩腿较劲站住了，人家给让座，这才坐稳当，赶忙又站起来。怎么，小娘子也得坐呀？姚滴珠这才道谢，一旁坐着相陪。王妈妈左看看右瞅瞅，乐得嘴都抿不拢了。哎呦嘿，我呀给你们准备点饭，这先把茶沏上来，来来，老身给倒上。哎，我说，他一指那王熙，你跟吴朝凤也是老朋友了，今儿家里可都是素的，不弄俩荤菜呀？
1: 啊，对对。
0: 王熙一拍脑门，我出去买两条鱼吧。对了对了，赶快去吧。把王熙打发走，王婆回里边做饭，屋里可就剩这二位了。这吴大郎把姚滴珠看的脸早就红透了，脑袋低的恨不能就扎在自己

己怀里，心想这位这目光怎么如此凛冽呀、啊？好嘛，武大郎干嘛来的呀？这正看着呢，王婆一招手，吴朝凤你来一下，你看看这个菜行不行？哎呀，王妈妈客气呀，吴大郎这不耐烦呢。王婆冲他一使眼，你出来。哦，吴大郎明白了。以看看菜谱为由叫到旁边小屋。吴朝峰看得中意否？你满意不满意吧？哎呀，妈妈，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没看我都不想出来吗？吴朝峰可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大财主，您可趁的是银子。要不老身给你出个主意，拿出1000两来把他娶回家不就完了吗？哎呦，我的妈妈呀，那可不行，这又不是给他赎身，哪花了那么1000两银子，太贵了，你看还划价，还划价，1000两可不多。我跟你讲，你们呢简直越有钱越小气，你把他接回家怎么了？你先把钱放一边，接回家我家里的媳妇儿那人狠着呢，那他欺负他，我对不起这小娘子啊。吴大郎这番话让姚滴珠听见了，姚滴珠心里挺感动，你想这个人还算有情有义哦，怕我回去受委屈，所以我不能往回去娶呀。听听他后边还说什么。王婆想了想，这个也是啊，戴老师给你再想个办法。要不这么着吧，你再买一个院子，就把他娶到那个院子里，两头做大，回家那边是大的，到他这儿这也是大的，多好啊。哎呦，我买那么些院子干嘛呀？吴朝凤摇摇脑袋，我也不做房地产，没这词儿，我这现在住处够多的了，狡兔还三窟，我不是狡兔不是吗？我回家就行。再说，哎，老妈妈，我那媳妇儿，我要是哪天晚上不回去住，她还不得闹这个天翻地覆啊，我就得回去住，用不着在外边买院子，花那个钱没用。哟哟哟，你瞧你越说越来劲了，越说越舍不得花钱啊，赎回去不行，买房子你又嫌破费。那是仗着妈妈欲成此事，这样吧，老身还有一个主意，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了，不行你也甭吃饭，你赶快走。别别别，您说什么事儿？有什么好主意？你呀，应诺人家姑娘，正式下聘礼就把她娶了，甭管是妻是妾，你也不用往家领，也不用外边再买什么院子了，就在老身我这儿，哎，成了亲，我替你养活着她。你就是再买院子，你不也得花钱吗？还得雇人丫鬟老妈子，是得挑费大喽。在我这儿呢，你少花俩钱儿，住的是现成的，伺候人的下人也是现成的，我保证能把他伺候好了。有点抛头露面的让王熙去，家里这摊儿我全盯着，姑娘不会受委屈。至于朝凤您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抓空就住半宿，我也不拦着。哎呦，吴朝凤扑通就给这王妈妈跪下了。哎呦，老妈妈，你就是疼人呢！我说汪大郎离不开你呢，这什么事儿经您嘴这么一说，不成也得成了。得嘞，这10两银子您先拿着，算是这月生活费。我也马上选日子，就在您这儿，我们算成了亲了。那行，钱可得多花，您放心。简短截说，选了个好日子，就近。吴大郎盛装华服，抬着小轿奔这来了，把这姑娘接着在外边转一圈又抬回来，这就算娶进这儿来了。过日子那天天来不可能，反正3天2头的总得到这儿住这么一次，有时候是整宿，有时候是半宿，真是难舍难离呀。滴珠原本不愿意，可是又被人逼迫，这不唱红脸那不唱黑脸，老妈妈是好言相劝，汪大哥是刀剑相加，最后只能依从。更何况吴大郎对自己很照顾，知疼知暖，又怕自己受委屈。

0: 看的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0: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6: 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姚迪珠做了暗娼了，两边还都不知道呢，娘家也不知道，婆家也没细追问。刚打家走的时候，公公婆婆还骂呢，你看连饭都不做了，这是昨天把他数了急了，跟咱对着干，你不做饭可得行。这婆婆恶狠狠的一脚就要把姚迪珠那屋门踹开了，踹开往里一看呢，空无一人。哟，老头子，这小疯娘们跑了。好嘛，张嘴就出词儿啊，他也不知道哪儿去了。老头一听，你看你大惊小怪的，能哪儿去啊？这离他们家挺近，过了江就是，说不定回他娘家去了。甭管行吗？得派人到渡口问问，就那么几艘船，看看见他没有。老头一想也是，这回来亲家翁要问自己不知道也不好，自己往渡口那溜达溜达，一问呢，有那出门早的，说看见你们家媳妇了，老早老早的就过江了。啊，那倒是，谁家的船呢？哎呦，那可没注意，天还不太亮呢，没看清楚。老头一想，没看清吧，他过了江就奔他娘家了，一江之隔，那还有的跑吗？甭理他，回去跟自个老伴一说，由着他回娘家吧，咱也骂够了，他在这儿咱们老两口也眼乱，咱自己做饭自己吃多好啊。就这么着也没再追问，一晃十来天没信儿，再晃二十来天没信儿。不对呀，人姚家可惦记着姑娘呢，你这嫁过来总得派人捎个信儿。头些日子有人捎口信儿说不错，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没信儿呢，听说姑爷出门了，女儿在婆婆那儿待着挺好啊。不行，我得派人去问问，要是娘家妈疼闺女呢，找了一个办事儿的人，正好要过江来办事情，给递了两盒点心，哎，千叮咛万嘱咐，你可到我亲家那儿去看一看怎么样。您放心吧，这都在本村住着，多少有点远亲，人家拿这事儿挺认真，到这儿啪啪啪一敲门，潘老汉出来一问呢，哦，姚家看闺女来了，那不在这儿啊，早已出门多时啊。人家亲戚一听就急了，哪儿去了？不回娘家了吗？娘家跑这儿来干嘛？哎呦，坏了，这位经常在外边闯荡，知道这里边有毛病啊，当时提了点心就跑。怎么提了点心就跑啊？甭问呢，你们对人家姑娘不好还给你点心吃啊，别糟践了吧。给

要饭的也不能给这老头，也说他那胡子长得就不怎么样，一看见那狗尾胡了，提着点心就走，回去跟姚老爹姚老妈一说，跟手老两口就背过气去了。怎么这一算将近两个月了，这眼看快六十天，女儿音信皆无，既没有回娘家，也不在公婆家，丈夫又出了门，这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怎么办？赶快告官吧！就这么打起官司来了。姚家属于休宁县的农户，当然就状告到了休宁县。休宁县的老爷姓李呀，李知县一看，这得把两家都找来，亲家翁当堂会面，都跪齐了，先问问老潘头，你怎么对不起人家儿媳妇的啊？老潘头说，没有啊，我对他的可是严加管教，跟自个儿女一样，大人凭什么说我对不起他？你要对得起他，他能跑吗？他不是跑，他是想回娘家了。哎，我们村里有人看见他，这早上坐着摆渡过这江，那他现在一直姚老爹，他说他女儿投河而死，或者是被奸人所害，那死得见个尸首啊！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凭什么就栽赃我呀？你胡说八道！这边姚老爹就开始还嘴儿，气得这李知县先给这潘老爹打了四十板子，然后把姚老爹那也打四十板子，这多好！打完原告打被告。打的二人龇牙咧嘴，这案子也没问明白。行，先让当地的负责人地保给他们签字画押，保回去，回来随叫随到，下堂去吧。二位下来，你瞅瞅我，我看看你，都捂着屁股在那站着发愣，这官司打多没劲呢。咱俩也都五六十岁的人了，在家里边都是老爷子，这倒好，到这一人讨四十板子，谁也没说明白，你这不怪了吗？回去听信儿吧。李知县吩咐三班衙役好好访查着啊，要有蛛丝马迹速报本县所知。他什么也不管了，这官司打的，打那个年代就有糊弄事儿的当官人呢。李知县这就算问了案了，老爷不当真，衙役们谁当真呢？嘴里边答应一声是，谁也没搁心，这事儿可就放下了。一晃小半年了，老姚头总去知县那儿询问，就得总挨板子打，两个月问一次，这么会儿打三遭了。潘老头不来，但是他儿子得来呀、啊，人家潘甲回家一看媳妇儿丢了，经常奔这儿走，知县老爷呢一着急给潘甲也来板子，那边是打岳父，这边是打丈夫，这潘老头不疼恨亲家，他疼恨儿子呀，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着了呀。私下里花钱雇人也赶快问一问。咱们单说姚家，姚家有一个亲戚在外边做买卖，做买卖一来二去地方熟了，难免就奔花街柳巷转一转，这位亲戚就在妓馆门口看见了姚滴珠，心想，怎么我现在身处浙江衢州啊，他怎么跑衢州来了？他应该在徽州啊，啊，甭问，卖到这儿来，仔细看一看，哎呀，一看这个穿着打扮一颦一笑错不了，除了多了一些轻浮，那没法不轻浮，在这地儿待入乡问俗吗？爹妈哭得要死要活，丈夫被打得都快瘸了，你爹那板子打的简直定期挨揍，你跑这儿怎么干这个来了？也甭说见识短浅，找不着家，有人看着，这妓馆里的人手都黑着呢，杀多少人都不知道，他哪敢自己私逃啊！我呀，也别愣要，我记准这门牌号码，回去跟我那亲戚说一说。你看，这位还真够板

0: 就跟姚滴珠的父母说了。姚老汉一听，恨不能亲自前往。您不能去呀，二姨夫，好嘛，论着辈儿还不远，是表二姨夫，您去了也不解决什么事儿，您这老胳膊老腿被打的都松懈了，可甭提这桩，您不如让大哥去一趟。怎么呢？让你们姚家的大公子他堂哥亲自来一趟。哎，到那儿去咱们该公办公办，该私了私了，带着文书跟当地的知县打一个招呼，那既管咱斗不过，衙门给咱们撑腰，妓院就不敢得罪咱们。对，还是你想的周到，毕竟这亲戚做买卖见识广啊，就听你的吧。把自己的大堂侄子找来，你的妹妹出了这么档子事儿，你可得管。这大堂侄姓姚，叫姚乙。姚乙一听，这二叔你放心吧，这事儿包在小侄身上。姚乙跟自己这位远房亲戚年岁相当，都不到三十的样子，俩人出去玩，连把自己的堂妹接回来，这不好事儿吗？人家掏钱呢，这就直奔浙江衢州而来。临到了这家妓院门前，姚乙有点磨不开进去，这地儿的没来过，你是我当他说什么呀？嗨，这表弟一看，怎么了表兄，你这个可不像大小伙子的言行，没来过装着来过呀，不自在装着自在呀。你到他跟前先叫他小名，看他有反应没有。姚乙到了自己的妹妹近前一看，自己妹妹怎么笑容这么灿烂呢？这被谁洗了脑了吧？这是到这地儿应该得哭啊。哎，堂妹也够可怜的，他轻声叫了两声小名，珠儿珠儿，就见这女子冲他笑了笑没应声。姚乙转身又回来了，我说兄弟，这是我妹子，可我叫她她怎么不理我呀？难道说她把我这哥哥忘了？你看您不能着急呀，我知道怎么回事。我这姚老哥你不知道，凡是昌家瑰宝，这都是狼子野心呐。您那妹子既然来历不明，人家必然要严加防范，训诫在先，那不定打了多少顿了。所以他即便认出您是他哥哥，他也不敢应声，不能当面认账。那怎么办？那我就老这么在他跟前转悠，不被人发现了吧？姚大哥，这有何难？您就装作是一个嫖客，要嫖他，哎，花钱设酒局，先把钱给送去，然后呢，您在那个酒席宴上跟您妹子暗地里不就方便相认了吗？他要是您妹子，说话方便，自然不会装作不知；要不是您妹子，嗨，您就睡他一宿，回来再走不就完了吗？对对对，有道理。就这么着，俩人商量好了。您想，姚乙的这位亲戚兄弟在这个一带做生意，那是久坐久熟，轻车熟路，书说简短，饭馆定下来，到那妓馆里给老鸨子放好押金，轿子雇好，就把这姑娘接来了。弟兄两个跟这姑娘仨人吃这一顿饭，那说话方便了，任凭怎么问呢，这姑娘都是笑，不爱说话，一听说话这口音也满不对头，跟自己的妹妹绝不是一个人。哥俩一对眼神，甭问呢，弄错了，问问您尊姓大名，何方人士啊？这姑娘微然一笑，小女姓郑，小字叫月娥，我就是本地人。啊、哦，姚乙一看叹了口气呀、啊，没希望了，这绝不是自己的妹妹呀、啊。这位客官，您从哪儿来呀、啊？哎，在下是徽州府休宁县的，我到此处是为了这般事情，看来弄两岔了。这么一说，郑月娥可就全听明白了。他们俩这么一聊起来， 人家亲戚就撤了，做买卖得嘞，哥们儿你们聊吧，今儿晚你可得好好照顾我这位兄长。两个人吃饱喝得了，这就上了床了，是接着聊，光聊嘛，当然一番亲热的。云雨过后，郑月娥想了一想，既然我跟你妹妹长得这样像，客官我就做你的妹妹得了。姚乙一听，你这不跟我开玩笑吗？不不不，不是玩笑，我是想跟您商量商量，你们家没了你这妹子，打这官司也没头没尾，三天两头的有人去挨板子，我在此地也不是长久容身之所。跟您讲吧，我本是好人家的儿女，是在江秀他家里当妾，没想到那大娘子不容我，后来就连那江秀才也听了大娘子的话，贪利忘恩，把我给卖出来。那老鸨子龟奴打人狠着呢，我正想走，走不了，你就来了。我认定你就是我哥哥，你就说我是你妹妹，当官去告一状，断我归还你们姚家，我记得脱身青楼，这样可以免受欺辱，到了你家当了你妹妹，你们家官司也就终了了，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吗？姚乙一听，这倒是个主意，可是你跟我妹妹声音不得一样啊，到我家里当我妹妹，那亲戚朋友一看不就露馅了吗？这不方便。哎，人只怕相貌不像，声音嘛，少说些话，现学也能糊弄过去。我就不信我学不了你们家的话，学学方言那不简单吗？姚乙一听要这么说，我教教你试试吧。就要这样，日常用语绘画九百句这都给教过来了。姚乙心里也是替家里这官司着急，一晃又快一年了，你说说这妹子的事儿没完没了，家大人不是挨打就是赔钱，这要真成了也是个好事儿。一看这方言练得差不多了，直接就告到衢州府了。太守一看人家带着休宁县的官文来的，要找失落的妹妹，被人贩的拐卖，把郑月娥找来。俩人底下对好词儿了，一问一个准儿啊，你怎么到这儿来的？是被人卖给了江秀才，又去找江秀才，江秀才怕见官呢，就把当时卖了80两银的这事儿说了。太守一看，行了，也甭多罚你，你拿100两来吧。100两银子不能都给人退喽，给妓院20两，算不赔损失。江秀才卖给你的，你也不知道他打哪儿来的，江秀才这就算交了罚金了，剩下拿出2两银子给郑月娥，让他回家认祖归宗，其余的都归了太守腰包了。路上无话，弟兄二人带着这假妹妹回到了休宁县，进了姚家户，把姚老爹姚老妈都快乐疯了，拉过女儿的手问长问短，嘘寒问暖，就发现这女儿啊不像原先那么爱说话了，老是微笑点头，很难张嘴，怎么呢？怕话多了露怯，人听见就麻烦了，所以光是笑不常言，还以为女儿是有些羞涩的，搂在怀中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明儿咱们到老爷那儿，到县衙门先把这案子结了。郑月娥以目视姚乙做分别之意呀，明儿一见老爷就得回家了，回哪？回婆家呀。果不其然，知县升堂之后命人把那潘老汉也给找来了，潘老汉带着儿子潘甲哭哭啼啼就到这儿来了，以为又要挨板子呢。潘老汉心想，再打我儿子我替的，赶到这一看，不是打板子，儿媳妇找着了。潘甲是跪地谢恩，这知县里的人把两家训教了一番，以后要常走动，互通有无，不能再让儿媳妇丢了啊，这案就结了。这刚结了案子，隔了有一天的功夫，转天早上潘甲击鼓鸣冤。李知县这气呀，好你一个刁钻的狗奴才， 你把你媳妇领回去了，你怎么又回来敲什么鼓鸣什么冤呢？潘家跪地痛哭，老爷，昨儿领回去的那不知道是谁的媳妇儿，不是我的啊！呸！你昨天认得好好的，他娘家爹还有你爹都认定这就是姚滴珠，你怎么又不认得了？嗨，您呐，您可要原谅小人，小人可不是一个喜好争讼之人，我不是打官司上瘾，我领回去的他不是，他就是不是啊。他说话不像，他儿女之情他也不像，没法再解释了。这继父之亲我们两个人最了解，他不是啊。这一下把这位李的老爷这好奇心给勾起来了，还真奇了怪了，亲生父母都没看出是假的，丈夫说是假的，看他这个言行神态又不像撒谎，不像无理取闹，那这里边自有文章啊。啊、哦、李知县要动动脑子了，让潘家夫人上来，如此这般你要从容一些，可别给我搅和了。老爷放心，想见你的真媳妇你就得听本县的，小的敢不应从。把三班六房凡是知这事儿的都找来嘱咐一番，如此这般去办去吧。李知县安排完毕，就等着收网了。这网撒出来了啊，城乡各处都贴出告示了，说姚滴珠已于某年某月某日被追回来了，两家已经悉辞罢送，谁也不打官司了，所以特告知乡里这事儿别议论了。明面是这么说，实际里每一个榜文下都有暗探在那盯梢呢。这人嘴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姚滴珠这信儿很快就被吴大郎知道了。吴大郎这不是一直拿汪西这园子当外宅呢吗？到这儿来跟王婆子汪西跟姚滴珠这么一说，滴珠纳闷儿，这谁给我替了身呢？长得就这么像啊。嗨，看来我一时半会儿离不开这儿。吴大郎对自己挺好，自己这日子过得也无忧，比回那穷家回那万恶的公婆面前要强多了，就这儿忍着了吧。这王婆可是暗自高兴，跟汪西俩人都喝醉两回了，这贾娘俩以为天上掉了大财了。这不光是掉馅饼的问题，这是往下一千两一千两的掉银子呀。打500万入住汪宅之后，这一年的光景花了好几百两了，这住十年八年的，这小女子才26、27，那得挣多少钱呢？这可真是好事儿。哎，这天王婆找着汪西说，她说的是真的假的咱们得看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呀。王西一想也是，要说还是老妈妈您想的周到，咱娘俩瞅瞅去，瞅瞅去，把门锁上。这娘俩出来了，找了附近一家贴告示的地方站着定睛一看，嘿，俩人是喜形于色呀。果然吴的官人没骗咱们，吴朝凤说的话有准儿。俩人这高兴呢，旁边哗楞楞一抖锁链，你们俩说什么呢？走一趟吧。这些衙役们其实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就是一惊一乍一吓唬，直接就带着县衙了。李老爷在堂上三推六问呢，刚一说上刑，这打俩嘴巴吧，没抽五下王婆就全招了。姚滴珠是怎么被骗到汪宅，现在何处，把姚滴珠带来。滴珠被换上堂来，再羞臊也得开口说话，说我在那儿就做了暗娼了，都见过谁。姚滴珠一想，吴大郎对我不错，我可不能把人家拽进来，说奴家不知姓名，既然这样就不予追究了，案子结了。主犯是这汪西跟王婆，判了个死刑啊，不定祸害多少良家妇女呢，他们是罪有应得。姚滴珠判回潘家，姚以欺骗官府充军发配，正月额 卖为官奴。郑月娥一听姚乙要充军呢，我就跟他跟定了，一块充军做一辈子夫妻。这才叫郑月娥将错就错，姚滴珠必休惹羞。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电费加
9: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0: 电
9: 费
10: 高的家用电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
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7: 来，大家看，梁子，硕哥，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9: 哇，好浪漫！
1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 臭美。
11: 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7: 好主意，
12: 好主意，好主意，好主意。
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把这个事儿给五天贴完了哈。
2: 对，这次活动啊也不用跟着参加，你就放心停了就行了。以后呢自己注意眼睛的保护，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可以随时随地再给我打电话。我也祝你们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3: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763-8689，400-763-8689，400-763-868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链接城乡，
5: 现在是5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新京当令。
6: 5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哇、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10: 讲振兴故事，
1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2: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10: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10: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3: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4: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呢，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的天气。那这场降水啊，也将带走暑热最高的气温了。我们也看到天气预报预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公主岭、农安、德惠有中到大雨，平均的降雨量呢是在20到4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平均降雨量是在10到20毫米。
13: 近期啊雨日较多，但是降雨面呢弱点强，所以说呢部分时段呢有短时的强降雨，需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呢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58-1597-99、858-1570。
14: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3: 近日，优质猪肉品质评价标准研讨会将在江苏南京召开。对于农业行业标准、猪肉品质评价技术规范及团体标准、优质猪肉的研制背景、编制思路进行了具体介绍，提出了优质猪肉分类分级与全程追溯的思路。两项标准的研制将填补国内猪肉品质评价与优质猪肉评价体系标准的空白。
14: 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了数。

0: 木薯智慧 1.0 大模型，该模型是覆盖全产业链的木薯产业垂类大模型，其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木薯产业的创新成果。据了解，木薯作为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重要的粮食作物和工业原料，广泛应用于淀粉、饲料、食品、生物能源等领域。
1: 8月11号，吉林省归南县召开2026年大米销售工作部署会议。会议要求要搭建归南大米产品销售矩阵，突出品牌塑造，精心设计稻田音乐节等有记忆点的品牌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归南稻米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归南大米品牌故事为核心，联动人参采挖等特色旅游线路，同步带动其他农产品销售。
0: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50万亩，稳中有增。当前秋粮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大豆、玉米、一季稻等主要作物苗情长势整体好于去年同期，只要后期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秋粮丰收在望。
1: 近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一体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旅居云南发展和健康县城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农村卫生护厕覆盖率稳步提升，生活污水治理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80%和98%。
0: 近日，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实施2026年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工作的通知。今年计划培育450名投研学员，围绕六大专题开展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此次培育遴选范围向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新业态倾斜，符合条件的农创客、农村电商主播等均可纳入培育。
1: 近日，河北省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打造奶业产量大省、质量强省，对新列入国家种业振兴企业的奶牛育种企业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对新增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对新增省级奶牛核心育种场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0: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咱们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先来迎进，这是大恩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股权证啊，现在这不农村都是实行这个股权这个那啥嘛，但是我家这几口人股权证始终也没有，就是三资监管平台上查不着啊，始终也没给发这个证。
0: 嗯，
2: 我得怎么去办理去？
0: 咱们问问许丽老师。
3: 你是股权没有，还是你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啊？
2: 就是股权没有，就等于集体组织成员，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现在呀。
3: 嗯，你是这块的老户啊？
2: 对呀，老户啊，都下生干的话，就这腿儿的差不多都快。
3: 有没有承包地？
2: 承包地都有。
3: 那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2: 老师，我就说咋的呢，就是我后期一问我们家的会计就说啊，我报到镇里头了，镇里给落下了，那不找家这样事儿的。完我一问镇里说的村民证没往上报，现在就是说你问镇里说镇里的那个说你村民证没往上报，那你问村民证说那你镇里的那是那啥给落下了，就是就这么来回推。
3: 就是落下的，让他，让村里面出具相关材料，让乡里面上传资料，行不行？
2: 我那边我问吧，我们的村书记了，村书记说那现在要是办，就得召开这个组织成员大会。我说你就是你怎么你召开，那我们自己是办不了的，必须得是你们村上是往上报嘛，你怎么整我也不知道啊。完了这不又给他扔着了吗？又给。
3: 你这种情况不存在召开大会的，因为你有土地承包资格，你又是老户，出生就在这儿，这还召开什么大会啊？不像你，
2: 对，我也是这么寻思的。你这个咱们说就是应该咱有这个自治享受啊，对吧？不用说什么召开大会，那老爷子给这块地也分出，啥都分出了，都合理合法、合情合理合法的都是应该。
3: 这个还自己找吧，就是因为你这个不存在瑕疵。 我们这小区的，就你哪方面的，你或者是没有土地承包权呢，或者是其他别的方面有问题，完了之后你有异议，或者你是原来这块的老户，但是你户口有迁移又迁回来的这种情况，你需要大家去投票去表决，你这种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啊，对不对？
0: 嗯，所以说您还得跟村上去协商啊。
2: 哦。
0: 嗯，
2: 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怎么个报的方式，
3: 去往乡里报。
0: 嗯，让村里面去往乡里面报啊。
2: 哦，那明白了，老师，谢谢。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谢谢。
0: 嗯，
1: 好，提示大家呢，有问题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关注直播间，有问题随时来提问。来看看靖宇的李女士。
0: 嗯，
1: 这是。
0: 咱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应该是德惠的魏女士。
1: 德惠的魏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0: 哎，请讲。
4: 我就是我家是农村户口，德惠大方申的。
0: 嗯。
4: 就是我的房本就房照丢失了，我怎么补办？
0: 嗯，怎么补办这个房照哈？咱问问许丽老师。
3: 这房照，你先上村里面给你开具证明，证明就是假如说位于哪哪个村，哪哪个社。什么位置的房子是属于谁谁谁的，拿这证明，拿你家的户主的身份证，再拿着你这个户口本上你们乡那个原来的乡建所，现在改成什么名称我不知道，去上他那去。你不用上乡建也行，就是现在每个乡镇的政府一楼都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拿着相关的东西，你说我要补办那个产权证，嗯，现在叫不动产证。完了，看他说你这个是这些手续还需要补什么，行不行？
0: 嗯。
4: 嗯。
0: 到那儿去问一问啊。哎，好嘞，魏女士，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啊，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进，这是靖宇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对，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的专家，我家2013年把那个农村土地占了，现在上哪去领那个土地失业金？我今年67岁。
1: 你要领什么金？
5: 就是叫实地保险吧。
1: 实地保险，你问上没上呗，
5: 啊、
1: 是不是？你要上的话，现在就应该能领了，都67了。
6: 服务，请不要挂。
0: 呀，这位朋友掉线了，李女士，嗯，这样。咱们也希望这位李女士吧，稍后重新拨打热线哈。
1: 是的，重新连一下李女士吧。
0: 嗯、
1: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0: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王学国老师哈。他说：“老师，白菜后期烂根脱帮，他说这是咋回事呢？”也想问问王老师。
7: 这种情况就是白菜基本上也很普遍，尤其是属于我们管它叫锥帮病。锥帮病呢，就是属于一个这个细菌性的害，然后呢，这个等到那个烂到一定程度了，还有恶臭的味道。白菜的细菌性有病呢，它是一个所谓的那个长期的这个在这个整个对于白菜生长来说有一定的危害。所以说我们喷药的时候，第一个是属于一定要是属于。要那个注意提前防控，第二个呢是选对药，一定要选择，比方说春来霉素啊、可杀的三尖呐，或者是春来霉素加上回春酮啊，这样的药进行一个定期的进行防护，这样才能达到防治的效果。第二点呢是属于我们在施肥上少吃氮肥，就是说氮肥呢这个一定要科学合理，氮肥的氮肥量的比例是1:0.5，适当的增加一些钙质或者是微量元素。第三呢是属于引起这个心理性原骨病的，除了一个品种，还有一个属于波期，波期过早或者是过这个品种选择是包心菜、黄芩菜，这个毒呢这个那心理性原骨病呢几率也是很大的。第四个方面呢是属于我们在那个整个防治虫害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营区啊，就是一到8月中旬左右的时间呢，成虫就开始那个走出去产生幼虫，蛆的幼虫， 这样的很是根部，或者是属于我们在田间管理过程当中农事操作啊，这个对于一定

0: 8%、那个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呢造成机械的损伤，并且呢肯定是要从伤口进行侵入。所以说啊，那个这个咱这个细菌性的普遍不是属于单一的一项，这个一项就是说给它造成这种伤害，而是说综合的方面因素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在防治上和管理上一定要是以加强管理、科学管理、提前预防，才能达到防治的目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哈。我们来迎进刚才这位静语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老师你好。
1: 嗯，
2: 请讲。我家是那个静语的，我家是农村的土地，以13年占的，现在有那个土地叫失业保险金吗？
3: 嗯，
1: 您是问这个土地有失业保险失地保险吗？是吗？
2: 对。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4: 嗯，咱们那个土地被征占的时候，咱们国家在审批这块土地被征占的这个过程中，不批给失地农民上养老保险，那不是说的保险金叫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你这个要到你们当地乡镇去查一下，就你们同批次土地被征占的农民，嗯，他们得不得养老保险？另外，你可以到那个乡镇或者是县里面的社保局去查一下。就看你这个名，你这个身份证号，看有没有养老保险，行不行？
1: 嗯，
2: 这个养老保险就是那个一个月180有，但是我们自己交的钱。
4: 那个不是，那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是当时土地。
1: 嗯。
2: 啊！
4: 据传媒起，俺俩说这个不是这个180的机制。
1: 嗯。
4: 因为他正常到一定年龄了，是你交养老保险给你的。
1: 嗯。您去查一查啊。
2: 哎，好嘞。
4: 你可以拿着你的身份证，嗯，本人或者是委托人去到那个社保，社保局去查一下，就你的180这个养老保险这个构成，构成是仅仅是你自己交的，还有一部还是有一部分那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行不行？有这块肯定有啊。嗯
1: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进，这是双聊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你好，你好。
1: 嗯，
3: 请讲。
5: 那个我是双聊市总粮厂的，我们这个土地不是属于是国有农场，不是是国有地。你现在这块儿，这是国家要续签30年，我们这个厂子厂值的地可不可以续签呢？
1: 嗯，徐丽老师，
4: 没太听明白，你想说你想问？
1: 你想问的是啥问题，刘先生？
5: 我想问就是啥的，现在国家不可以续签那个再续签30年嘛？我们那个厂子厂值地是属于国有农场，国有地。
1: 就你们
4: 所以农场职工承包的土地，怎么续不续签那个，那啥，延不延包，是不是？
5: 那
4: 你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咱们国家关于国有农场这一块儿，因为国有农场它有啥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国有农场职工达到60岁的话，男的达到60岁，女的达到55，就给你们开支了，就你开那个退休金了，所以说的你们就和农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你像你们所在的单位，或者是假如说你双阳区的，你上双阳区农业农村局去问一下，就你们这部分人，你到60岁，这个谁会给你开开那个退休金？如果开的话，你这个土地就不存在延包的问题。
1: 嗯，
5: 啊，不好是我行。
1: 嗯，
5: 不是，咱俩你回答不是，我说的这个土地可不可续签？不是现在国家政策
4: 不是？我现在我说的是这个问题。
3: 给您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4: 有养老保险你就不应该续签，你们和农民待遇是不一样的。
1: 嗯，您先到你们当地看看，你们退休之后有没有这个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就不应该续签这个土地，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5: 要是没有的话就可以呗。
4: 没有你也得咨询当地的政策，没有的话你也不可能向农民的续签30年。如果那30年之后你都90岁了，或者70、80岁了，那您其他那个就是国有农场职工怎么办？
1: 对
4: 不对？
1: 肯定会有相应的政策，大家都是按这政策执行啊，刘先生。
5: 好，行行，
1: 好，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

0: 把你一家一户的全整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那能行吗？另外你还有一个问题，你叔没了，你婶儿还有他的子女是否同意啊？这问题
1: 没有子女，就剩我婶儿了，他可以同意。
0: 你现在你要这么做的话，你需要你有一个那叫什么，就是要办一个那个名叫收养合同吧，收养那个上民政办一个你婶儿，把你作为把你那个什么，跟你这个之间是养子之间的关系，那才可以。好像是这种，你就擅自的把那个就是不是直系亲属的合户是不可以的。
2: 嗯，
1: 哦，必须我得办一个，完了给我婶儿才能收养呢。
2: 那也得看。
0: 你和婶儿，你婶儿是那个养母和养子的关系，知道吗？
1: 哦，那我就知道了。
0: 一家人，说白了。
1: 对对对，是就是一家人，那我知道了。办个养子的关系，完了就能给他合并上，是不是？
2: 也得去跟村人申请，看能不能合并上，李先生啊。
1: 行，好，谢谢啊。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接干热，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提示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千万别这个只发文字啊。有的大家问题描述不清楚，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
2: 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哈，说他家白菜得了根肿瘤，他说老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咱问王雪国老师。
4: 根肿瘤啊，是一个根肿病，就像所谓的人得癌症一样。那么呢，根肿病就根系当中长一些那个所谓肥大的组织，这样影响根系的吸收、养分和水分。这根肿病啊，是属于一个土层病态，所有都有病菌，或者是属于连扎、连坐、营扎，都是造成根肿病的一个发生的根源。还有一个是属于贫乏不抗病，这根肿病几率就大。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首先要选择一个抗病菌等，第二个是乳头当中这个连坐连扎或者营扎，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尤其是大门种植。你大门种植的话，只要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根肿病大门的发生。第三个呢，要土壤当中进行消毒，消毒呢可以用过去的五毒消毒本呐、和现在的比如说灭菌纸啊，可以进行灌根，通过灌根的方式能够杀死土壤当中病菌，同时能够规避这种种植的风险。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雪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和专家面对面的把详细情况说一下，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现在我们三部热线已经都占线了哈，大家这个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看哪部空线之后啊，再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3: 好，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85815。这样88线、00线，我们的导播都在接听，99线正在进线，别着急。双聊的杨先生，
2: 你好，杨先生。
5: 哎，你好。
2: 请讲，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5: 我问一下吧，老师，就是，18年以后出生的人，确权本上有名，老人去世了，算，就是27年土地可不可以延保？
2: 他有土地吗？
5: 没有，18年以后出生的。
2: 行。
5: 那上次分地没分着。
2: 咱问一下许丽老师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就是，咱们你说的意思就是老人去世了，把这土地就是直接给他那个新出生人口了，这个不可以直接给，就看你这个所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就你们说的小队儿，这个小队儿，他 您是否有那个多出来的土地？

0: 二是否那个大家通过召开那个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大家讨论是否通过把多出来的土地分配给新出生人口。如果说的同意的话，那么就可以分分给新出生人口，不存在户内继承的问题。
1: 嗯，
2: 父母不在呢，就是他不可以延保啊。
0: 不是，你家只要你这个承包户内有一个人存在，你哪个人说五口人，我举例子啊，你不是说不好听的，就是哪都怕有五口人当时分的地，现在就剩一口人了，这个一口人也可以继续延包这五口人的土地，但不是说的你新出生人口就把他那个地就给那个给那个新出生人口了。没有这种顺位继承的问题，知道吗？
2: 啊，是我打断一下老师啊，就是我说的意思，分地的人都去世了，但是本上有这小孩的名字，这小孩没分到地，他可以延保吗？
0: 就我说的，就是你们这村讨论的时候，你们这事讨论的时候，这个新出人口给不给他地？如果给他就可以延保。不给的话就不可以。
2: 哦，就是没，那就是没有名的，那就更不可以了呗。
0: 对对对，嗯。
2: 那好了，谢了老师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00空线。继续迎进九台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我想咨询徐丽老师土地确权的事儿。
1: 您说具体什么情况？
3: 我是吉林我是长春九台的，我家98年分地是吧？一等地吧，给我少分一亩一，分差了，少分一亩一。完了，98年当年嘛，就在一动地里的给我补3亩，定一亩一。我按照依法土地确权的时候吧，村里那个签字过家签的字，那个手印儿，我家吧，就这个分机动权的这个片地嘛，没确上权。这次土地延包吧，我要确权。完了，村里说的就给我这个一等地的一亩一给我确上权，就是后补那个1亩9补给我确权。你说这样合理吗？
0: 你刚才我没太清楚，你后补这个地因为什么补给你的？
3: 因为我家是兴隆九队的1号一等地，给我分差了，少分一亩一，一等地少分一亩一。
0: 嗯，
3: 完了，在一亩
0: 九怎么来的呢？
3: 啊，
0: 一亩九怎么来的？我问这个事儿。
3: 这一亩九，我就是不是跟我那个在那啥里头，就在那个机动地公路边儿，那个公路紧在公路边儿的那个土是，这不是那个3亩丁一亩一，
0: 啊啊，那这样的，那你们这块采取的就是办法就是，就是按那个原来分地的亩数直接确的权。并没按照实际那个丈量的那个亩数去确的权，你不是这3亩还是归你一级耕种吗？
3: 三亩地就是2018确权，我就依然没确上啊，依然没补确呀、
0: 啊。你是不是还归你耕种？
3: 现在归我耕种，2017年不一定归我耕种了。我找村里了，村里说的，你这个一等地的一亩一给你确权，指定给我确权。完了，那跟我往上申报个确权，这也就是三亩丁一亩一吗？这一个是1亩9给我确权。
0: 嗯，那就按村里整，他也不能说违背政策去做。
4: 嗯，
0: 行不行？
3: 那我们机动地才卖8000呢，那我们一等地卖19500呢，那我要是我还得买地多不就行？
0: 那你跟我说不着啊，你算的账啊，是不是啊？
3: 嗯，
0: 你自己算的账啊。
3: 是啊，我说说我咨询咨询你，我问问你。
0: 就是你不是说给你确一亩一的原因，就是说你们就按承包地面积确的钱，并没说得给你账出来的地或者是折备的地也给你确权，你看看其他人口也是这种情况，行不行？
1: 嗯，好，咱们也和这位张女士说到这儿啊。
4: 好，也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有问题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1: 嗯，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双两。

0: 聊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1: 好。
0: 哎，请讲。
1: 我是马先生。
2: 嗯，
1: 我这个今天吧，有一块地是2009年跟村上协商，落洼地多少的，就是始终历史就没有经种地，大伙儿拉尖土过去都有土，这就是出尖土啊，拉都土一方，年年磨房挖的破坏不行，就2009年我跟村上协商归我整治。我是出力拉土出钱出物资，电上了，这进入到现在，今天这个村，2013年换村干部以后了，这个村干部总认为我这地不合理，说是我白种的。我们有村上介绍信证明信，2009年开的，今天他就说吉林省有文件，必须得上平台。拍卖，他就给我拍卖了，叫他种了。这书记闺女出头人员拍的，他是何人家成立的合作社，是董事长。他还不是我们屯的社员，我是一屯的，过去一生产队的社员，地也是我们屯的，他是四队的，就搁村，因为他闺女。
2: 简单说吧，就是别人拍走了，然后呢？
1: 是啊，他不经过咱们这个地方跟村上有摩擦，因为我拉土啊，就是大翻斗车拉着几百车垫的，现在到他们正常进入那个还低50到70公分，就是这个怕涝。
2: 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您曾经开的这块地，然后呢后来这块地上平台公开发包了，被别人拍走了，这是不是就是背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他这个就是硬拍，但是吉林省这个文件我也找着了，原来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是你村上也，你那时候有协议让人经种，不给投入，人家自己投入的能经种了。
2: 您就是对公开发包这个事儿有疑义，咱们听旭老师给你解释一下，您听着吧。您听着就行了，
0: 听着咱旭丽老师说啊。
1: 好了，
3: 如果说的他上平台，通过平台方式发包获得的承包权，就是不论你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都可以上去拍着，知道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他那个你要求上平台这块，这是咱们全省统一要求的，不存在什么非法操作或者什么。如果你发现他有那个暗箱操作或者其他行为，那么你可以通过你们村或者是乡相关部门去举报，知道吗？
0: 听明白了吗，马先生？
3: 不涉及到政策，因为你只要上平台，他那什么去拍去。无论他是不是你这个成员，是这个队的还是那个队的，他都会有权利啊。
0: 好，马先生，
2: 不是您理解的，别的队的不能拍啊，这个事先弄清楚。
1: 是不？我跟你再解释一下，我这地方在2006年确权的时候已经确到我名下了，一部分的写我名了。我们这村上各有个规定，一口人多少地，最高完了，另外我还有劳力田，劳力多少地，在这个范围之内算你的，这多余部分就是你劳动创造结果，那算具体的。但我们也没异议，你算具体的。原来让我们经种，我们种，种从零六。
0: 马先生啊，您挑主要的说。
2: 挑主要的说，2016年确权，没有2006年确权这么一说。
1: 对，2016年的确权。他确到我在我这个户上写一部分，那部分就没给写。现在他就采取这招，但是这个吉林省2024年这个关于涉外地这个，他这个讲啊，说你生产队当时意思说你生产队和同意的，人家培养的，将来这个地如果这个回调的时候了，就无赏拿回来，你就白，你得多少也不管。也不给你赔偿了，就归人家小队了。咱们当时也是他同意的，你现在他就硬给我卖，完了给我卖了。我先我们就找他了，因为这个事儿啊，这地他20年就惦记，就说我是吧非法占领的，我有手续，他也

0: 年不对劲儿，现在得上平台，你必多，就强拍，
1: 您始终强调强拍，但是刚才跟您说了，这个流程上，咱们正常对您的侧外地、您的开荒地进行拍卖，公开拍卖，这是没问题的。不要总强调强拍，这里强拍得有细节，就比如说，的确这里面有违规的情况，刚才徐老师跟您说了，您不能自己定性这件事儿。
2: 嗯，
1: 您现在认为只要不是不给我种，但凡其他途径全都叫强拍，都叫别人强要了，您的理解未必完全正确。
0: 是啊，我们不是不交钱，就优风宝，我人家一点分的地，人家一分土没拉，人家的
1: 您不用再说拉土的事儿了。
2: 嗯，
0: 哎，好了好了，那我不、所以说我就感到了这个事儿不合法。那个土地法是吧？还
1: 好了，您就听刚才徐老师跟您的最终解释，再去消化理解一下啊。
2: 嗯，
1: 好，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松原的江先生。
2: 你好，江先生。江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松岩的江先生，这样咱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江先生哈，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合龙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你好，你好主持人。那个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2: 能听到，您说吧，什么问题？
3: 是关于土地的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在那个二轮联包之后，就是在1995年之后，完之后我们家从 A 村搬到了 B 村，户口我们也都跟着一起落到了 B 村。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 B 村呢，没有，就第二个村这个 B 村我们没有那个确权的土地，只有开荒的地。完之后在我们村里是属于侧外地，我们每年往这个村里交钱。好，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呢，我们就之前的时候在 A 村的时候我们有确权的土地，现在村里以这个 A 村以我们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为由，说让我们把这个土地交回去。我想问一下，这个他这个操作是那个合规的吗？
2: 咱们徐丽老师，
4: 你这种情况下吧，你就应该那个，你是哪一年把户口取走的？
3: 刚才您这个我没听清。
2: 您是哪一年把户口取走的？
3: 我们应该是在1999年、2000年左右这样子。
4: 这样的就是正常的，是你要户口迁走的话，就是在2003年以前，你要户口迁走的话，人家就可以把土地收回。但是你这种情况，您当时土地也不针对，也没收，没收了，那这种情况就没收了。你现在要保住你这个已经确权的土地承包权，你就应该把户口再迁回这个村来，行不行？
3: 我需要把户口迁回去，我才能延保。
4: 对，因为最关键，你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是在哪儿确的？
3: 但是我看现在新出来的一些规定，意思是说，就是不是本村的经济组织成员的话，他原来有土地的话，这个不能作为唯一衡量他这个承包权的这个条件吗？不是？
4: 不是，他是指那个部分成员。他那个不是成员身份，但他们家假如说这家五口人，有四个人户口迁走了，通过上学了当兵户口迁走了，但您还一口人在这个村里面呢，知道吗？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就是那四口人的土地承包权是不可以收回的。你这个有点麻烦，但是你就是你要操作上，你就应该把户口重新落回你原来这个村儿啊。
3: 如果说我要是把我这个户口啊，那个迁回我原来这个村子的话，那我在新的这个村子这侧外地的话，我有权利种吗？
4: 侧外地谁都可以种。
3: 侧外地的话，跟这个经济组织成员
4: 就正常交费呗。你在那个 B 村的话，你种那侧外地不也得给人交钱吗？
3: 对
4: 的，
3: 是的，要往村里要交钱的。
4: 对，
3: 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像我刚才听到别人也在说这个什么，就是上平台的这个，就是如果说在平台上拍卖的这个土地，就是我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的话，我也可以上平台上去拍是吗？
4: 对，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优先权，就同样价格，只要一公顷10000块钱，你也卯我也卯，咱俩都是这个村的，那么我不是这个村的，你是这个村的，那你就有优先权，知道吗？
2: 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好嘞，赵女士，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江先生。
2: 你好江先生。

0: 老师你好，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们这个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我们应分的口粮田，我们村是50多场地，都是我们村的地。我们都分完以后，过2年以后，据上边人说，说我们这地输了，输给那个临近的别个乡的村了。现在我问的是啥呢？地是我们种的呢，已经都种30年了，这不到期了吗？我们这50多场地的确权证，上面不给发。我咨询了乡这个县里头，说这地有争议，现在让我们等，我们上访，去了好几次了，现在也不给答复，就要等。就这种事儿，我们得上哪能找去？应分的土地，说输了，说有争议跟别的村。
1: 输了是啥？是所有权的纠纷呢？
0: 就是应分的土地。就是
1: 不是，
0: 就是
1: 那就是你们咋关系输的是所有权呢？就这个，就假如说就举例子，什么叫所有权？就这块地不是你们，不属你们村的，
0: 不是。但是我是农村嘛，农民，我跟你说，专家直接说实话，这地就是在头人土地，也是我们村种，这地就是我们的地。但是我就说实话吧，别的村那个大地租的，我不能说找什么领导了。县里当时是给我们都分完地第2年了，县里头就下了一个啥文件呢？告就乡这个大队，这个地意思你们输了，你不签字，反正你的工作就回家。说我就直接说得了，就这么卡下来了。这地是我们种的，完了村里头好像给人拿承包费，拿2年完再就不拿了，始终到现在都没给。就这么情况，我说我目的啥？我们要确权证，这地说争议，我们应分的地跟谁争议呀？我也整不明白这事儿，我就问问这个老师，就这种事儿你怎么解决的？往上找，
1: 往上找就是你现在不是说这输了吗？输了官司，你给那个输官司那个判决书拿来，你们看一看，因为什么原因你这块地你们官司输了，知道吧？
0: 你输我们看着了，后期这不知道了，说输了，就是，这个我们村吧有几个村民，他为了好处，给他们证明说这地，不是我们村的，就我们村的人给证明的，他为了得便宜，我不细说这些事儿了，就这么说的，就这事儿。
1: 那是的，你因为几个人的那个想法，因为就那个村他得这块地，他也不是个别人得。不存在的人，你说这东西法律这么严肃的问题，怎么能说这几个人出了一个证明就证明不是你们村的了呢？
2: 是不是里面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1: 对，
0: 这地绝对是输了。我都种30年了，这不是家里我们种下来。
2: 判决你们不是你们是输了是吧，江先生？
0: 就输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该种地种地，就是上边村上给人拿承包费。现在是问我打听了，就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们主要先要确权证，我不要别的，因为确权证我们要应分地，我们要确权证，完现在就不给下。
1: 那给不了你们，因为所有权都不归你们村的，他那个出不了确权证。就你们村他有意思的，这个我们要把他那个确给我们，确给你，或确给现在种地的人，他也做不了，就手续上做不了，明白吗？
0: 对，我们应分的地，我们要确权证，我们找了，他们上边的人也说没有。
1: 应分的地，现在从根儿上这块地就不归你们小队了。那你说的，你这个确权证，他就输，就是输那个，就假如说你们村想做手续，把这个地给你们，在电脑上就输不出来，这不是你们村的地，他怎么能整出来呢？
2: 不是你们的地，他肯定是发不了确权证，江先生啊。
1: 这不是谁想操作就能操作了的
2: 好，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张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请讲。
4: 我们有一个宅基地的问题啊。
2: 您跟徐丽老师说说什么情况。
4: 我这个吧，宅基地是咋个情况呢？我这个原先有个老房子是1982年盖的，我们还没分产到户呢。 这个我这个老房是，就是我就是村里给分的那个房产，完了在那个98年二轮土地承包啊，就是给分那个，就是我们这是规划的房产，98年二轮土地承包呢，就把这地分给我家了，分给我家呢，我在那个2009年吧。我家人口多，就跟父母分开了。我结完婚以后，我家8个人，我又在这个老房子旁边另一个宅基地上，就是我家就是村上给分那个房产地，我又盖了一个房子。盖这房子吧，就比原先的大，宽点。完了呢，这个98年分地呢，就是我们这儿。就是村里边就是那个各屯不有小组嘛，一个村几个小组。
2: 张先生，这样您挑主要的问题
3: 说
2: 啊。
4: 那是我这问题有点长，这不我就说到。
2: 您挑主要的问题说，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
4: 好好，这不就说到这个主要问题了吗？就那个98年分地村小组，是在我家这个房后边一溜条道，就是说这个。小屯的村长就说留这条道，完了呢，那个我们家后院呢，这邻居今天就跟就发生异议了，就说我这个违建占道了。完了那个他打那个1234市长热线呢，这个就来测绘来了，测绘说是是不是基本农田，测绘也不是基本农田，完了呢。在那个98年二轮土地承包呢，那台杠上呢，也没有这条道。我就行，完了这村里边跟镇里就来了上我家。
2: 给你处理结果是啥呀？村上和镇上。
4: 处理结果就是，我在我这房后边人有4米多，搭了一个小长篮子，就给我扒了。完西边我还垒个院墙，昨天还让我扒了。就现在种庄稼呀，完我也没种。没动啥玩意儿，让那个2个月以后给我下个什么整改通知书，让我2个月以后，再扒墙。我就咨询这个事儿，你是那就是那台账上算呢，还是按照这个口头约定算？
2: 徐丽老师，
1: 你说这个口头约定是一个乡里面给你出的处理决定，你认为是口头约定啊？
4: 不是，这个口头约定就是在98年二轮土地承包前。他是就是说这个一个小村长，就是我们队的一个队长，就是说我们家后边留条道，说8米宽的道，但是呢，从打那个分完土地，也没修过道啊。不光我这房后这一条道，我们村子3条道，我们村子都没开通啊。
1: 现在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这个情况挺复杂的，又涉及到一是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把你一部分宅基地是列到承包范围的了，后来呢，你就盖房的时候，你就是说，假如说应该是96平方，你变成106平方，就多占了。对不对？完了，人现在乡里面处理这个东西，这样的你这个不涉及到，在我们这儿不涉及到政策问题。为什么不涉及到政策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没具体调查或者是研究你这个问题，这个就现在这个现状，这个就得以村里面或者是乡里面相关的业务部门处理这个为准。知道，人家也不可能就违法的会违背政策的去给你出那个处理决定。
2: 就以他们这个处理结果为准啊。张先生，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咱们来继续迎进永吉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5: 你好。
2: 有什么问题？
5: 我就是咨询那个96年那个承包合同，我现在想要求查看那个原件，可是这村上给开那个介绍信，他就不写那96年合同，就说是二轮那个，就是确权材料，始终是没看着。 因为一七年土地确权，我。

0: 们家办事里不知道消息，然后那个土地他们就是没通知俺们农户，就是没参与纸介，却全签字。然后等到发到那个红本的时候，家家户户给那红本那个通知了，剩下以前那些个多少道程序俺们是不知情的，没参与确权，这种确权不是无效的吗？然后我想看看那个台账或者是96年那个承包合同，那个始终是没看着。
1: 你自己手里没有吗？
0: 我自己家那个合同吧，就被人家给要到拿，可能拿到村上了，我也不知道详情，就把那个字儿给洗净了，那个数据。
2: 嗯，咱们
0: 然后要回来，我发现字儿没有。
2: 赵女士，咱问问徐丽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0: 我
3: 这个你一直要96年这个合同，你是上村里要的，对不对？
0: 对，我他不是说的那个县档案馆给开个介绍信吗？我开了好，
3: 你不用上档案馆去找，你上乡里面去找，乡里面有一份底子。
2: 嗯，
0: 可是那个底子就是跟那17年确权那个合同是一模一样了，可是我没找
1: 他，不相信
2: 你对、
1: 嗯、
2: 赵女士，你对这个底子是有怀疑啊？人家给你看了。
0: 不是，因为那个他跟实际土地面积那个长宽米数，
2: 赵女士
0: 是不符合的。
2: 您现在不是看到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了吗？你不刚才还说跟确权面积是一致的吗？对不对？
0: 不是一致的，因为跟土地测量是有差别的。
2: 你跟二，
0: 我说我查底根。
3: 不是你，我就问你到没到乡里去查。
0: 乡里查那个就是2004年不发一查绿本吗？那个正规，可是96年那个连我们村上的台账完全都不符合了，那账目挺乱套的。
2: 你咋知道吧？
3: 你怎么认为是乱套的呢？
2: 对呀、啊，你96年多少你不都不知道吗，赵女士？那你咋知道04年和96年那个不是一个数呢？
0: 他就是指着你标记那个面积，可是长乘宽那个米数有差错了。那个米数长乘宽数据不一样，他那个米数你一乘出来吧。
2: 嗯，徐丽老师，他现在就对这个有异议。
3: 不是，他是这样的，因为04年那次确权是有这地方搞了一次确权发证，他基本上就是不存在重新丈量的问题。另外那时候土地还没那么珍贵，所以那个应该是照原来的承包合同直接过渡到确权证上的。
2: 嗯，
3: 就你这么长时间，就04年那个确权证你手里有，你都没发现，你现在说2018年这个确权有问题，没通过你，没通知你，那你04年的时候，你手里拿了20多年这个确权证，你没发现问题吗？
0: 内工局不知道啊。
2: 嗯，他说不知道。
3: 怎么不知道啊、
1: 嗯？
3: 你这个就没说真话，
1: 嗯、
3: 你就你这个04年的证你手里有没有吧？
0: 04年我们家搬走，我们家没发着那个绿皮本儿啊。
3: 哪年你搬走的？
0: 我是97年搬走的。
3: 户口迁迁走？
0: 就是打出那个底单上。
2: 赵女士，户口迁没迁走？你听咱老师问您啥？嗯，没迁。
0: 是原地方。所以要
3: 你上档案馆查，村里不给你开介入信呢。
0: 啊，当然了，我开3次回呢。
3: 那你上乡里找去，找主管农经的领导，就乡镇长，行不行？
2: 嗯，再上乡里找去，让开这个东西啊，赵女士。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1: 好，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人过中年啊，最怕血粘、血稠、血脂高、心慌、犯困、手脚发麻、长斑块，风险步步逼近，千万别拖到心梗、脑梗的时候再后悔就晚了。
1: 我推荐大家吃降血脂、养血管的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南极半岛海域呢，是地球最后一片净土，纯净无污染。磷虾油呢，是南极磷虾最珍贵的精华物质，被誉为海上人参。60000只南极磷虾才能够萃取一瓶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
2: 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而且它是磷脂型水油双向结构，吸收率高达98%，降脂力是鱼油的9倍。一头锁油，一头锁水，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轻松排出体外。

0: 是名副其实的保护血管卫士，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
1: 其中呢 ，EPA 是血管清道夫 ，DHA 是脑黄金，还有保护内脏的胆碱、抗氧化的虾青素，天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均衡，多种养护一步到位，是中老年人天然的护身符。
0: 权威研究证实，每天一粒轻松溶解多余油脂，降甘油三酯，还有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疏通软化血管，促进心脑血液循环，血管干干净净有弹性，脑袋清亮，心脏舒服，不梗不堵，长期用指标恢复正常，心脑更安稳。
1: 新西兰原装原瓶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三重国际认证，8项国家专利，安全合规，吃着更放心。
0: 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想降血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注意了哈，现在给大家送超值大福利，新西兰南极磷虾油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咱们来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哈，九台的杨先生，抓紧时间迎进。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啊，简单说说您的问题，杨先生。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确权证丢了，影不影响这次那个承包？
0: 二轮延包是吧？
2: 对。
0: 咱们徐丽老师。
3: 延包不影响，包括说的，如果说这次延包的时候还用原来的确权证，在那个其他页面上重新点那个，就是咱们二轮延包的内容，那你就需要换一个确权证。
2: 他那个如果说我想补办的话，都上什么地方办的手续？
3: 你应该等一等吧，等一等就看到时候，你假如说没有用的话，你补它干嘛啊？
0: 先等一等，别着急啊。
3: 你原来丢了就丢了呗，就是。
0: 好嘞，
2: 那行，
0: 好，
2: 谢谢啊，
0: 跟您说到这儿哈。这还有一位朋友发了好几遍哈，想问一下咱王雪国老师，说大葱干巴叶子得打点啥药？王老师，
4: 大葱干巴叶子正是属于现在可多雨，温度高、湿度大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这种情况下大葱干巴叶子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大葱斑病。大葱有紫斑病，它有一个是属于黑斑病，大葱黑斑病。那么尤其是肩上啊，这个干巴，然后呢？要变成黑色的那个菌脓，这个出现在这个大葱叶子尖边，那个尖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葱在叶片当中这个1/3的位置，这个经常出现晕色的黄色的晕圈，叶子有干巴。这种情况啊，建议啊是属于打一些这个提前把您家的比方菌酯或者是甲状的猛禽研发剂，这些药剂啊都是防止这个大葱啊这个干巴叶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好的药剂。所以说喷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预防，不要等到大葱有病再去预防，这时就为时已晚了。所以说啊，你进每年栽大葱啊，进入到这个大雨这个季节就应该提前喷，这样才能保证大葱啊这个少得病或者不得病。
1: 好，我们把双聊的马先生引进来。
0: 你好马先生。
5: 好，
0: 抓紧说一下您的问题。
5: 我是我们村2018年到2020年搁这儿修一条高速公路，搁我们的地穿过的，占我们村20多场地。现在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留的，因为我们这儿有个下道口，通过直线完了有两茂林下道，有两个拐两个大圈，占地比较多。这末流地跟那个正占道钱一样给吗？是不是占地同样都一样给钱呢？
0: 徐丽老师，
3: 你想说的，你现在是留末流地呀，还是说的他那个就是修路的时候没给你留末流地呀？
5: 就是末流，就是你到地头你不得车也好，过去是马不得。
3: 我知道那个，就是说，那他现在就征占了之后，你这块没有末流地的位置，对不对？
5: 是没有，原来呢都村片地，现在就改鞋穿的，全是抹鞋地呀，大抹鞋，必须得留抹鞋地，要车库来呀。 所以这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子的，就是咱们原来那个工作方式呢，因为都需要那个马拉车车里那个牛拉的哈，完还有拉柴火拉粮食的都有磨牛地，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在是历史上形成的磨牛地就形成了，如果说新的地再留磨牛地，那么就很难。那你说新的地要留磨牛地，是把你家的地抽出几根垄啊，还是把那个亲戚邻近的农民的地抽出几根垄作为磨牛地啊？就是这种可能性没有。但是假如说你这个地整个大甲子完了之后，你耕种又有困难。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
1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4: 对呀。
1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17: 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岁月无情，歌声传情，来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校园民谣作品，来自刘文正，俏姑娘。

除了是歌坛巨星，刘文正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他是真正将校园民歌发扬光大的第一人。1975年发行第一张唱片正式出道，他激情的演唱风格和俊美清秀的形象让他很快就风靡了整个国语歌坛。1980年他跟邓丽君分别拿下第一届金钟奖最佳男女歌星奖，1983年他连续摘下了第三届最佳男歌星奖，便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众人眼前，从此隐退。那个时候他才30岁，短短8年的歌唱生涯却让他成为了华语歌坛不朽的一代巨星。退出之后他远走美国，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到今年刘文正已经退隐有30多年了，唯一跟他有过联系的演艺圈的人士表示，刘文正喜欢现在的简单生活。美国米高梅赌场$100,000邀请他作秀演出，刘文正都不为所动，确实令人佩服，也让很多喜欢他的人多少有些遗憾。此刻风从东方来，接着让我们将时钟拨回到1994年，这一年徐沛东作曲，杨海潮作词，于静演唱的以新疆古城楼兰为背景的著名歌曲《楼兰姑娘》，带我们感受到了一份迷人的风情，深入人心。

这是在我国西北流传甚广的一首歌曲，于静唱出的《楼兰姑娘》。而在我国的南方，广西的边上，云南的大理，同样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这里的蝴蝶泉同样也是很多人特别向往的好地方。这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奚秀兰所演绎的《蝴蝶泉变》。

蝴蝶泉边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的爱情喜剧故事片《五朵金花》当中的插曲。电影讲述了一对在云南大理蝴蝶泉边对歌定情的白族青年的爱情故事。对歌这种当地特有的白族青年男女定情方式，对于当时的汉族观众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又是新奇的。而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蝴蝶泉边》也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广泛的喜爱。著名满族作曲家雷振邦采用两首不同风格的白族民歌加工而成丰富独特的旋律，词作者是电影《五朵金花》的编剧启康。接着我们要一同来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记当中的一首电影插曲，那是由宋祖英和吕继红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的《婚事》。这首歌出自长春电影制片厂1957年设置的另外一部老电影《芦笙恋歌》当中的插曲啊，创作者也是创作了《蝴蝶泉边》的我国已故著名的作曲家雷振邦。

0: 说实话，这部老电影我是没有看过，但是我通过一些电视屏幕呢，看到过这部电影的一些这个镜头片段。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部老电影《卢生恋歌》讲的应该是拉祜族的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小的时候不觉得这样的一些民歌有多么动听，后来做了跟音乐相关的节目，做了电台 DJ 才知道，哦，原来有很多记忆当中的那些老电影的插曲真的特别动听迷人。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我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早晨，阳光照在草地上，
2: 阳光照在草地上，
1: 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
2: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1: 草在接它的种子，
2: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3: 风在摇它的叶子，
1: 我们站着不说话
2: 就十分美好。
1: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0: 此刻风继续从东方来，欢迎你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我是代班 DJ。 接着我们继续来分享记忆当中那些经典的旋律，这是中国好声音优秀学员坚持唱出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歌声里让我们一同来到刘三姐的故乡。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

0: 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指导，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8: 委员长，我的身体状况真的大不如从前呢。贺桂元被突然安排给自己的差事弄得一愣，本能的就想拒绝。中华民国重科缠身，外交部的地位非常的尴尬，在国际上除了乞讨和让步之外，基本上做不了任何正经事，所以一直被民间戏称为外卖部。里边的人无论走到哪儿都是灰头土脸。放心，我不会让你做专职外交，那样就太委屈你了。蒋介石存心要给贺桂元一些补偿，因此尽量给他安排容易出成绩的任务。苏联人不是决定加大对华援助吗？就由你来跟他们谈这件事情，贷款也好，以物易物也好，武器支援也好，都由你代表我跟他们谈。还有，请他们派外交专机接那个蒙古郡主来重庆的事情，也完全由你来负责，不要怕担责任，凡事由我在背后替你撑着，谁要是吹毛求疵，让他直接来找我好了。这简直是想方设法让贺桂元露了脸。羡慕的叶秀峰和毛人凤两个人两眼直冒火，贺桂元也非常的感动，点点头大声说道，那我就努力去试试，尽量不辜负您的信任。你贺桂元从来就没辜负过我，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一点我一直都相信。蒋介石这话里头带上了几分感慨，这并非是一句客气话。事实上，自打国民党的新总理孙中山过世的时候起，贺桂元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蒋介石的身边。不管是枪林弹雨中，还是急流险滩前，真的做到了不离不弃。北伐战争期间，日寇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脚步，悍然发动了济南事变，国民政府却没有勇气反击，自话自说绕道北伐，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在一片嘘声中，贺桂元主动站出来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以自己所担任的全部职务具备剥夺为代价，替蒋介石挡住了千夫所指。不久，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爆发，冯部的总兵力超过蒋手中的兵力近一倍，声势迫人。关键时刻，贺桂元以辛亥元老的身份 煽动冯部大将韩复榘和石友三，两人通电服从中央。魏战先砍掉了冯玉祥的左胳膊与右脚掌。1931年，蒋介石被逼下野，门生故旧忘恩负义者甚众，但是屡遭委屈的贺桂炎却再度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非但竭尽全力为他的复出四下奔走，还暗中替他拉拢了另外一位辛亥元老程潜，使得孙中山之子孙科连政府首脑的位子都没坐暖，就不得不主动让贤，再度请蒋介石回到中央主持大局。这些功劳无论哪一件，都值得蒋介石在心里头牢牢地记一辈子，所以他心里头对贺桂炎的工作再不满，也不愿担上一个忘恩负义的恶名。而贺桂炎也不希望自己跟蒋介石之间友谊出现太深的裂痕。听对方又提起从前的事，也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介公一直以国事待我，贺某当然要以国事相报，多余的话就不说了。3个月之内，我会让您在重庆看到苏联产的坦克大炮，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连军委会主任的职位也主动请辞。想得美，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想偷懒哪能随了你的意呀、啊、军委会主任的职位你就甭想着辞了，如果兑换不了今天的话呀，你就将你名下的房产和汽车捐出来吧，我交给人随便卖卖，赚的钱也能够再装备一个德械团的了。那我的老婆孩子可就要饿肚子了。贺耀祖笑了笑低声抗议：放心，有我蒋某人一口饭吃，就不会饿到你贺桂炎一家子。蒋介石也是笑了起来，大声的承诺。笑声过后，兄弟二人之间的隔阂顿时化解了大半，连带着整个屋子内的气氛也温暖了起来。住在楼上的宋庆龄也听见了小会客室里的笑声，吩咐厨房帮忙准备了一壶新咖啡和一杯白开水，自己亲手端了上来。贺桂炎、毛人凤和叶秀峰三个赶紧起身致谢，宋美龄却笑了笑，以极低的声音说道：谢什么，应该是我谢谢你们。自打武汉会战之后，这栋房子里头已经很久没听见过笑声了。夫人，想到眼前国事艰难，三位客人心里头都觉得好生难受。世人都觉得蒋介石身居高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谁能想得到他也会愁得睡不着觉，甚至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挤不出笑脸。蒋介石却不想让别人同情自己，摇摇头笑着抱怨：说这些干什么，桂炎他们还不是一样整天忧心国事，包括你自己在内，凡是中国人在如此艰难时刻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呢？
3: 我只是希望家里头笑声多一点。
8: 宋美龄优雅地向客人们点点头，转身告退。望着妻子的背影出了门，蒋介石端起了白开水，一边喝着一边继续说道：你们别听他抱怨，女人家嘛就是见识短。
3: 夫人可不是普通的女人啊。
8: 这三位客人哪敢接这个茬啊，摇摇头齐声否认。他倒是希望自己能像普通女人一样相夫教子，但是在我们这个家，哎，可能吗？蒋介石又低声感叹了一句，摇摇头，努力将心中的遗憾驱逐出身体。不说这些了，咱们接着说正经事。那个思琪来重庆的事情得抓紧时间落实下去，小鬼子的鼻子一向都很灵的，如果被他们得知了消息，恐怕思琴要活着到达傅作义那边都很困难，更甭说平安地抵达重庆了。是，我和小毛回去之后马上就分头去落实。贺桂言点了点头，大声答应。蒋介石想了想，继续吩咐，共产党那边也别让他喧宾夺主，还有那个彭学文是吧，年轻人想法多，工作积极主动，这些优点都需要肯定，但你们这些老同志该指点他还是要及时的指点他，别等他犯了错误再干那种挥泪斩马谡的愚蠢事情。
5: 是，
8: 毛人凤回答的分外大声。有蒋介石这句话，叶秀峰先前的诬告就彻底的失去了作用，他日后再继续放逐彭学文也算有了足够的理由。无论此人背后的彭家还是他的恩师马汉三，都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据中统掌握到的情况，彭副站长很可能是受了他的妹夫张松林的蛊惑，才跟共产党走得那么近。这叶秀峰不甘心毛人凤和他背后的军统局就这样轻松过关，又借提醒对方的机会全力下去。
5: 还有这种事情你们军统没掌握吗？
8: 蒋介石的注意力果然又被勾了回来，皱着眉头向毛人凤确认，
5: 这件事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
8: 毛人凤对此早就做了充足准备，想了想笑着解释，具体呢是这么一回事，那个彭学文和张松林当年都是爱国学生，卢沟桥事变之后二人曾经约定一道来南京投军报国，在路上张松林就跟彭学文的妹妹彼此看顺了眼，他们二人私定终身没有我就不清楚了，但他们这对人还没等走到保定就遭到鬼子和汉奸的联手追杀，队伍当场就被打散了，彭学文的妹妹也死在了张松林的怀里，而随后张松林就加入了苏联重部做了一名学兵，彭学文也阴差阳错被马汉三所救加入了军统，等他们再度相遇的时候已经是在草原上了，张松林为了追杀一个汉奸潜到了黑石寨，彭学文也为了给他手下兄弟报仇找上了同一个目标。这一番话说的虽然简短却充满了传奇色彩，其中有感情戏，有战争戏，还有大时代中小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听得蒋介石几乎都忘了自己的初衷了，以手拍案愤怒的议论，
5: 这日本人真是可恶，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什么本事。
8: 贺桂元在一旁叹了口气低声的补充，
5: 哎，日本人一直认为青年学生
8: 是抗日态度最激进的一伙儿。

0: 所以去年的卢沟桥事变一开始就直接突击了20路的学兵营，将里面的5000多学生屠杀殆尽呢。娘西屁，这笔账早晚要跟他们算清楚。这蒋介石是越想越生气，将桌案上的水杯都拍得跳了起来。叶秀峰以与其外表极不相称的敏捷伸手跳过去，接住即将落地的水杯。如果没有共产党人扯后腿，咱们用不了太长时间就能实现委员长复仇的大计。共产党三个字是蒋介石悬在眼前的苦胆，只要是一提起来就立刻想到了西安被囚之耻，那眉头迅速就皱成了一个疙瘩。他看着贺桂岩沉声地问道，我记得上次在这里时我跟你说起过这个姓张的小家伙，当初还要你对他多加留意，怎么才几天呢他就已经成了共产党那边的人了？
1: 是这样。
0: 唯恐贺桂岩的话跟自己对不上口径，毛人凤抢着帮忙回答，
1: 贺局长回去之后呢就立刻安排属下去关注此人，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居然发现他在孙连仲部时就已经跟共产党搭上了线，所以娘子关战役之后此人立刻假死脱身，白白从军委会骗走了一枚宝鼎勋章。
0: 啊，居然是这样。蒋介石恍然大悟，再对姓张的小家伙生不起任何的兴趣了。这些共产党人果然是无孔不入，这回孙连部重建，你们军统还得多加提防一些，别让共产党渗透了太多的人进去，使得整支队伍都在不知不觉间变了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1: 增加2021年
13: 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12: 将
13: 达
12: 2.28亿。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极了，
23: 这就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0: 救命啊！着火了！
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你说话的态度决定你一生的运气。国学大师曾仕强说过一句话，没有人害得了你，也没有人救得了你。

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有的人一开口就让人如沐春风，自然积良缘，人脉广，而有的人一开口就给自己惹祸，人人都远离他，越过越命苦。当一个人开口闭口都是以下这种话，就是要走下坡路了。首先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说有一位丈夫，他习惯吃早饭时不放盐，然而在一天早上，妻子往粥里放了点盐，他尝了之后气不打一处来，斥责妻子早饭也不吃了。妻子和他争吵，一旁的孩子被吓哭了，孩子不小心把汤汁洒到了他的衣服上，他心中更加烦躁了，怒气冲冲出门探访好友，却又发现自己给好友带的礼物没有拿，最终空手去到朋友家中。与好友相谈，好友觉得他满身怨气，心中不悦，最终两人不欢而散。千万不要抱怨，抱怨会带来灾难。一个不停抱怨的人，生活的阻塞会越来越多，而牢骚和怨气也会形成一种磁场，看待世界越来越暗淡和狭隘，让自己丧失生活的斗志和信念，往往就更加的不顺。戒掉抱怨话才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看过一幅很有名的画，在画当中，猫把一条巨蛇的尾巴当成老鼠尾巴，毫不畏惧地用爪子吸玩，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其实近在咫尺。自以为是的人就像蒙着眼睛走路，搞不清楚状况，找不准自己的位置，站在悬崖边也不晓得收住脚步。所以天要让一个人灭亡，先使其疯狂。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家大掌柜孙茂才以为自己权势无人能比，居然和乔家的竞争对手串通贱卖货物，克扣工钱，包养青楼女子。乔东家发现之后，将孙茂才撵出门去。孙茂才净身出户，来找与他串通的崔老板，想要谋个掌柜做。虎落平阳，孙茂才居然还认不清楚现实。他说，乔家的生意是我做起来的，我自然也能帮你赚大钱。崔老板阴冷着脸说，不是你成就了乔家的生意，而是乔家的生意成就了你。眼见他已无利用价值，便命人将他轰了出去。孙茂才这才如梦初醒，崔老板看中的不是自己这个人，而是自己身后乔家的利益。做人太自以为是，便不知深浅，到处挑衅，灾难迟早要来。说话不要太狂，做人切勿张扬。狂话说多了，目中无人，不受人尊敬，不受人待见，四面楚歌而不自知，怎会不灭亡呢？再有本事，也别目中无人，也别口出狂言。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以前有个同事特别喜欢说三道四，老板的八卦，同事的秘密，不管是不是真的都会成为他的谈资。公司里两位同事看对了眼，刚谈恋爱不久，这位八卦同事就缠着女方吐槽说男生配不上他，一会儿那男生长相不好，一会儿说那男生不够机灵，一会儿又说家庭条件不够门当户对。后来那姑娘不堪其扰，再也没有跟他说过话。等到公司开展招聘工作的时候，领导三令五申，任何人不许泄露他的联系方式。可他仗着自己和领导住同一个小区，还是将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告诉别人了。这件事的后果就是公司保密工作不到位，惹了不少麻烦，领导很快将他辞退了。人前爱揭短，人后说闲话，不仅丢掉了基本的礼貌，还丢掉了别人的尊重和为人处事的分寸感。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是非。人人都有一张嘴，能说话不代表会说话，说得多不代表说得对。懂得适时沉默是一生中最高的境界，最难的修行。正所谓两年学走路，一生学闭嘴。与其在言语上巧舌如簧，不如学着恰到好处的去沉默。管好自己的嘴巴，对别人嘴下留情，为自己积攒口德，让你的嘴成为你的风水。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直升机父母正在一步步地摧毁孩子。在电视剧《小欢喜》中，陶虹饰演的宋茜是一位陪读妈妈，她为了女儿英子能够考上清华北大，辞去了工作，一心地扑在了英子的身上。为了英子能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她把英子的卧室的墙都换成了隔音墙。为了方便自己能够时刻地观察英子的学习情况，她又在英子卧室的墙上装了一块透明的玻璃。为了能够帮助英子补充脑力备战高考，他禁止英子吃肯德基、火锅等一切不健康的食物，还逼着英子空腹吃海参，喝各种的养生的药膳。此外，任何与高考无关的活动，像是乐高、天文馆，他都明令禁止英子参加。英子稍微对他有点反抗，他就开始各种生气，各种哭。在他的认知里，英子应该按照他的人生规划走，甚至连英子的人生理想也应该和他想的完全一样。我们把宋茜这一类父母称之为直升机父母。这类父母就像是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时刻刻监控着孩子的一举一动。曾有研究表明，直升机父母过度参与孩子生活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让孩子获得成长，还会让孩子成为另一个模样，这对孩子的成长危害很大。那么今天我们就从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父母的直升机行为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一，学习上，直升机父母担心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从孩子一出生就规划好了孩子的人生。他们可能在孩子幼儿时期将孩子送进五花八门的兴趣班和早教班，在孩子正式上学之后，又将学习成绩作为评判孩子好坏的标准。殊不知，这些行为只会让孩子陷入到被动学习的状态中去，从而模糊了学习的概念，认为自己是为了父母而学习。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对学习产生厌倦、抗拒的心理，甚至还会出现逃课、叛逆等行为。第二，生活上，直升机父母们的口头禅往往就是我什么也不要你做，你安心学习就好了，并且他们会身体力行地践行这句话，不仅包办了孩子的全部生活，还将本该属于孩子自己的任务都变成了父母的。这样的父母看起来很无私、很辛苦，但实际上这样做是剥夺了孩子自我发展和探索未知的权利和能力。除了会让孩子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之外，还会破坏孩子的自信，使孩子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的漩涡当中。第三，人际交往上，直升机父母们为了能让孩子交到优秀的朋友，他们会严格地帮助孩子筛选交往的对象。就连在孩子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这一类的父母也会一直保持着在场的状态，时刻监督和指挥着孩子的言行举止，生怕孩子结交到不好的朋友。一旦孩子与别人起了矛盾，父母就会立即出面帮助孩子讨回公道。父母引导孩子进行人际交往并没有错，可如果插手过多，孩子可能无法正常地进行交往的一系列过程，这还可能会使孩子丧失社交的能力，变得敏感内向。最后，我想提醒各位父母，不要把孩子养成温室里的花朵，每个孩子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身为父母的我们只需要为他们呐喊助威，而不是为他们规划铺路。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直升机父母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直升机父母就可以查看了。 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2: 职场妈妈如何平衡孩子和工作的关系？最近一个来访者找柠檬咨询，他的孩子今年2岁了，

0: 在生完孩子重返职场之后，她陷入了作为职场妈妈的困扰。一方面，之前她跟孩子是24小时不离，突然要去上班了，不仅孩子不习惯，她在工作时候也会经常分心，会想宝宝在家会怎么样，爷爷奶奶照顾得好不好，宝宝有没有好好吃饭等等。另一方面，虽然孩子有其他人帮忙照看，但她回到家后还是要照顾宝宝的，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宝宝身上。这样上班忙下班也忙的情况让她有点手忙脚乱，心力交瘁，导致她经常情绪失控，一会儿委屈的想哭，一会儿又暴躁的想骂人。现在呢，她不知道该怎么办，矛盾、内疚等等各种复杂的情绪让她开始觉得崩溃。其实这位妈妈的问题是很多其他职场妈妈也正在面临的困扰，她们既想要孩子好的成长环境，又想要实现自己的成长目标。可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现实的矛盾让她们陷入了内心的冲突中，这一头生怕因为带娃耽误了工作影响了前途，那一头呢又担心对孩子陪伴不够，教育不好。除此之外，他们还要面对其他人的不理解。家里的老人会抱怨，怎么连给宝宝添加辅食都做不好呢？孩子怎么发育得这么慢？哎呀，孩子哭了怎么也不会哄哄啊。然而公司里的领导也会抱怨，你怎么又要请假了？哎呦，你怎么又迟到了？面对这样的情形，职场妈妈们只能把苦往心里咽。可是到底该怎么平衡工作和家庭呢？今天柠檬就要告诉各位职场妈妈，养育孩子不是妈妈一个人的事情，需要全家人一起协助。首先，妈妈需要多和家里人沟通，告诉他们你需要什么。作为一个职场妈妈，本身要肩负起家庭和工作，内心还经常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对此呢，柠檬想对每一位妈妈说一句心里话，我们都只是普通人，虽然总想着做得更好，但即使做得不到最好也没有什么，能够兼顾家庭和工作你就已经很棒了。所以如果你感觉压力过大，一定要找家里人说说，倾诉一下，心平气和地告诉他们你需要什么。如果担心家里的老人太宠孩子，可以先和家里的老人说清楚，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希望孩子健康茁壮地成长。不可否认，老人有更多的经验，虽然在我们看来有些经验过时了不适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愿意用科学的方法来照顾孩子。妈妈们可以先肯定老人的好意，然后介绍一些科学的方法，静下心来好好沟通，他们一定是可以接受的。其次，妈妈们需要注重时间管理，高质量地陪伴孩子。工作之余，妈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要找到陪伴孩子的黄金时间，比如晚饭之后、孩子睡前、周末休息等等。这个陪伴最重要的点在于人在心也在。有些妈妈虽然在孩子身旁，但是却在低头看手机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没有做到心也在。所谓心在，是无条件地关注着孩子的一举一动，对孩子提出的需求尽可能地给出回应。当然不需要做得太完美，做到足够好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妈妈们也需要找到一个时间给自己放松休息，约上朋友出去逛街聊天，喝下午茶，让自己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不要总是操心太过或者大包大揽，

这让丈夫也参与到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来。此外，妈妈们可以通过一些小仪式增加幸福感。比如下班到家前，妈妈可以花5分钟的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用微笑迎接孩子，同时可以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告诉孩子你爱他。再比如上班之前，轻轻亲一下孩子的额头，告诉孩子妈妈要去上班了。又或者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说一个小故事，故事结束后跟孩子说宝贝晚安，妈妈爱你。每一个小仪式都很简单，但是传递出的信息却不简单，孩子会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着的。作为职场妈妈，或许你会纠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或者你会内疚没有给孩子足够的爱。不用焦虑担心，你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因为你和全职妈妈一样，对孩子的爱并不少。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订阅君乐宝奶粉育儿说，收听更多喂育干货。若想获得更多专业育儿知识，请关注君乐宝育婴堂的微信公众号，喂育的育，婴儿的婴，课堂的堂，还可申请君乐宝奶粉试用装哦。如有宝宝心理方面的烦恼需要解答，也可以通过君乐宝育婴堂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中国家长，别让焦虑成为家族遗传病。每个焦虑的妈妈都很可能教出一个焦虑的孩子，而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修复，那么他为人父母后仍会把焦虑的情绪带给他的后代。现在很多家长的焦虑是有家族遗传史的，如果父母仍然不注意改变自己，很可能会将焦虑继续遗传下去。事实上，父母的焦虑源于上一辈遗传。有一位妈妈的问题让人非常吃惊，他的孩子有一个坏习惯，如果考试考得不好就会发火失眠，甚至有一次还把考卷撕碎吃掉。不久前，孩子对妈妈说，我天天都很累，是不是死了就可以不要那么辛苦了？这句话触动了妈妈的神经，她开始反省自己。这位妈妈说，过去啊，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母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我身上。现在想起来，我成了我妈妈的化身，想的都是怎么让孩子多学一点。有时候白天上班时，我也会突然沉默，同事们都很奇怪。其实啊，那时我正在想前一晚给孩子讲解的。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 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0: 这太棒了。
1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2: 弯路是什么呀？
1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2: 那读书还能干嘛？
1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4: 读书破万卷，
15: 人学
14: 之道，有神
15: 不学。
1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你喜欢读书吗？
1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

0: 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清晨早起一炉香，谢天谢地谢三光，国有贤臣服社稷，家无逆子恼爹娘，唯求处处田禾熟，但愿人人寿命长。八方宁静干戈稀，我欲贫时亦无妨。胤禛侠义图第28回，书接前文。单说这刘俊，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请令出战。这个刘俊呢，真有两下子，不是没能耐，他要没能耐也做不了佟林的顶门大弟子。那么刘俊来至擂台，停身站住，到了袁德亮的面前。袁德亮一看这小伙眉分八彩，目落朗星，面如冠玉，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要多帅气有多帅气。此时袁德亮看罢一阵冷笑，哈哈哈，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吧？我听说了，好像你老师就是佟林佟海川吧，掌打铁背龟雷春，而且打败贺豹的就是你老师吧。然看来你金毛海马袁德亮什么都知道啊。行行行，我说您这个外号也真不错，恰如其分，金毛海马，黄黄的头发真是金毛，再看您这张大脸真跟大海马成了精差不多少。袁德亮闻听勃然大怒，好啊，娃娃，休要猖狂，慢要撒野，你来至立台，莫非想跟我比试？哎呀，你这脾气也太大了，本少剑客确实有这个意思，但是呢又没这个意思。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实话跟你说吧，我看你好有一比呀，你想比什么？

你好比亚马的肉墩，酒囊饭袋，三毛钱买碗兔子血，不知贵贱，你百麻不是啊！哈哈哈哈！哗，台下的观众这个乐呀，哎，这小伙真厉害，哥兄弟谁不说呢？这嘴真利呀，把他给说的这脸都挂不住。哎，袁德亮你挺丢人的，哈，坏，底下人这一乐，袁德亮果要面子，好啊，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小崽子，这是比武的擂台，不是你我斗口的地方，休走接拳，就是一拳。刘俊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拳躲开。且慢，我有话还没说完呢，您这火气怎么那么大的？您别上火呀，上火没有钱给您买药。我说你这干什么呢？啊，我跟你说的是实话，知道没？这些年小太爷我会的是真英雄真好看，就您这两下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啥都不是。少侠客也好，少剑客也罢，我跟你伸手，我脸上都觉着丢人，我都挂不住，我想找个地方都待着歇着，不想跟你伸手。说实在的，不怕你不乐意听，我跟你伸手吃羊腿都得吐三盆。你这两下子哪是我的对手？压马的蹲台就像那猪肚子似的啊！我告诉你啊，你赶紧下去换个人，要不然小太爷真瞧不起你。袁德亮火往上撞啊，小兔崽子，我绕你的命！一拳紧似一拳，一拳快似一拳，恨不得把刘俊给拍死给揍死。刘俊左躲右闪，躲过十多拳，最后往这儿一站，我这是好良言难劝你该死的鬼呀、啊！你这皮子是紧了，少剑客今天给你叔叔皮子拿命来。袁德亮气功两肋，晃动双拳是大战刘俊，下了绝情。两个人这一伸手，那位说刘俊这么狂吗？不是，刘俊说这些话有自己的想法，他是有点骄傲，但是还不至于这么狂。他呀是要耍坏，故意气着袁德亮。打仗讲究的是心平气和，只有这样发招动势才能稳健，相反则容易手忙脚乱，心慌意乱，必然失败。袁德亮跟他没接触过，也不知道刘俊使的是一计，故意激他，使用激将法，就这下可上了当，倒了霉了。台下的人看得清楚，那个有能耐的看的是门道，没有能耐的是看着热闹。台下这些会武功的人都是看门道，发现袁德亮虽然勇猛无敌，这比这刘俊的力气是大，但是这能耐不如刘俊。刘俊左躲右闪，身似猿猴啊，所以这刘俊使的是缩小绵软巧。咱们说过了，刘俊的父亲刘忠花上重金请了上百名武功高强的老师，这些人都不是饭桶啊，一人教他一招，刘俊得学多少招。尤其咱没说过刘俊的老师吗？前者咱也说过，在这儿咱再补充两句，刘俊的师父方四爷那也是人中的侠客，所以受侠客的真传，刘俊这武艺非同寻常。就这样两个人打到了35个回合，没有分输赢胜败。此时刘俊上面使了个白云现日，下面抬起一腿直点袁德亮的心门。袁德亮

着这大腿根儿就开始叫唤，学这狼嚎的声，可倒了霉了。这时候潘龙派人用担架把这位金毛海马袁德亮给救下来，袁德亮稍稍躲得快点，否则的话是一命呜呼，必死无疑啊。袁德亮栽了大跟头，在担架上躺着，翻来滚去，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淌。哎呀，疼死我了，小崽子呀，小崽子，我跟你玩不了啊！赶紧找来大夫。在这之前呢，潘龙请了个名医，叫胡不二。这胡不二一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大碍，只是这大腿根儿起了个大紫包，有个紫瘤子。这一脚如果说再往里蹬二寸，袁德亮必死无疑，这命就没了。大夫给擦药给按摩，就这样包扎好了。袁德亮这个气呀，小崽子，我跟你玩不了。有伙计端来一杯热茶，袁德亮瞅着擂台上的刘俊，心说话，搁着你这放着我的，将来我是必报此仇。书中代言，因为刘俊这一脚，袁德亮怀恨在心，和刘俊结下了切骨之仇。到了下文书，有段书啊，太湖水贼要劫飞龙镖局的镖，引出一段同林同海川掌镇太湖血溅分赃厅，这是后文书，咱们下文书详细交代，现在是暂且不表。单说这刘俊把袁德亮给踢到台下了，心中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往擂台上一站，挺胸叠肚，冲四外一抱拳：“呀，带打一拳踢一脚的子弟老师，戳杆子立场的朋友们，各位乡亲们，小可我自报家门，我姓刘，我叫刘俊，外号人称穿云白玉虎，我是福建厦门人。”提起我来，各位当然不知，要提起我老师来，那可了不得，那就是那位。刘俊说着话往台下一指佟林，他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啊，刚才各位跟我伸手那位，江湖人称金毛海马，姓袁吧，啊，叫袁德亮，他的能耐是挺大的，但是得分跟谁比，跟我比的一块儿，百妈不是。临伸手之前我就告诉他，他不是我的对手，可是这位不听，结果自己就失败了。哎呀，这回可倒了大霉了吧。现在啊，我说这话的意思呢，还想请一位登台跟我比划比划。金龙镖局来了好几百号人呢，谁打算学着袁德亮咋咋呼呼倒有能耐，没有真实的本领，再想上台丢人，你们先掂量掂量，能不能跟本少侠客也好，本少剑客也罢，真能伸伸手，真能过过招，你们掂量掂量自己的能为，不要上来找倒霉找丢脸。哗，台下是一阵大乱。各位兄弟，哎呀，这小伙子长得也漂亮，是啊，而且能耐也大，说这话也有点儿挺大方，看来哥哥兄弟今儿要出事儿，要出事儿，看热闹吧，看热闹吧。单说他说这话，气坏了佟林、佟海川。佟林心说话：前者你赢这袁德亮是用计，现在赢了个金毛海马袁德亮，你就猖獗骄傲，骄者必败。你这嘴也太损了，也太狂了。等这事儿结束之后，我好好教训教训。人不可以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做什么事儿都要谦虚。

0: 谨慎，这还了得？佟林、佟海川是这么想的。这位四贝勒雍亲王胤禛跟他想的是大大不同啊。一听刘俊在台上这么一说，乐得直拍巴掌。好，海川，这孩子行，好汉出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刘俊说这番话非常的傲气，但是也解气，对，就应该这么干。也这么干呢，一切我给他承担。爷，佟林心说话，我的爷呀，您是我亲爷呀，您没事就找事儿，就怕结怨。这擂台上腥风血雨的，本来就是结怨，说这话不更结怨了？我的爷爷，您真是愿看热闹，不怕这事儿大？行行行，佟林嘴里不说，心里有想法，嘴不敢说呀，不表这主仆二人的想法。单说西看台上的人看袁德亮挨了打了，潘龙挂不住了，也要脸呢，对请的人说，各位，你们谁上台为袁寨主报仇雪恨，找找脸。话音刚落，就看潘龙的旁边站起一个出家的僧人。阿弥陀佛，潘施主，不要担心，输赢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刚才打了一阵子，算得了什么？贫僧不才，去会会这穿云白玉虎刘俊便是，找找脸。潘龙抬头一看，说话者正是自己请来的世外高人，这和尚可有能耐，心中高兴，点头，高僧多加谨慎，放心放心。这人下了西看台，分人群登上擂台，往刘俊面前一站，大家一瞅，来者高刘俊一头半，身体魁梧，面赛冰中铁，黑中透亮，是亮中透明，两道大耍子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方开口，满嘴整齐的白牙，两片山峰的耳朵，看上去50岁挂零。就见他挺胸昂头，双掌合十，口诵佛号：阿弥陀佛。穿云白玉虎刘俊，你可认识贫僧？刘俊怎么能认识他呢？刘俊一乐，哈，大师傅，您法号怎么称呼啊？您在哪座寺庙出家呀？哦，刘俊，好说，贫僧是铁扇寺来的，我的法号叫法雷，人送外号冷念如来。书中代言，呵，就这法雷僧那可了不起啊，铁扇寺方丈紫面伽蓝佛的掌门大弟子啊，满身的武艺，一身的硬气功，13太保的横链，油锤灌顶啊，积石如粉呐、啊，那硬功夫都练到家了。这个刘俊刚一出世，怎么能认识他呢？刘俊心说话，这位脸够酸的，够冷的。哎呦，铁扇寺的我也听说过，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地方，那里的人武功也挺高，今天我能和铁扇寺的人交交手，我也算开了眼了。那么说这出家人是来跟我比试的？刘俊为了核实一下，赶紧就问圣僧，这么说你要跟我比试？刘俊，方才贫僧看你打了胜仗了，行，有两下子，你手底下确实有点功夫，不过我劝你，年轻人骄者必败，最好不要骄傲，学得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失败。你再有两下子，跟贫僧你没法比，不是老僧夸下海口，你在我面前走不过5个回合， 我要叫你在我面前走五个回合，我就不是铁扇寺的人了。我说刘军呐，听贫僧良言相劝，快快下场，请别人跟我伸伸手，把你老师师伯请上来跟我伸手才是。孩子你还毛嫩呢，你不是贫僧的对手。刘俊一听不愿听了，刘俊初出茅庐，也知道铁扇寺的是惹不起的，也听说过人家在八十一门当中也是佼佼者，硬气功练得一绝，那可以说讲究的是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但是刘军现在也狂啊，心说话，我不能让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几句话我就下台了，我这一下台给我老师丢人，给我师伯们丢人，那么些老少剑客都看着我呢，请来的高人都看着我呢，我要不露脸凭你说几句话我就下去了，那也不行。刘俊现在也豁出去了，站定身形，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圣僧，我也听说过铁扇寺，也知道您不一般，硬气功绝顶，正所谓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我也想有个学习的好机会。圣僧，这样吧，我台前领教，我是个孩子，不过这些年我也会了不少侠剑客，如果您能把我赢了，那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赢不了我，想让别人登台那是不可能的。阿弥陀佛，小娃娃，你要找倒霉啊，不听贫僧良言相劝，贫僧可要下手了。下手就下手，我正好台前领教。好，娃娃拿命来，双风贯耳就是一掌，直奔刘俊的耳根台子。刘俊喊了一声来得好，往旁一闪身，飞起来一脚。再看登和尚的千心，和尚吐气吸胸往后一撤，两个人四臂齐摇就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斗到三个回合的时候，刘俊傻眼，满以为自己挺了不起，这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啊，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到第三个回合，刘俊就有点受不了了，怪不得人家说呢，在他面前走不过五个照面，鼻麻并脚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时候东侠在擂台上心说这孩子有前途，就是今天有点狂了，我得去换他。刚站起身形，在他的旁边坐定一人，正是清河油坊镇的铁掌李元。展翅神雕铁掌李站起来，哥哥让我去吧，这孩子有点狂，让我去换换他，你不要下台，在这儿安坐。兄弟，这和尚不白给呀，你也要多加谨慎，不可大意。放心，我早听说过，也知道铁扇寺的人都了不起，这件事儿就交给我了。再看铁掌李元登立台要换下刘俊，大战法雷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 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认真侠义图第29回，书接前文。刘俊呢，太狂了，这也难怪，年轻人嘛，觉着自己赢了一阵，自然兴奋，根本没把法雷看在眼内呀。俩人这一伸手，刘俊才知道自己碰上硬茬子，3个回合就不行了。比瓦并脚，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东侠在看台上坐不住了，想伸手，心说啊，这孩子临法雷的能耐差得太远了。他是佟林新收的顶门大弟子，又是颗好苗子，前途无量，万一吃个爆亏，我可交代不了。想到这儿，东侠赶紧站起身形，我现在就登台换刘俊。正说着，展翅山雕铁掌李元站起身形，哥哥，可用你吗？这事儿不用你呀、啊、你什么身份呢？你得坐在这儿坐镇呢、啊、您是咱们的主心骨，这件事儿交给我了。李元说着来到擂台之下，想替换刘俊。咱还得补充两句，刘俊那老师也是侠客一分，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方四爷也是人中的侠客呀。教刘俊能耐，他乃是方四爷的高徒，所以才狂妄。要没能耐，百麻不是，你狂啥？拿不出东西。这狂人，总而言之也是有能耐，但是他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件事情他就给忘之脑后了。要不怎么说年轻人骄者必败？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李元来至擂台，换下刘俊。刘俊，赶紧收招，你要找死吗？刘俊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赶紧擦擦脸上的汗。老前辈，是您，你这孩子，我说你两句，你是会了不少高人，你也学了不少能耐，但是你不能这么猖狂，赶紧下去，你不想活命了吗？多谢老人家。刘俊感恩戴德，下至擂台，来至佟林的近前。佟林把脸一沉，刘俊，不要觉着自己会了几个高人就了不起了，以后绝对不能这样猖狂。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你懂吗？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比你有能耐的有的是，再这样下去，那为师绝不饶你。你要好好做人，不要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必然失败，你明白吗？师父，您老人家教训的是，永亲王爷。

看乐了。海川，我看这孩子挺有刚，应该这么做啊啊啊！爷爷，我的爷爷。佟林嘴没说什么，心说啊，我的爷，您就爱看热闹。再看雍亲王说话了，刘俊呐，今天大显身威，也给你老师长了脸了，大家也知道你有能耐。往后呢，你老师说的也对，应该谨慎行事，不要过于骄傲。是爷，您教训的是，我记住了。嗯，好吧，咱们大家往擂台上看看。我说海川呐，李老侠能否取胜呢？爷，现在还看不出来，咱们看看吧。好，看看看看看。再表铁掌李渊，再看铁掌李渊来至擂台，赶紧一施礼：“圣僧，你可好？老朽礼过去了。”这位法雷一看，这不是李老侠吗？实际他们都认识。李老侠，我要没看错的话，您是清河油坊镇的铁掌李渊。正是。那么我说几句，你想和贫僧比试，然后跟铁扇寺结怨吗？我倒不是那么事儿，咱们可谓各为其主，我倒想劝大和尚您应该罢手。哎，你要这么说，李老侠，我想劝你罢手，正像你说的，咱们各为其主，做就做得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咱们两个人既然各为其主，各为朋友，什么都别说了。好，既然这样，圣僧请请。两个人听堂五四，这一伸手简短接说20个回合之后，再看这法雷僧啊，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众人就发现这李渊身如蛇形，眼如闪电，似流星，腿如铁钻，发招动作极快。这法雷虽然不含糊，但是也有点儿盯不住啊。此时再看贝勒爷爷点了点头，好，李元老侠功夫棒极了，我这回可放了心了。再看这法雷呼呼带喘呢，只玩这劲儿的。李元打着打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圣僧，你的能耐我也领教了，咱们俩没有什么仇恨，所以我看就此罢手吧。阿弥陀佛。法雷真没想到面前这个铁掌李元真厉害，贫僧有礼了，看来李老侠果然胜我几筹，我服了。别这么说，咱们没有仇恨，各为其主，我可以理解。刚才要不是您手下留情，不打了，恐怕我必然失败。哎呀，圣僧，客气客气。两个人说了几个客气话，各自回去。李渊就不想打了，为什么？李渊这个人比较忠厚，比较老实，再这个人呢不张扬，他呀是见好就收的人，就想下台。正在这时，还没等他下台之时，辽东请的那几位，头一位于老寿站起身行：“潘镖主，老朽不才，愿会他一会。”潘龙一看，咦，老人家，嗨，您武功高强，您要下台那是真好。嗯，我先下咱们的看台，上擂台会斗会斗这个李渊。于老寿来至上面，李渊刚要下去，他已经飞身行来至上面，把手一摆：“且慢，李老侠，认识我吗？”这您是李老侠，我要没看错的话，您是清河油坊镇的展翅深雕。

铁掌李渊吧？你的老师西方大侠于澄于洞海，老朽说的对吗？呵，李渊一看啊，于老寿，边北辽东有一号人中的侠剑客呀。那么，于老侠，莫非你不想让我下台？那是啊，我上来了，我就要会会你。我们哥仨在边北辽东也有一号，但是和李老侠没有伸过手。刚才发现你格外的了得，所以我跟你伸手也是荣幸。我想跟你领教领教，不知道李渊呐，你能赏脸吗？啊，我李渊无非是个无名之人，蒙江湖这些绿林道的朋友抬爱，给我送了个小小的绰号，什么展翅神雕铁掌李。实际上我有名无实，百麻不是。您非要跟我伸手，那是自然。好，您非要跟我伸手，我求之不得。我也打算学习学习边北辽东的武艺。哎呀，您太客气了，李老侠请。于老侠请。两个人晃动身形，双臂齐摇，斗在了一处。李渊打着打着发现对方也不好惹呀，伸上手，李渊就下了急茬，这个于老寿沾火就着，也下急茬呀。两个人发招飞快，如同闪电，四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个难解难分。书说简短，打到了38个回合，李渊身形一转，转到于老寿的背后，单掌往空中一立，朝于老寿的后心就是一下，耳轮中就听到啪，这一下子下来了，于老寿躲闪不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啊，就觉着这心口发热，哇，一口血喷洒一地，这就是800cc 呀！哎呀，这时候有人抬上担架，这才把他抬下了看台，有人给他服上药，这九转还阳丹服上之后，潘龙安慰了几句，这回可结了仇了。李渊没想到这一掌结果打出仇恨来了，哎呀，这下于老寿这一拜把辽东给得罪了。辽东来的是三老啊，边老成一看飞身行大战李渊，简短接说20个回合也被打下擂台呀。李渊胜了好几阵了。各位英雄，刚才与我伸手的那是辽东三老其中的二老，相当有名，我李渊也只不过是在台前领教，这侥幸的胜利，底下的人可觉着了不起啊。好，李老侠高，李老侠了不起，李老侠真有能耐。这一喊，法禅这脸有点挂不住了，心说话，今天上去一个拜一个，上去俩拜一双，连这辽东请来这几位高人都失败，这样下去还了得？法禅一咬牙站起身形，阿弥陀佛，潘龙，在，准备准备，贫僧要登台。法禅这一吩咐，潘龙一听法禅要上阵，有点急了。我说您老人家，大将压后阵，再等一会儿，还等个屁？难道你没看见吗？啊，要败又败，一连再败，咱们就是失败呀、啊，简直可气。我要不去能挽回来吗？你把我请来是为什么的？我必然要登台，你不要拦着了。那您多加谨慎，放心吧，一个李渊有什么

0: 了不起的。再看法禅呢、眼空四海目中无人，晃着高大的身躯，迈开方步，撇着辣嘴，面部斜视，旁若无人，走下看台。此时啊，哎呀，来至看台之上，见到了李渊。李渊，认识贫僧吗？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赫赫有名的法禅高僧，我这儿礼过去了。铁掌李渊，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来的吧？我是云南八卦山的四庄主，今天我来了，你自己下台还是让贫僧伸手？哟，大和尚，我知道您是四庄主啊，您显赫有名啊，您的名声比我要大十倍，不过今天就是今天了，我要台前领教，咱们是有点交情，但是咱们没伸过手，现在您登台了，您这么高的身份，我不能交臂而失之啊，我当然要跟您比划比划。哈哈哈哈，阿弥陀佛，也不是贫僧看不起你李渊，别看你胜了几阵，但是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跟你商量商量，把镇东侠侯廷侯振远给我换上来，我要战一战一个东昆仑，等你缓了劲儿，咱俩再比试，我陪你走两趟也行。李渊一听有点压不住火了，谁都有脾气，这分明是变相的侮辱自己。李渊也活了63了，没听过这词儿。好好啊，圣僧，您说话比骂我祖宗骂娘都难听，既然这样，你不要口吐狂言。法禅，你是有名气，你是了不起，但是别觉着自己了不起，我李渊要捧你，你啥都行，我不捧你，你算个什么东西？在擂台之上大放厥词，简直让我十分生气呀！还跟侯廷侯的哥伸手，你也不配。刚才我赢了几阵，我把你赢了也是有可能的。阿弥陀佛，李施主，这话可是你说的，既然不听贫僧良言相劝，来来来，贫僧得罪了。说着话，法禅把长大的僧衣给闪掉了，往擂台上一扔，周身上下手持锦尘利落，亮了个二郎丹山式。你别看李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上那么说，心里没底呀，夹着120个小心呢，知道嘴上这么说是可以，真伸了手未必就是这法参僧的对手，所以一招一式留着心呢。法禅跟他这一伸手，心说话，你不是铁掌吗？今儿个我就碰碰你这铁掌，也不躲也不闪，骑马蹲裆式往这儿一站，双掌一晃，一看李元打来，双掌对双掌，啪，四臂就撞到一块儿了，四个掌心也碰到一起了。这李元还没打呢，光这一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啊，好悬没摔倒了。心说话，哎呀，这法禅是真有劲儿，脑袋上也冒汗了。此时李元退后好几步，满脸陪笑，哼，法禅师傅，不服高人有罪。咱俩还没伸手呢，你给我这一掌，我就觉着我不是你的对手。我李元也不是狂妄，我呀见好就收的人，干脆我走了。说着话，再看李元噌跳下看台，大伙见李元回来，纷纷上前问候。那位说，这个李元是不是胆小鬼呀？不是，李元这么做见好就收是绝对的聪明绝顶，这么做就对了，保住性命为上，一对手一对掌就知道法禅能耐在他之上，说明人呢贵有自知之明。咱不说别人，就说这个铁掌李元颇有经验，而且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的，如果不知道非吃亏不可。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大家要向李元学习。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此时李元这一下来，猴二侠有点受不了了，二话没说，大秃顶一晃，也飞身行来至擂台之上。法禅，你认识我吗？法禅怪眼冤翻，你是什么人？法禅，你连我都不认识。我告诉你，江湖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豪杰侯敬山。哦，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没想到山东二侠登了台了，贫僧非常的荣幸啊！来来来，贫僧陪你走几趟。猴二侠并不说话，两个人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打到了10个回合。东侠有心去换兄弟，知道再要打下去，这猴二侠未必是对手。虽然猴二侠36路白猿拳也不含糊，那跟法禅比的一块儿真就不行了。比瓦并脚，热汗直淌，让人鼻着顺着这个擂台滴溜溜乱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场的人一看，无不惊骇，这可怎么办？再打下去，恐怕猴二侠性命不保啊！众人都在看着，东侠就想替自己兄弟站起了身形。再看这东侠，有点受不了了，爷，我去换我兄弟，看来我兄弟不是人家的对手。是啊，那老侠客，您也多加谨慎，爷，您放心吧。再说大侠客刚想换这侯老二，正在这时，突然有人说话了：“大哥，别着急呀，您还得在这儿坐镇。您是当家人，所以呢，您不能下台，还是让我去换换我那哥哥吧。”哟，此时东侠甩脸一看，说话的正是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 张子美说话了，哟，兄弟，你可得多加谨慎。放心放心，我把哥哥换下来，大哥你高坐于此，看我会斗法禅。这张鼎、张子美飞身登台，才要会斗法禅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得加
13: 多少？六百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消
15: 的家
16: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
19: 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

0: 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梁子、瘦狗，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啊？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第30回，书接前文。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登上擂台，替换二侠侯杰、侯二秃子。侯二秃子下去之后也是呼呼带喘呢。这人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话一点都不假。好汉背后还有好汉，咱先不说法禅人品怎么样，

要论功夫，这侯二侠不是他的对手，张鼎、张子美上来替二哥把小扇儿在掌中一摆，稳稳当当。对面您就是铁背罗汉法禅吗？阿弥陀佛。哟，你看这张子美长得是真漂亮，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面如冠玉，俩小圆薄耳朵，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手拿羽扇，飘飘然，然飘飘，十分的潇洒自如。看罢多时，法禅也倒吸口冷气，好相貌，好相貌。哼哼，法禅高僧，在下江湖人称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刚才也看到你的神掌了，不过我要说几句。第一，你徒弟铁背龟黎春那属于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败在同林之手，这是一。第二，你这次帮着潘龙出头，潘龙的所作所为本身就令人发指，打了我们的人不说，而且还砸了镖局子，理应赔偿损失，再一个理应赔礼道歉，报医药费，这些潘龙都没做到。给您一封书信，把您请来，您就不应该助纣为虐。不知道高僧，我张子美说的对与不对呢？话音刚落，法禅不愿听，阿弥陀佛。哼，张子美，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您讲这话什么意思？我徒弟挨打啊，我徒弟就是饭桶，就算我徒弟黎春是饭桶，我当老师的脸上无光，我也得找同林呐、啊。打了我徒弟，那我当老师的也是非常的羞臊，我岂能不跟同林算账？再加上同林太猖狂了，什么奉师之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没门没户，这我就不清楚了，没门没户怎么还奉师之命呢？所以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为这话我也得找同林，我也得问清楚为什么要伤我的徒弟，难道说做老师的就不应该来吗？再一个，潘龙砸镖局也好，打你们的人也罢，那是跟你们私人的恩怨，跟我铁背罗汉法禅有什么关系？张鼎、张子美，休要多言，这是比武的地方，不是说理的地方，有理有招你找别人说，有招你自己想，贫僧只知道你赢得了我的双掌怎么都行，赢不了我，哈哈哈哈。张鼎、张子美，少要大言欺人，说这些所谓的道理，贫僧不听。啪啪啪啪啪啪，法禅说着晃身形，晃动双掌，一掌快似一掌，一掌紧似一掌，恨不得把张子美给拍死。张子美左躲右闪，说了声来得好，跟法禅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处。两个人这一伸手，虽然说张子美每一招非常的稳健，发招定式，但是法禅非常的勇猛，一个是柔，一个是刚，柔刚在一起就斗在了一处。张子美不敢怠慢，把自己的所学全都拿出来跟法禅会斗。法禅呢

使他影响他身形转动，影响他发招的速度。所以张子美没有空隙，无法赢得了法禅，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两个人又斗了五个回合，张子美实在有点顶不住了。在这关键的时刻，镇东侠一琢磨，哼哼，人呐得讲究，人家是为我来的，我要在这看眼儿，我就是不仁义了。过去那人讲究，讲究的是友情亲情啊，现在讲究是金钱利益。心说话，这事儿干里没人张子美，诗里没人张子美，人家是为了交情来帮我们弟兄，哪能看着人家受伤？要看着人家受伤，我们实在不仁不义。镇东侠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高声喊喝：“子美贤弟，住手！”法禅和尚莫要逞凶，镇东侠到了。一声喊，两个人虚晃一招，各自跳出圈外。张子美大口喘粗气呀、老哥哥，是您呐！法禅确然厉害，我不是他的对手，给您丢人了。兄弟，你怎么能说这话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为了谁？你不是为了我们兄弟而来的吗？在擂台之上拼了命，尽了力了，我们就一辈子记你的恩德。兄弟，快快下去休息，把这个凶僧交给哥哥。哥哥，他太厉害了，出手如电，身法极快，您可要注意留神。谢谢谢谢，子美，下去休息。张子美虚晃一招，跳到擂台之下，这才开始休息。有人递过手巾本，然后给他擦擦汗。张子美呼呼带喘呐。这时候豪杰说了：“我说子美啊，看来这个凶僧真厉害，不服是不行啊，咱们兄弟不是人家的对手啊。”“是啊，二哥，我也尽力了。”这个铁背罗汉法禅，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果然是高。咱们看着看着，镇东侠一抱拳：“法禅高僧，认识老夫吗？”“阿弥陀佛，你是？”“哼哼，在下镇东侠侯廷是也。”“哦，武林当中四大昆仑之一，贫僧确有耳闻。不过呢，你得显显真章，咱俩比划比划。”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法禅啪就是一掌，奔镇东侠的头顶。镇东侠不慌不忙说声：“来得好！”右手一领法禅的眼神，左手直奔法禅的前心，呜就拍下。法禅一拨了脑袋，把这一招躲开，使了个双撞掌，奔镇东侠这左右肩膀便拍，就下来。镇东侠又一晃身形，把这手举起来，使了个一鹤冲天式，以上是下，再看砸法禅的头顶。法禅往旁一躲，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处。四臂齐摇跟走马灯相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但是镇东侠稍稍有点吃力了，勉勉强强又坚持了15个回合，总共30个回合。镇东侠知道已经不是法禅的对手了，让人

0: 鼻子顺着台子滴溜溜滴溜溜滴溜溜滴溜溜一个劲儿的乱转。镇东侠心说话，看来这法禅果然厉害，不如我奔他的要害部位就打吧。使了个盖顶三掌，头一掌奔法禅的脑门，二一掌又奔法禅的胸膛，三一掌奔法禅的肚子。头两掌法禅躲开，那人说第三掌那法禅那不会十三太保的横链吧，他肚子一挺得了，那是胡说八道，那就吹牛了。那样的话让镇东侠这一掌把肚子就给打冒泡了，非打死不可。这肚肠也都乱了，而且也烂了，所以真不敢。法禅吐气心胸说了声来得好，把这一掌也躲开。镇东侠一看最后这绝招也使出了，不是法禅的对手，这可怎么办？又勉勉强强打了两个回合，眼看让人给逼得滴溜溜顺着擂台直转，有生命危险。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擂台之下早站定一人，台上交手所发生的事儿，这个人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呀，一看镇东侠有失，这个人不能再等了，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如四两棉花落到油盆之中，平平稳稳站到擂台上，赶紧高声喊喝：东侠客，东侠客，别伸手了，我来了，快快下来歇息歇息，把凶僧法禅铁背罗汉交给我吧。呀，镇东侠一看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蹭往旁这一闪身，这时候也淌着汗，拿手这一擦汗，这擂台之下飞身行真就上来一人。这人稳稳当当来到镇东侠乃至法禅的中间，往这儿一站。法禅看了看，哟，阿弥陀佛，你是个谁？哈哈哈哈哈！法禅凶僧，你刚才说的话就不讲理，你徒弟铁背龟离春技不如人，跟童海川有什么关系？还得说你徒弟不行，你当老师的也是个饭桶。你别看胜了不少人，但是呢你未必是我的对手。法禅，还有一点，潘龙以势压人，胡作非为，砸镖局的伤人，理应道歉赔礼，理应给包赔医药费乃至一切损失。他不但没这么做，反而把你请来，你助纣为虐，作恶多端。你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究的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佛前一炷香，五戒十善，结果你还是贪嗔痴慢疑，仍然贪恋世间的钱财和好处，故而你才来帮潘龙逞凶。我都查得清清楚楚，看的是明明白白。法禅，你不要觉得你挺了不起，今天我就来会你一会。法禅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长身形仔细观看，面前这人呢，两道苍眉非同二鬓，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俩小圆包耳朵，稍稍有点燕尾的胡须，嘎里嘎沙，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背后背一把宝刀，往这儿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看这个年龄也就在50多岁左右，但是此人不显老，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镇东侠也想知道这他是谁呀， 镇东侠赶紧过来，请问这位朋友，您高姓大名啊？哈哈哈哈，在下姓智，我叫智亮师爷。这一报名，镇东侠噔噔噔倒退几步，连法禅也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你谁？智亮师爷。哎呦，这智亮可了不得，江湖人称太平侠智亮。这人武功盖世，而且他老师就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的英雄德禄陆民瞻老剑客。这个书叫《胤禛侠义图》，又叫《雍正奇侠传》，这里边的高人太多了。咱就说这个剑客就有55位，他们是金腮罗汉袁大化、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横推太极张明志、冷眼观潮赵明真、西圣达人龙达龙天寿，又叫西圣人，神功在世阴阳大剑包存宇、飞云怪手在世达摩齐志齐远方、九宫魔母吕婉娘、妙手太极晚村大剑吕留良、玉面韦陀赵天林、英雄德禄陆民瞻、江南第一剑天外飞仙李婉村、玄女剑侠吕四娘、泥小鬼陆恒、冷面观音苑子规、阴阳居士白太官、金骨侠关九公、云龙九县周巡、沧海变桑田王音、塞南极昆仑子孙志孙茂昌、古墓寻真八颜良、镇骨侠董乾董化一、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无形剑客莫欺雨修、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珍珠佛董瑞、水镜长老雅然、恶面佛石头僧慈云、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野飞龙燕雷、塞南极诸葛剑、盖天第一手陶洞天、大喇嘛佛马宝善、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绝命怪手上官清、老筛筛金元金德烈、金背二郎郝文俊、骷髅鸟夺命剑客秦凤、金莲花凤琪、西风长老秋蝉、雨势清风侠杜清风、金鸡号斗双钢掌惠宾、赤胆剑客谭天谭桂林、闭目神尼惠慈、周游天地小火神周奎周问天、鱼骨罗汉了因、独臂神尼净玄、紫面金刚了然、蓝面金刚了元、玉面金刚了凡、八卦昆仑子何道元、八卦无极子上道明、太虚上人庄道琴、九宫上人李道远、五行老祖元方元下智，这是剑客。当然也有隐藏的高人，咱随着剧情的发展慢慢的介绍。那么咱们下面还要再说一说这33路群侠。大清国朝33路群侠在这套书也相当了得，都是侠义之人。他们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鳞铜海川、西方大侠长臂飘然叟于城于洞海、乾坤侠周琦、南侠司马空、北侠秋田邱佩宇、东侠侯廷、山东二侠一轮明月赵九州、侯杰侯敬山、展翅神雕铁掌大侠李渊、大叛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化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太平侠智亮、混元侠李坤李太极、云中侠何力、乌云侠方飞、独行侠赵坤、追风侠于斗、地行侠楼瑞、清平侠于飞、天灵侠王凤、无双女侠于秀娘、神刀大侠石金生、知名侠石佳杰、头顶八卦脚踏太极、亘古侠王石武、忠义侠桂柱安、义勇侠 方殿魁三手大侠李云川、仁义侠明兆远、盖世侠洪立、洪炳南、安平侠古上飞仙丁瑞龙、鲲鹏侠独棍神佛铁木真、金花侠柳和风、光明侠杨斌、杨万春，这就是群剑群侠，组成了一部《雍正剑侠图志》。那么今天咱们说的来的这位帮助镇东侠要打法禅，这位就是太平侠智亮。说起智亮，家资巨富，父亲早丧，在临死之时给他留下一片家业。他们家呀是珍珠卖这个珠宝行生意，发了一笔横财。那么父亲死后只有母亲在堂，太平侠智亮对武术特别喜欢，对十八般兵刃更是喜欢，但是在十八般兵刃当中最喜欢的就是刀。这一天呢，来到大街上一看，有人卖刀，是欣喜若狂。太平侠智亮因为爱刀之事，这才引出了一段杀身的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

0: 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认真侠义图第31回，书接前文，单说质量。在街上溜达，专喜欢到杂货铺周边溜达，溜达来溜达去，在个破烂摊上看有卖这鼻烟壶的，还有卖这破刀的。这口破刀3尺多长，没有碎头，质量在18般兵刃当中最喜欢的就是单刀，所以这把破刀引起了他的注意。蹲下身子，双手把刀拿起来掂量掂量，还真有分量，轻轻地把刀从鞘中苍狼拽出来。但是这刀啊，雾蒙蒙的，上头似乎还生着一层锈。质量虽然喜欢，但也得问问价。老人家，这刀卖吗？卖呀。多少钱呢？哎呀，不值钱，一个破玩意儿。少爷，您看着给吧。哈哈哈哈，老人家，我就喜欢这东西。我看我给你5两银子可好啊？老头一听。

0: 什么五两？我干活卖破烂卖八年 也挣不上这钱呢。这破刀，小伙子你疯了吧？你怎么能要他呢？
1: 老人家，我先问问您，这刀您是从哪儿来的？
0: 哎呀，别提了，修房子挖地基挖出来的，在这儿摆了能有五个多月了，也没人问，今天碰上少爷你了，该着我发财了。
1: 老人家，什么话也别说了，拿着钱您就走吧。
0: 多谢多谢呀，少爷，你是菩萨的心肠啊。
1: 嗯，再看质量，把这刀拿着到第二天，到了智家兵刃铺，这智家兵刃铺的掌柜的也姓智，叫智平方。一进屋，果然有位老者呀，腰里系着个围裙，正在专心致志的干活，就是这智平方。老人家，你也姓智吗？
0: 啊，我姓智啊。小伙子，你贵姓啊？
1: 哎，老人家，在您面前免去那个贵字，我也姓智，我叫智亮。
0: 哎呀，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呀。
1: 老人家，听说您这个兵刃铺可是远近闻名，
0: 我这有一口破刀，您给打量打量，看一看是怎么回事，拿来我看。
1: 老头说着拽出来一看，呦，瞅瞅这刀刃，看看这刀把，看看这吞口，这黄，哎呀，这老头是真是宝刀啊。我说小伙子，实不相瞒，这东西你从哪儿来的？
0: 老人家，从个破烂摊上我买来的，花了几两银子。
1: 好好好，十五天后你来取吧，这活儿你就放心，我能给你做好，多谢老人家。就这样，智亮回了家了。三天之后又来到兵刃铺来找这智老板。再看这智老板乐了，哈哈哈哈，你现在再看看啊，少爷，这刀怎么样呢？质量就一愣，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认识了，简直是一把新刀，白鲨鱼皮的刀鞘，合金的吞口，合金的石件，刀把黄澄澄的，上面挂着一根二尺半长的穗头，显得古色古香，雅典纯正。质量眼睛麻都乐开花了，哈哈哈，老人家，您这是怎么弄的？伸手往外这一拽，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呢。见这小小的兵刃铺打了一道泪闪，唰，再一看，蓝汪汪的刀身，青俊俊的刀刃，还微微发着凉气，闪着这亮光。
0: 老先生，这是我那把刀吗？可没少费劲儿啊。
1: 老头乐了，哈哈哈，确实是你那把刀，少爷，您看这四个字儿，你认识吗？
0: 我不认识，请问老人家，您认识吗？
1: 说实在的，我这个兵刃铺开了能有二十多年了，我对这刀也明白些，查了半天的武术，这刀典，有本刀典上记载的这把刀，实不相瞒，老朽我真知道。
0: 哦，老人家叫什么名？
1: 龙鳞宝刀啊。哎呦，质量可乐坏了。
0: 是吗？
1: 老人家，我听很多高人说过，有金丝大环刀、龙鳞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龟灵七宝刀啊，这都是古代当中的名器兵刃，都是宝家伙。龙鳞是稀世的珍宝，难道说真落到我的手中，老人家，这玩意儿当真是龙鳞宝刀吗？上面有篆字，我查了刀典，确实如此。
0: 我给您五百两银子，
1: 五百两银子，折合人民币二十万呢，这也是钱呢。 老人家您收着，我这一辈子也赚不来呀、啊，太多太多了。
0: 不，
1: 老人家，我家有的是钱，我就喜欢兵刃，尤其喜欢刀，既然是把宝刀，我就应该出这个价。老人也挺高兴，收下银子，质量和老头这才告别。一进屋，质量高兴，又伸胳膊又蹬腿，像个孩子似的，翻来覆去的拽出这把刀来就看，然后找来两根铁条，咔吧一下，两根铁条是应声砍断，再把自己的手帕举起来，然后用这刀一划了，也削为两段。哎呦，真是一把宝刀啊！吹毛利刃，而且是削铁如泥，把自己的毛发又拽下来，噗，这一吹，找不到自己的毛发呀，齐刷刷的被刀给切了，但是找不到。质量一看真好，跟娘就讲这个，老太太也不懂，她跟娘仔细的说，老太太也乐了，那好啊，孩子，你去割五斤猪肉，咱们娘俩吃点肉。哎，好嘞，娘。就这样，质量吃肉，到了第三天，开了个宝刀盛会，才不能外露，才要外露，做这事儿就糊涂，不能露白。这件事情传出去老远，街里街坊，而且左邻右舍，甚至远处的人都听说了，都来给质量贺喜。质量喝了个一醉方休，是得了宝刀了，是件喜事。可是因为这件喜事，到了下文书也来杀身横祸，咱暂且不说。单说这质量得了宝刀之后非常的高兴，日子一长了，慕名来的访者几乎是天天都有。且说三年以后，正好是质量母亲62岁的大寿，质量为母亲操办了三天呢，赶上正是4月20娘娘庙会，左邻右舍都来找质量逛庙会。质量是个孝子，打算套一辆马车把母亲带上一起逛庙会。母亲因为这几天非常的操劳，身体恐怕也吃不消，就告诉质量，儿啊，娘的体力不行啊，太弱了，我就不想去了，你在菩萨面前给我烧柱香祈祷祈祷。是，就这样，质量起了身，跟几个朋友奔庙会而来。一路之上，这几个哥们说说笑笑，把质量当成了圣人，认为他的武艺是天下第一。他们请教质量，质量也不保守。时间不长，到了这娘娘庙了，摆摊儿的有的是，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烧香都是求保佑。质量和大家穿人群来到庙里，先烧香，然后又到正殿。质量恭恭敬敬请了香，插在香炉里头磕几个头，心中默默祷告，祈求菩萨保佑母亲寿高百岁。质量从正殿出来，溜达溜达庙会呀、啊，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唱野台的戏的、卖吃的、卖喝的、卖布匹的，数不胜数，琳琅满目。质量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他在一个摊架子上花1两银子给母亲买了一些吃喝，再一看天也不早了，担心母亲挂念自己，这才打算起身回家。实际他要回家就没事儿了，该着有事儿。正在这时，就听前面响起一阵掌声，好好好，简直开了锅。质量就是一愣，身不由己，两条腿儿就朝那方向走去。到近前一看，是个练把式的，这下可把质量给吸引住了。他们几个人分开人群，是来到了里边，再一看，一个70

0: 多岁的老头，脸俊黑俊黑的，皱纹堆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小辫在脑袋上盘着，衣服补丁落着补丁，这身前放着个破笸箩，这笸箩里边有几个铜钱，在笸箩的旁边放着一个木头枪，一把大铁刀，两旁有两个小孩站在那儿愁眉苦脸的呀，一看就是搭把式卖艺的，这老头累得呼呼带喘的，只玩这劲儿，质量心善，心里面不隐呐。再看这老头练完了之后说话了，小老儿是从山东来的，初次到贵宝地换脸钱儿花，打把式卖艺给我俩孩子讨碗饭吃，希望各位再上脸，我练一趟这木枪。说着话把那木枪抄起来，唰唰唰练了一趟，呼呼刮风，身形滴溜溜乱转，八八六十四路，老头收招定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但是脑门上稍稍见点汗。乡亲们，我练得不容易，一招一式的，求求各位不看我也看两个孩子，赏我几个钱吧，你们洗老连贫帮帮我的忙，我求求帮，求求乡亲们帮忙，求求乡亲。他说了半天无人理他，也没人赏钱。志亮一看这些人不通人情啊，从兜里掏出三两银子，银子不多，往这儿一放，老人家给您和孩子买点东西。哎呀，你看看，小伙子，少爷，您真是好人佛心的，我老骨头了，死了也就拉倒了，狼拉狗叫的，我这俩孩子招谁惹谁了，这些钱也太多了，让您破费了。不，我一定要给老人家，老人家收拾收拾东西吧，这地方不是您待的。您贵姓啊？啊，免贵，我姓鲁，我叫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卢有亮啊，卢有亮，卢老伯，你要不嫌弃，跟我一块儿走吧。
2: 上哪儿去？
0: 这俩孩子也怪可怜的，我先找个饭店让俩孩子吃点饭，然后你跟我到我家，我不差钱啊。
2: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那怎么好意思？
0: 不，老人家，天下人管天下事，这事儿让我碰上了，您跟我走吧。就这样，老者这才跟志亮往家走，刚走了能有五步，背后有人拍他。大哥，你光顾着给钱说话了，光顾着帮别人了，把我给忘了。此时志亮甩脸往背后一看，眼前站着个小伙，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光嘴巴没胡，浑身穿青，遍体挂皂。志亮认识，这不是自己磕头的把兄弟沈明宽吗？沈明宽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哈哈，大哥，咱们可多年不见了，你住在西关，我住在东关，现在我开了个绸缎庄，混得不错，你真是佛心，咱们是不是也到家？
2: 哎呀，到家到家到家，兄弟，多少年没见了，我甚是想念。
0: 就这样，志亮把这老头和孩子领到家里，那么先下了馆子，吃完了饭又领到家里，分宾主落座，命仆人献茶。就这样把这事儿也跟老娘说了，他娘点头啊，孩子，你交朋友为娘放心，这么做做好事儿就对了。单说姓沈这个朋友，教人呢您得长眼呢，早就惦记志亮这口宝刀了，因为志亮开这宝刀盛会的时候，他早就有耳闻，
2: 传遍了乡里乡亲，心说话质量，咱们俩一个头磕在地上，谁让你不懂得道理？有富裕的时候千万不能露白，不能显示。听说这把刀可值老了钱了，到我的手中遇着那行家一拍卖，我可就发了财了。见财我就起歹心，这也没办法，心中这么想，嘴不那么说。质量啊，喝完茶吃完饭了，把老头和孩子都安排到西厢房住下，两个人就攀谈。质量就问兄弟，你这是到我这儿来了？哥哥，我太想你，你武功也高，我也喜欢武术，听说你得了一把宝刀，这样吧，也没别人了，哎，你就在院里练他练他，也让我看看。好，兄弟请上眼。话音未落，质量嗖啪亮出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跟着又练了个迎步坐盘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宝刀一闪，身形转动，练了一趟六合刀法。要说质量这刀练的可真有独到之处，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就像刀山一样。尤其这把刀锃明刷亮，是宝刀，练着练着连质量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只见着是一团白雾在空中盘旋呢。这姓沈的看完之后，质量收招定势，小沈子高兴了，哈哈哈哈，好好啊，哥哥真有两下子，我是服了，不错不错。哎呀，不减当年，你这武艺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哥哥，今天我就在家中住的，咱们好好攀谈攀谈。兄弟攀谈呐、啊、我也想你呀、啊、不如你也练练。哥哥，在你的面前是鲁班门前耍大斧，圣人面前卖字画，我这两下子跟你比可差得多了。我是酷爱武术，不过这口刀叫什么刀？兄弟，叫龙鳞宝刀啊，龙鳞宝刀。哥哥，这样吧，明天在天顺祥最大的饭店六星级酒店，我给你摆一桌上等的全羊宴，明天上午12点你一定要到，我在门口恭候，我跟那里的李老板关系莫逆，你一定要来，要赏光，我请你吃大餐。兄弟你太客气，一见面就要这么破费，我实在心中不语。哎，别那么说，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你要来了那是给我面子认我，你要不来我可真生气啊。咱们说了就这么办了，就定下来。兄弟别介，别别别别别，我做东请哥哥。质量这人实在也没想的太多，推辞了几次，人家最后有点不乐意了。哥哥，你要瞧不起我，你可以不去。兄弟说哪里话来，我真不好意思，咱们哥们儿谁跟谁呀、啊、你一定要赏脸。好吧，既然兄弟这么说了，我也就不推辞了。哎，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好，我就恭候您的大驾。您可别忘了，明天中午12点咱们这好饭馆相见，我给你摆一桌上等的酒席，咱们好好攀谈攀谈。好，我一定到，就是我到场就是。哎，这才是我的好哥哥。这姓沈的走了，质量心说话，这么些年我也没跟他相见呢，一见面要请我吃大餐，我本来想推辞，看来是推辞不掉，这人是个热心肠啊，数年前跟我关系就不错，没想到这一见面和数年前也一样啊，交这样的好朋友也可以，别人我就不去了，人家如此盛情，我要打人家的脸那就是我的不对了。 质量非常的重厚啊。质量万没想到此

0: 次吃饭，可引来了杀身横祸呀。回到他娘那屋，轻抬腿，轻落足，发现这屋啊，灯都熄灭了，知道娘已经熟睡了，也听到里面有鼾声，那就明白了，也不打扰。那么质量又来到老头的房间，也听到里面熟睡的声音，这心才放下。回到自己这屋，确实有点劳乏了，往这儿一躺，闭目养神，昏昏沉沉就睡去了。咱们闲言少叙，到了第二天，质量要参加这次的聘请他的大宴，没想到这次宴会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辨真侠义图第32回，书接前文。质量的好朋友沈明宽请他到本地最大的酒店天顺祥吃饭，结果呀，质量也没想的太多，心说啊，我和沈明宽冲北磕头，800结交，多少年没见了，在街上相遇，请我吃饭，我能不去吗？再说他请我这地方天顺祥，乃是洛阳最有名的一家饭店，哎呀，我就得应邀前往。就这样，质量按着时间上了2楼了，掌柜的和几个跑堂的赶紧引路，都安排好了，把他让进一间屋。进屋一看，3号雅座真阔气，红油漆的地板，粉刷的墙壁，天花板上的图案非常的新颖，古香古色，整个屋子明明亮亮的，就连痰桶上都嵌着金币儿。往中间一看，放着一张圆桌，在桌子的四周围放着一圈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个年轻人，长得白白净净，宽脑门，尖下巴，眼角微微向下耸拉着，在鼻子的左边有颗红痦子，穿绸缕缎，挽着白绣面，大辫在背后耸拉着，手里头拿着一把纸扇， 再看窑洞的纸扇，扇子上面有象牙骨的雕的花，嵌着几颗宝石，真可谓价值连城的宝贝。此时志亮就一愣：“兄弟，这位是啊，哥哥，哈哈，我给您介绍介绍。他的父亲就是本地洛阳府的知府大人郑洪其人，我素个字儿说，姓林，林世贤，林知府。他是少爷，也就是林知府的儿子，他叫林元呢。哎呦，这质量能不明白吗？这知府大人管着上千户人家，让谁死就死，让谁活就活，官司两面人说的算。志亮懂这个道理，赶紧躬身施礼：“少爷在上，小民志亮给少爷问安了。”这林元呢看了看，欠了欠身：“哈哈哈，罢了罢了，别客气，请坐。”哎，谢坐。志亮就坐下了，仆人先献茶，然后志亮也是个直性子，喝了一碗茶之后赶紧站起身形，赶紧就问：“少爷，您把小民给我叫来，叫我到这儿来，不知道要干什么。”志老师，您怎么能那么客气呢？我让您这儿到这儿来，我说实在的，没别的意思，我打算真心切意给您交个朋友，你看行吗？说着话，这林元满脸陪笑：“哎呀，少爷，您什么身份？我可不敢高攀，高攀不起。我一个平民百姓，哪能行呢？哪能这么说呢？”我说：“志老师，肩膀头齐为弟兄，我跟你把话说清楚吧。自从我父亲到任之后，早就听说洛阳有个姓志的武术高手，因此早有此意，可一直都没有机会。实才呢，这些日子以来不相瞒，我结交了明宽，也就是你磕头的把兄弟沈明宽。沈明宽这些日子以来和刚才实才介绍你所有的经过，我也做到心中有数。但是呢，今天呢把你请来，咱们一则喝茶吃饭，二则听说你武功高强，不但能耐高，而且在十八般兵刃当中最喜欢单刀。那么咱们吃完了喝完了，你也练几趟，跟我回知府衙门，到我们家后院，咱们好好攀谈攀谈，我也向志老师学习学习。”哦，志亮明白是这么回事，您得盛情我心领了，但是这知府衙门恐怕我没有资格去吧。哎呀，志老师，你跟明宽是好朋友，把兄弟跟我自然也是好朋友，咱们三个人不分彼此，不分彼此，摆酒，就这样，把酒摆上，全羊席也摆上，又吃又喝，全都是名贵的菜肴。最后这林元说了：“我说志老师，吃这些还不够，现在上猴头、燕窝、山珍海味，这些名贵的菜肴都是我亲自又给你准备的。”啪啪一摆手，又上了这些好东西。质量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人吃，跟着人喝，发现这位知府少爷林元为人不错呀，非常的热情，吃也吃完了，喝也喝完了。突然林元站起身形：“我说志老师，您这个武艺是相当了得，我听沈明宽不止一次提到， 既然这样，

到我的府上吧，多谢您，到现在也没法推辞了。就这样来到知府衙门，到了他们住处的后院，此时停身站住。我说知老师，当着我们你练练吧。是，就这样燕奔黄苍啷啷打一道立闪，把宝刀拽出来。再看质量抖身形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趟88-64路六合刀法，练完之后气不昌出，面不改色，双手把这宝刀擒在手中。再看林元说话了，知老师练得真不错，你这宝刀能借我一关吗？啊，当然可以。就这样把宝刀双手往前一递，此时再看这位少爷林元把这刀接在手中，掂量掂量，哈哈哈哈，好好啊，知老师这把刀是真好，但不知这把刀叫什么名字啊？质量赶紧陪笑啊，叫龙鳞宝刀。嗯，我听这名就挺好听。哎呀，我说他能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吗？能啊，要不怎么叫宝家伙呢？不信您可试一试。好，来人，哎，把那护钩给我拿来。这护钩啊，就是比筷子粗好几圈那炉钩，把这炉钩命人给摆上来。再看此时他把刀在空中一举，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就像切萝卜切菜呀，这炉钩是断为四节，咔吧。此时林元心中是非常的高兴，哈哈哈哈，哎，这把刀果然是宝刀啊，知老师您真有福气。我不管多少钱吧，我贵为知府少爷，素来也喜欢点武功，也会点粗拳笨脚，实不相瞒我也喜欢刀，这把刀看来确实是宝刀。这样吧，知老师，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看能行不？您请讲。你跟沈明宽关系这么好，所以我认为咱们也不分彼此，我喜欢刀，你就把这刀应该给我。我的意思，你要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我把您这把刀就买了，但不知智老师能否赏脸呢？质量挺棒，把脸就沉下来了。心说话，我也不缺钱，怎么能卖刀呢？我在这儿只不过是为朋友应邀而来，我不想来，结果您这么盛情我才来了。再说我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刀，我要不给您，恐怕这事儿就驳了您的面子，但是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这把刀是无价之宝啊，所以不能卖，直到死我也不能卖。再看此时啊，要不怎么说质量这个人呢比较实在，有什么说什么，脑袋不会转弯啊。知府少爷，实不相瞒，我呀爱刀如命，这把刀又是宝刀，我准备佩戴它一辈子，直到死为止我也不能卖，这事儿恕难从命。呀呵，是吗？林元一听，好好啊，你呀真行，看来我有钱这买卖也做不成。质量啊，我好好跟你商量商量，你跟沈明宽不分彼此，我跟明宽也不分彼此，再说这种交情我是真心切意喜欢这口刀，你再考虑考虑，别把

这把刀我是不能卖，也不能相送于您，请您原谅。这个吧，我给你500两，500两你就给我黄金1万两，我也坚决不卖。这回这林少爷可不干了。好，好好好，我姓智的，你这个人好不通情理，我不是挑你的理呀、啊，我是知府少爷何等的身份，在本地一等的饭庄大酒店请你吃饭，我没有架子，我好心跟你商议，我真心喜欢，没想到你驳我的面子。我告诉你，我活了22岁，从懂事那天起就没有人敢这样做，质量你是头一个。今天你要不答应，你本想离开此地。质量心说话，这什么意思？心说话，你这不欺负人吗？怎么，我的宝刀我不想卖给你，你还想强买强卖，还想把我抓起来不成？大清国是有法律有王章的地方，难道你还想以身试法吗？不卖就是不卖，黄金1万两我也不卖给你。质量说着话，一伸手把刀撑了夺在手中，二话没讲转身噔噔噔噔就走了。这下可把这林元林少爷哎呀给得罪了。好一个质量，狗胆包天，竟敢驳我的面子，你等着我的，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明快，你说怎么办？我少爷，您何必如此呢？他不给你，咱不会想法吗？哦，明快，你说想法，想个什么法呢？咱们这么办，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办，就这样趴在这位少爷的耳朵里，这沈明宽出了一条恶计，要对这质量栽赃陷害。要不怎么说呢，人呐，脑袋活泛点，别太犟，别太直，能够圆融一些就圆融一些，光棍不斗势力，这话一点都不假。可是呢，质量就没想到这一层，回到家里一赌气，往床上一躺，心里琢磨，哎，我冷静下来，我把官府的人我一想，我得罪了，能不能招来什么祸事？虽然我老实巴交的，但是我有娘啊，我娘还在，一旦要受牵连怎么办？哎呀，这可怎么办？但是事情已经办到这儿了，后悔药没有。单说不知不觉一个月过去了，他把这事儿忘了。这一天，质量正在屋里喝茶，突然听外头响起一阵杂乱的响声，紧接着又响起了砸门的声音，哗哗哗哗哗，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质量知道就这样啊，他不是好声音，把门一开，打外边闯入一伙公差，哗啦，众人都站到天井当院。质量仔细看，为首抓差办案的此人呢、啊，姓古，叫古伟，是他们这些人的头头。这古伟平常跟他关系不错呀，心说话，他怎么来了？古头，您这是？质量，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认识我吧，咱们多年都有交情，还有我爹在世的时候跟你父亲也有交情，但不知今天你到我的家中如此行事要干什么？问道好。质量，实不相瞒，咱俩有交情。

0: 情，付一辈子一辈子交情也是不假的。但是你犯了法了，我古伟就得按规矩办事，跟我走一趟吧。我犯什么法了？犯什么法到知府衙门再说，给我杀。几个公差往上闯，不容分说，麻尖头拢二背，把质量就给捆上。质量就说，你们要干什么？我没犯法。古伟一乐，没犯法，没犯法也抓你，你说你没犯法怎么可能？走走走，推推搡搡就往外拽。这一吵吵，把这上房屋里的老夫人乃至这质量救的那老头还有那俩小孩都给惊动了。老夫人赶紧出来了，儿子你这怎么？娘，我没犯法，他们要带我走，您不用担心，我去去就回。老太太连哭带叫，儿子耶，结果让人给推倒了。这个时候再看质量救的那老头，把这老太太给扶住了，安抚她，咱自不必说。这些公差如狼似虎，纷纷的将质量押解到知府衙门。再看此时啊，有人喊汤威，威武，质量长这么大没来过这地方，此时让人按翻在地，跪在公堂。这时候质量也机灵灵打一冷战，就见这些人各拿刑具，一个个怒目而视，好像庙里的小鬼一样，叫人望而生畏。再看正中央四扇屏风前放着一张公案，后边一把背的高脚椅，这高脚椅也是高背的椅子上端坐着一人。这人长得尖嘴猴腮，斗鸡眉，鹰钩鼻子，满脸的横肉，看样子能有六七十岁，面带奸诈，二目贼光四射。甭问，这就是当官的知府大人林世贤。因为他听沈明宽说过，哦，明白。质量此时被摁翻在地，再看林世贤林知府把脸一沉，都罪犯，我且问你，你以犯法把你押至公堂，应该如实讲来，把你的姓名、所作所为、犯了什么案子，快如实讲。如敢巧言厉色，哼哼，大刑伺候。质量到现在没办法，就这样跪倒在地，报了自己的姓名、住址、年龄、职业。质量，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带上知府衙门的公堂吗？小人不知，请大人明示。你相貌出众，长得细皮嫩肉，自己犯了什么法，你快快讲来，如若不然，哼哼，本知府必动大刑。质量就一愣啊，青天大老人，我根本就没犯过法。好，你外表忠厚，内里奸诈，现在我就派一人跟你当堂对质。来人呐，带草履上堂。有人把这草履给推上，走走走走，响起一阵脚镣的声音。时间不大，这个人往这大堂上一跪，给大老爷磕头。质量偷眼一看，曹礼，这人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么这曹礼是谁呢？ 要怎样诬陷质量，质量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警察大队王一鸣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请王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下驾驶二三轮车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知识。
5: 近年来，二三轮车以成本较低、驾车方便等原因受到很多人青睐，但是方便不等于随便，不戴头盔、闯红灯、超员、违法载人等情况时有发生。殊不知，这些违法行为却让危险越来越近。为了使广大群众出行更安全，九台交警提醒大家，这几点一定要做好。一、购买正规车辆，不购买改装车、拼装车、盗抢车和报废车，及时注册登记上牌，定期对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查，达到报废标准的车辆及时进行报废处理。二、主动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按规定行车，不随意停放车辆影响交通，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与机动车抢道行驶，要佩戴正规的安全头盔，按规定车道行驶。此外，更不要饮酒驾驶车辆。三、全面掌握骑行技巧，出行前应注意检查车况是否良好，整车有无异响，车闸、车胎、螺丝等是否正常，刹车时应松开调速把，下车推行时应关闭电源，以防推行时无意转动调速把，车子突然启动发生意外。四、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乘车人员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旦出现交通事故，后果极其严重，望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4: 交通安全知识大家学习了，那么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到底为什么不能够载人呢？
5: 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载人既违法又危险，此类车安全技术标准较低，车辆转向、制动等安全部件安全性能普遍较差，而且速度较快，在违法载人的情况下，由于重量增大、重心增高等原因，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车辆难以控制，极易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抵制三轮车以及农用车辆违法载人。同时也提醒广大农村驾驶

0: 人切记做到不无牌无证驾驶，不超速超载，不酒驾，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非常感谢王警官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学习到了驾驶二三轮车的交通安全知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3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4: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3: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

0: 形成有力呼应。浩克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根据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搭载的无人空战中心目前已达到完全作战和部署状态。MQ-25A 无人加油机将成为美国第一款投入使用的大型固定翼舰载无人机，登上罗斯福号航母。然而，相关消息公布后，美国舆论并不买账，因为美国航母搭载舰载无人机的时间表已经大幅落后于原计划。按照现有进度，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月的报道。
4: 据报道，罗斯福号航母现在已成为美国海军首艘配备无人航空作战中心的主力舰艇，从而可以支持 MQ-25A 无人加油机在航母上的运作。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表示，
5: 现在美国海军主要是使用 F-18 系列的战斗机搭载空中加油吊舱和大型的浮油箱，对其他战机进行所谓的伙伴式空中加油。那么相较于 F-18， MQ-25 有自己的优势啊，它不需要考虑超声速飞行，气动设计呢可以向亚声速飞行优化。另外呢，由于不需要进行大过载飞行，所以它自身的结构重量相对是比较轻的，可以把更多的空间重量啊用于搭载燃油。此外呢， MQ-25 采用了隐身设计，可以大幅度的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那么它装备部队之后，可以进一步解放现有的 F-18EF 机队，后者之前有接近 30% 的飞行架次用来进行伙伴加油。另一方面呢， MQ-25A 在远距离内为战斗机提供油料保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超级大黄蜂战斗机的作战半径大约是在450海里左右，由 MQ-25 为它提供空中加油之后呢，它的作战半径呢可以延长到700多海里。
4: 其实美海军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规划在航母上部署固定翼无人机，并于2010年正式启动研制能深入内陆扩展航母打击群作战范围的新一代舰载隐形无人机。不过该项目在2016年被调整为舰载空中加油系统。在张雪峰看来，美国海军如此调整最重要的原因是要为下一代舰载战斗机项目让路。
5: 无人攻击机的作用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单一的，而且呢从当时美国的这个技术发展来看呢，它相较于之前的战机没有带的跨越。那么把这个项目调整为空中加油机项目之后呢，可以为现有的第四代战斗机、第五代战斗机，比如说 F-35 以及未来的第六代战斗机提供空中加油，延长它的作战半径，解决它的舰载航空兵在西太平洋地区作战航程作战半径不够的问题。此外呢，在它的基础上也能够安装一些传感器和数据链，作为侦察平台和数据中继平台。未来呢，甚至可以为它安装一些武器弹药，执行打击任务。当然从更深层次来看呢，当时美国海军内部呢存在一种争论，传统派呢致力于保护有人驾驶战机，另外一派呢希望有更多的任务转移给无人系统，发展 MQ-25A 可以视为是对这两派的一种平衡。
4: 尽管美国海军早就提出了在航母上搭载无人机的设想，但实际进度却明显滞后。而且按照现有进度，有分析认为 MQ-25A 无人加油机还需要再等几年才能最终形成战斗力。就在美国海军的无人机上舰计划大幅推迟之际，全球其他国家都在加速追赶。据公开报道显示，

0: 土耳其2023年服役的阿纳多卢号是全球首艘以无人机为主要舰载机的航母，并在2024年完成土耳其国产无人机在该航母的首次起降。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在数年前就完成莫哈维无人机的起降测试。张雪峰认为，
1: 项目延迟，我想呢，波音公司是难辞其咎的。波音公司近十年来的项目几乎都出现很大的问题，有的是延迟超支，有的呢是出现重大的缺陷。那比如说军用航空机中 KC-46A 加油机、T-7A 教练机都出现了延迟啊等等问题。波音公司这航天器也频繁出现问题，比如说它的星际航线飞船也因为设计问题，它的发射计划呢一拖再拖。从波音公司内部来看呢，这是它企业文化出了问题，传统的工程师文化被代替。但实际上呢，这是美国整个军工行业的一个缩影。那么长期的去工业化导致它传统的军工巨头创新能力被削弱，它的研制能力呢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聚焦体育方面。乒乓球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激战正酣，今天从傍晚的18:30开始，多位国乒选手将会相继出战。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前瞻一下今天国乒选手的比赛吧。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国乒选手会在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条战线上全力出击。按照赛程，北京时间傍晚的6:30，也就是马上就要开始的男单16分之1决赛，向鹏将对上法国的埃里克斯·勒布伦。勒布伦近台快思极具冲击力，是欧洲速度派的代表。向鹏呢，相持厚实，反手突出，关键在于顶住对手的快节奏，并且减少无谓失误，争取用相持压制对手。同一时间，林诗栋的对手是美国球手卡纳克贾哈。贾哈首轮3-0击败方博，发球变化多端，林诗栋需要稳住中远台相持优势，警惕对方发球抢攻。这场是遭遇战，临场的适应速度将左右比赛走向。此外，温瑞博和周启豪预计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出战。晚上7:00，女单16分之1决赛，怀曼将要对战奥地利的波尔卡诺瓦，王艺迪对上印度的齐塔莱，随后秦宇轩要对战中国台北的李玉尊，王曼玉的对手呢是中国台北的简彤娟。此外，陈毅、石群瑶、陈幸彤预计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登场。从综合实力来看，女单中国选手多数还是明显占优的。本轮的最大悬念之一是石群瑶对郑怡静的比赛。对手大赛经验丰富，台内处理老练，正反手衔接流畅。石群瑶呢，冲击力不错，但关键分的处理和大赛阅历不如对手。这场对决啊，可能是五五开的硬仗。男双方面，林诗栋、温瑞博预计今晚9:00会对阵法国的勒布伦兄弟。勒布伦兄弟俩配合多年，默契度极高，是欧洲男双的顶尖组合。林诗栋、温瑞博是赛事头号种子，但合作时间不多，磨合一般。上一轮5局险胜瑞典组合晋级，本场的挑战很大。女双国乒选手预计登场时间都会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王曼玉、蒯曼要对上中国香港的杜凯琴、吴永林，王艺迪、陈毅要对上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这场对决也是本轮最大的看点之一。日本组合上轮3-0横扫晋级，状态火热，王艺迪、陈毅上一轮3-2险胜，决胜局7-9落后逆转，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但也暴露出稳定性方面的短板。这场争夺预计会非常激烈。混双林诗栋蒯曼预计要在明天凌晨对上埃里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的法日跨国组合。综合来看，今天国乒多线出战，体能会是最大的考验。林诗栋与蒯曼都要1天3线作战，王曼玉一日双赛，体能分配将直接影响发挥。此外，男单外战的压力要更大一些，向鹏碰大勒布伦，周启豪对卡尔伯格都是硬仗。男单整体面临欧洲速度派的围剿，这也是成长必须要过的关。女双中日对决是焦点，王艺迪、陈毅对阵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堪称提前上演的决赛级别的对抗。总体上，我们相信也希望看到，在横滨站遭遇挫折后，国乒能在本站比赛中用优异的表现重新提振士气。主持人，
3: 好的，方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6: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我国在降水方面需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南方强降雨逐渐消减，还有就是青藏高原一带的降水。首先今天夜间到明天

0: 上空逐渐有气垫线形成，使得青藏高原的降水增强。那明天夜间到周六，从西藏中部到青海西部雨势加强，以中雨为主。西藏中部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周六夜间到周日，在西藏中部、青海的南部和东部、四川西部高原川西高原的地区以及云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西藏东北部到青海南部、四川西北部有大雨。另外，明后两天西藏东南部也会有中到大雨落下，这里的降雨呢主要是受到孟加拉湾偏南风叠加地形抬升作用导致的，同样需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无敌。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24时，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此次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由涨变跌，预计国内油价也将迎来下调。
1: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明天8月14号以及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2: 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明天开幕。喀交会是自2005年起每年在新疆喀什举办的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
1: 体育方面，明天13点，依据非法国际篮联公布的赛程，2026年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中国 U18 男篮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对阵斯里兰卡队。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5: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6: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7: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5: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8: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了。

0: 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0: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8: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1: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2: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1: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收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3: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4: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3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5: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3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6: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3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5: 全新上线的3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6: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5: 3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17: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8: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啊，这个裂掉了，
19: 是
18: 早熟的哈。
19: 早熟的。
20: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1: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20: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2: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0: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3: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4: 那太浪费了，
0: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0: 农技人员季凡。
1: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虫散萌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3: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4: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5: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8: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9: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10: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啥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4: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5: 今天的手工好不好玩？
1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1: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0: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9: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20: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9: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0: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0: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 最令人瞩目的

0: 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4: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5: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5: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5: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

0: 城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北上影响，黄淮、江汉、江淮地区普降暴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西康高铁，也就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式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高铁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2户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以军发言人12号说，以军已将遭封锁民居附近区域划为封闭军事区。以色列边境警察疏散了在该区域搭建帐篷并居住其中的以色列定居者，但据以色列方面消息，截至13号，仍有以色列定居者试图返回并留在涉事区域。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发布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工况持续恶化，断电事故频发，核与辐射安全风险持续上升。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号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当地时间8月13号，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26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00人因高温死亡，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法国奥弗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卫生局当地时间8月12号通报称，自6月1号到8月10号，该大区萨瓦省共报告41例军团病，其中2名80岁以上的患者死亡。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

0: 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3号，节目开场，喂，我们说说两碗面，到饭点了对吧？您今儿吃了吗？真不是为了馋您啊，问您吃过兰州拉面吗？简单、方便、量大、管饱，对不对？那您知道很多兰州拉面馆其实是青海朋友开起来的吗？而兰州真正有的是兰州牛肉面，人家就不叫兰州拉面。不过最近啊，兰州拉面开始在多地试点启动改名了，要改名叫青海拉面。改了有几天了，网上讨论的也很热闹。其实在我看来，这不是谁真谁假的争论，而是两种西北风味各归其位、正本清源的开始。长期以来，兰州本地的牛肉面与青海朋友经营的拉面被混为一谈，如今两者解绑，既能让真正的兰州特产兰州牛肉面守护它一青二白三红四绿的传统工艺与非遗文化，也能让青海拉面光明正大地展示它带动数十万群众致富的奋斗史与高原特色食材。对食客而言，选择也更加清晰，无论哪一碗面都是值得品味与尊重的中国味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青海拉面要想成功树立自有品牌，面临的困难恐怕也不小。最大的挑战在于兰州拉面这个名字长达40年的先发优势已经深入人心，形成了强大的消费认知惯性。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兰州拉面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店名，而是一个品类的代称，是心中根深蒂固的国产快餐符号。要扭转这种认知，就不是更换一块招牌那么简单。所以除了政府补贴推动，还得想办法打消店主的担心和消费者的疑虑。真要以为是倒闭换新，那就反而会流失客源。毕竟啊，换个牌子容易，但重建消费者信任，进行漫长的市场教育，那恐怕是青海拉面产业升级路上必须跨越的大山。说到底，从借名谋生到自立品牌，这是商业智慧走向规范化、品牌化的必然一步。但前路漫漫，唯有品质与诚心，才能让青海拉面这块新招牌真正站稳脚跟。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家里有孩子要上大学的朋友，您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吗？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到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助学贷款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生的求学梦想？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4: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3: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 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6: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3: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7: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3: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确保前来办理的学生应贷尽贷。
8: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3: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9: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10: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2: 从窗口排队到手机远程签约，从家长到场到线上授权，助学贷款的办理越来越方便，背后的心意也越来越暖。一笔贷款托起的不只是一个学生的学费，更是一个家庭的盼头，让家庭困难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让每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走进校门，这既是政策的温度，也是社会的底气。新学期快开始了，愿每一个追梦的年轻人都能轻装上阵，安心读书。各位听众，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与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炒股吗？您有没有想过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这些热门赛道，普通人怎么才能方便的参与投资？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为机构和普通投资者打造细分赛道标准化配置工具。至此，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创业板主题指数上线时间表已经全部落定。创业板光伏指数970098将于8月14号正式亮相。此前，创业板智能驾驶指数、创业板机器人指数已经落地。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一套完整的产业资本对接体系正在成型。那么，三条细分指数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业内人士，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3: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

0: 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0: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0: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据悉，如今整个创系列指数已经形成全覆盖体系，跟踪产品总规模突破2000亿元，相当于给创新产业备好千亿级长期资金蓄水池。未来还将持续围绕新技术、新产业开发特色指数，持续引导保险、公募基金、外资等中长期资金加码硬科技赛道。
1: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0: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三条细分指数落地对产业、机构、散户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从产业端看，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2: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以往呢，都是依靠创业板宽基布局，具体赛道呢，行情混杂，产业特征比较模糊。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质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3: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这个误差呀是很大的。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零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 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

0: 势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0: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1: 细分指数持续完善，长线资金不断入场，将持续拓宽硬核赛道的成长与估值空间。创业板多年沉淀的万亿科创产业，搭配2000亿规模指数投资生态，产业与资本双向赋能的格局已经成型。
3: 从过去想布局光伏、机器人、智能驾驶，只能在茫茫股海里自己挑，到现在有了三把精准的行情标尺，投资硬科技的门槛实实在在地降了下来。对老百姓来说，花小钱就能跟着指数布局整条产业链，不用再为看不懂技术、挑不准个股发愁。对科创企业来说，长期资金活水有了更通畅的入口。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指数化工具分散了个股波动，但赛道本身的起伏依然存在，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量力而行。指数上新说白了，就是给老百姓参与硬科技投资多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产业有了资本助力，投资者有了清晰方向，这样的双向奔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想过自己开家加盟店吗？签了合同，交了钱，回家一想，哎呀，又后悔了，这钱还能退吗？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把它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那么如何认定冷静期的边界？法律说的合理期限到底有多长？接下来就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您听听法官怎么说。
5: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6: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5: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6: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

0: 那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1: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0: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1: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2: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利用某公司的经营资源，是属于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单方解除权的。
1: 是按合同约定，被特许人只要领取培训资料，便不能要求返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2: 我们认为呀，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醒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1: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3: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4: 这些典型案例给出了明确答案，法律给加盟者留了一扇冷静期的窗户，只要还没有实际使用对方的品牌和技术，在合理期限内反悔，钱是能退的。那些交了钱就概不退还的格式条款，法院不予支持。想创业是好事，不过签合同之前，咱们不妨多问几句，多留个心眼，把条款看仔细了，别让一时的上头变成日后的糟心，万一真碰上纠纷也别怕麻烦。法律是护着诚信，向着公平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又叫做中国冲击 3.0， 说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种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这种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中国挤压论有哪些明显的逻辑缺陷？从中国冲击到中国冲击 2.0， 再到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如何理解西方对华叙事的演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2: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3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3: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无论是汽车制造业、微电子产业、电梯行业，还是建筑业，或者绿色能源领域，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2: 虽然是毕业于名校、执教于名校的学院派，但是图兹不只躲在象牙塔里埋头于书斋，也活跃于大众视野。既担任《金融时报》等媒体专栏作者，也有自己的新媒体时事通讯和播客节目。今年6月底，他在辽宁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架起了自己的播客直播间，向世界介绍大连。一个多月后，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对于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所谓学术推演，图兹教授评价道，对中国的批评基于对世界的反事实想象。在图兹看来，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典范路径。该论调预设所有国家都应复制农业、低技能制造、高端制造的线性发展轨迹，高收入国家理应主动让出低端产业，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主张一国低技能制造业出口份额应匹配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占比，可国际贸易从来不会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人口基数大不等于天然拥有对等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 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人们注意到，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从西方霸权焦虑与双重标准角度，进一步拆解了中国冲击系列叙事的本质，与图兹的观点形成有力呼应。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4: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2: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1: 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事实上都站不住脚。究其本质，这不是一个中立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要将中国塑造成全世界对立面的西方新叙事。中国的发展成就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内生动力，经贸问题不应政治化，自主发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才能实现共同繁荣。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塔伊布还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尽管美方声称伊朗不具备海空军力量，但其挑衅企图再次以失败告终。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说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12号，已经是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仍在做着努力。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采访时更是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此外，根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转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正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60天谈判期，巴基斯坦对期限得以延长持乐观态度。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那么最可能会涉及哪些核心内容？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 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

0: 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下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1: 巴基斯坦作为地区国家和调解方之一，主动释放积极信号背后有怎样的考虑？这对当前美伊接触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0: 巴基斯坦选择此时高调释放积极信号，那背后的考量可能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呢，就是巩固斡旋者的地位。巴基斯坦自今年四月美伊停火以来，一直是美伊双方的核心调解方，但近期呢，美方曾经取消过一次前往巴基斯坦的线下会面，理由是伊朗的决策架构不清晰。但这事实上在客观方面挑战了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公开表态本质上是向华盛顿和德黑兰同时证明斡旋管道仍然有效，巴基斯坦仍然不可替代。第二呢，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巴方从巩固地区影响力出发。那我们知道在前些天，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是刚刚签订了麦加防务协定，如今如果能够在巴方的斡旋下，地区有望变得更安全，那巴方的安全承诺也会变得更有价值，可以更好的来获得相关的战略红利。第三呢，其实从巴基斯坦的务实经济利益考量，巴基斯坦的经济和财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和海湾国家的经济状况其实是紧密联动的，地区长期动荡对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对于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接触来说呢，巴基斯坦能做的并不是替双方来做决定，巴基斯坦是通过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来帮助美伊找到一个能够达成政治和解的关键台阶，这对于缓和当下的地区局势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巴基斯坦的积极斡旋为紧张的中东局势注入了难得的积极信号，但是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然处于僵持阶段，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分歧显著，短期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未来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依旧任重道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方亮。您出门旅游的时候坐过景区的摆渡车吗？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的交通相关收费和服务是否让您满意呢？最近啊，贵州省大小井风景区摆渡车收费话题引发媒体关注。据了解，村里的停车场往往还有空位，工作人员却常常以满了停不下为理由，把游客的车辆拦在村外，要求换乘摆渡车，20块钱坐一两公里。其实大小井风景区的情况不是个案，不少景区都采用了类似的管理模式，将景区大门设置得越来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区。媒体评论，这是不是把门票换成了车票？还有更厉害的，稻城亚丁曾经截路收费，把省道截断，游客必须购买120块钱的观光车票才能进入。这个景区摆渡车3年收费高达3亿，文旅部随后点名批评摆渡车收费不合理，游览路线设置不科学。湖北神农架也曾经国道设卡，在国道设卡拦截过境车辆，不买门票不准通行，迫使车辆绕行100多公里，而这条国道的建设和养护都是由国家和省级财政来承担。这还不仅仅是摆渡车，本月初也有相关报道登上热搜，一名15岁的陈同学在华山景区乘坐西风索道下山后，发现下山道路禁止步行及社会车辆通行，唯一的出路是购买40块钱的景区内交通车票，而此前索道入口只提示需要换乘车辆，对车费只字不提。这实际上也是近年来许多景区的标准操作，游客的体验往往是这样的，坐完地面缆车坐摆渡车，坐完摆渡车再坐索道，下了索道要乘景区内交通车，每个环节都要单独收费，而且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被形象地称作先设路障再卖拐杖，景区利用地理封闭性把出山的通道设置为唯一的出口，再对这条必经之路单独计价，游客看似拥有选择权，实则陷入不付费别想走的被动局面。本来是为了游客方便的可选摆渡车，为何成了景区刺客？当景区大门越修越远，摆渡车到底方便了谁？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交通收费与管理的乱象背后又隐藏着哪些行业痛点？今天我也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吴立云教授聊了聊。
3: 近年来啊，有的景区把大门越修越远，游客必须换乘摆渡车才能抵达核心景点，您认为这种大门外移加强制换乘模式兴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4: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几个方面吧。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景区的它的传统的收入逻辑正在被打破，所以呢，景区正在面临着以二消，就是二次消费的产品来破局的压力。从201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就是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降价的。当我们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发达了，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这种优美的风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让更多的人能够去看到。过去可能我们的这个景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以门票收入为主，那它的算法也很简单，就是门票的价格乘以入园的这个人数。那一方面，2018年以来，我们的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其实是在一直推动降价的，或者是说不能随意涨价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游客的消费需求也在变，所以就是过去的传统的这种观光旅游正在被观光休闲度假体验这样的旅游所去取代。所以即使是一些大游客量的景区也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压力，就是游客量不再像过去那样持续增长了。但是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实际上是缺乏创意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开发更多的满足游客消费需求的二消产品，所以可能就寻求了这种最简单粗暴的二消，就是摆渡车。因为有很多地方的摆渡车基本上相当于是强制，那这个意味着我所有的游客量都可以无差别的全部转化为乘坐摆渡车的这个人群。所以这样的一个二消比任何的二消都更简单，就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消费的。所以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其实也有的一些景区它的摆渡车的价格是很高的，个别景区甚至摆渡车的价格都超出了门票的价格。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算法，在没有更好的创新逻辑的这个前提下就开始走这样一个捷径了，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去实现它的二次消费收入的增长。
3: 这个逻辑捋清楚了，我们也能注意到，就是部分景区停车场啊有空位，却以已经满了为由拦截游客车辆，要求换乘摆渡车。还有的景区呢，把公共道路变为收费通道，包括截断省道，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这些做法合理合法吗？
4: 我想这些做法第一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合理的角度来讲，相当于是一个失信，也是一个欺骗行为。因为你明明还有，但是你欺骗了消费者，这种为了利益不惜欺骗的方式呢，在这个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哈，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自毁招牌。第二个呢，就是不合法。从1998年的公路法，它第9条是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那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近几年有很多的景区，有的把国道，有的把省道，有的把乡道，都去拦入作为就是游客必须要付费的一个理由，那毫无疑问它是违背公路法的。第二个，2018年旅游法的第9条，它有说旅游者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也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但是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一个景区，他就要求你，如果你不去买这个摆渡车票，你根本就没办法去，无法抵达，那这个实际上旅游者的权益就已经被冒犯了。2023年发改委有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景区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里面提到，就是其实也是针对当下的摆渡车的一些问题，说除因安全环保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如果我们退1万步来讲，摆渡车的这个价格合理吗？合规吗？因为发改委的文件里面其实他也提到了，就是你实在要必须要开这个摆渡车的时候，它应该是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在合理合法之外，我们还要再看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些摆渡车之外，游客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我可以自己走过去吗？还是我必须 就是要坐你的摆渡车，不坐你就进不去。如果没有，那其实摆明了就是要薅你这个羊毛的。
3: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补偿合理成本不计利润，这句话怎么去通俗的理解？
4: 我所理解的是补偿合理成本必须要产生的这个成本，比如说我的这个车辆，然后我的工作人员这些费用，那肯定应该是要覆盖的。但是这种不计利润是指的，因为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公益性的这个产品，开这个摆渡车不是为了赚钱。
3: 但如果想要做到这一点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它的合理成本到底有多少，对吧？但我们也看到现在有的景区，刚才您提到摆渡车的票价高达门票的80%，有的呢干脆就没有公开过成本构成。这种情况下，实际操作当中这个摆渡车收费的合理边界到底应该画在哪儿呢？
4: 那覆盖成本其实从企业的角度它是很好去判断的。实际上我们在旅游法里面，旅游法第43条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景区里面如果说另行收费的项目，它要实行政府定价或者说政府指导价，那应该举行听证会，征求游客的意见、经营方的意见或者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啊，所以我想就是第一个成本公开，第二个价格听证，啊，要让这个价格的构成一定是要公开的，我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形成的，这个其实只要能够向大众公开，其实我想就没有企业敢把价格不管成本是多少定那么高了。嗯，我觉得其实如果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去做这件事并不是做不到。
3: 今年4月份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发布会上，当时景区摆渡车管理就被明确列为整治重点。那个发布会上强调说，摆渡车的初心应该是组织游览线路，提供便利服务，丰富旅游体验，加强生态保护，总之不能把摆渡车简单的视为创收工具。但是后续啊，媒体追踪也发现有的景区有一定的改观，但也有部分被点名的景区呢，只是优化了运力的调度，收费上适当的打了一些折扣。您觉得解决这个事儿到底难在哪儿？
4: 这类收入啊，其实都算是非税收入。重点景区的门票如果是使用了国有资源，实际上它是按照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条例，它是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其实也就意味着它门票的收入要全部上缴，按照这个投入啊再去给拨付给景区。但是对于这些就是资源使用的这个有偿使用费，比如说像这种摆渡车啊，然后缆车啊，然后餐饮住宿等等，这些实际上都要交的是资源使用费。那这个费用它其实就是按照它收入的一定的百分比上交，所以这个钱基本上还是会留在景区里面。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景区会更愿意而没有实质上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当然核心我觉得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因为这些景区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景区本身可能也给当地贡献了比较高的这种非税收入。因为有的地方它的这个非税收入啊，有一个县它的这个旅游的门票收入会占到它政府当年非税收入的40%多啊，当然可能其他比例的都有，所以这意味着可能从有的地方政府的角度没有真的是下血本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3: 所以我们综合起来来说的话，放眼长远，您觉得根治包括摆渡车在内景区内交通收费和管理乱象的长效机制应该怎么去搭建？
4: 那首先就是我并不是认为说所有的景区都不应该有摆渡车。那摆渡车其实是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有的一些景区比如说山岳类的啊，它本身就是山道比较弯曲，如果你放任这个就是让很多车辆都自驾进来的话，可能它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包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平整的地面可以建停车场，所以它可能需要一个特殊的这种摆渡车制度啊。第二类呢，就是属于这个摆渡车其实是可有可无，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保障游客的体验和品质。那这类摆渡车如果它要存在，第一个它的价格应该是合理的，第二个它应该是丰富多样的，它可以让游客自主选择，同时我也给你提供你如果不选择这样的一些景区提供的额外付费的交通，那你也有其他的路径，你可以徒步抵达，你可以徒步观景。 那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做到位的话，我觉得。

0: 可能从景区的角度，无论是它的摆渡车还是索道缆车、观光电器等等，都并不是一个会让游客去诟病的一个因素。很多时候是因为无论是价格还是选择，这两个机制都没有啊，游客只是被动的只能接受。第二个我想就是严格的惩戒，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会看到有很多的案例，把国道、省道、乡道拦进来收费的，那这样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应该严格禁止的。我们有法律法规，那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就是需要把这样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应该是要严格惩戒的。第三呢，我想就是社区参与。社区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应该从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从中受益，而不是把社区居民给他隔离在外。那这种参与实际上也可以是一种大旅游的方式，因为我们会看到比如说像现在国内有好多景区，像西湖是吧，它在20多年前就免门票了，然后飞来峰也是最近啊，近一两年免门票的。像甘孜州它是推出了全国14家景区终身门票制，说明了实际上旅游的发展它不是一张门票，也不是一张摆渡车的事儿啊。因为如果可能因为摆渡车是就是引发了可能游客对这个景区的一些更多的负面认知，可能从长远的角度景区的发展并不利。最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机制，一些活动类的、情感价值类的、然后服务类的产品，它可以是无限创新的，并且这样的产品也非常契合当下消费者，尤其是游客，他们对于这种比如说情绪价值体验，对于这些的诉求。可能有的景区因为缺乏创新，习惯于躺在过去的这个功劳簿上过日子了，所以才会更愿意寻求一些简单而比较直接的方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方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还要为您播放一个预告，最近啊 DeepSeek 预告要大幅涨价，豆包则开始对推荐的酒店订单收取约12%的渠道服务费。人工智能模型的真实成本主要来自哪里？用的人多了就能更便宜吗？省不省资源考验的是大模型还是使用者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之前的节目里呀，我们沿着中轴线走过永定门、天桥、正阳门和天坛，今天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一对对称相伴的古老坛庙，东边的太庙和西边的社稷坛。古人讲究左祖右社，一左一右守护皇宫，一个纪念先祖，一个祈福山河五谷。这里呀，藏着中国人最古老的家国智慧。在今天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我们就一起走进太庙和社稷坛。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3: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2: 街巷留存千载韵，
4: 同心漫步中国城。
5: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六集，社稷坛和太庙。

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北京中轴线上成对出现的建筑群有两组，一组是靠近永定门的天坛和先农坛，另一组是紧邻故宫的社稷坛和太庙。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按照左祖右社的规矩，同步在紫禁城旁边建立起了太庙和社稷坛。今天的太庙已经改造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改造为中山公园。你听，这曼妙的丝竹声就来自中山公园。这一天，晶晶和爷爷刚来到中山公园，就被这丝竹的音乐吸引了。

0: 主的声音真好听，我都听得入迷了。
1: 晶晶啊，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中山公园音乐堂。明清时期啊，在这里祭祀演奏的都是中和韶乐，不只有丝竹，还有金、石、土、木、革、袍等。要八音叠奏，据说啊，用到100多件乐器呢。现在啊，这里对大家开放，可以演奏各种形式的音乐，有时候啊，还会演奏西洋乐、交响乐等等。
0: 爷爷，咱们这里不是社稷坛吗？怎么是中山公园呢？
1: 晶晶啊，明清时期这里啊叫社稷坛，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山社稷中的最后两个字。社就是土地，稷就是一种谷物。其实先农坛也有这样的谷，有的说就是指粟，也就是小米，有的说是指一种不粘的黍。周朝的祖先呢也叫稷，是一个人，后来呢被尊为五谷之神。我国古代以农耕为主，土地和耕种的谷物影响天下的安定，非常重要。所以啊，天子要时不时祭祀土神和谷神。
0: 爷爷，已经有了先农坛和地坛，为什么还有社稷坛？
1: 这是个好问题。先农坛呐，最早叫山川坛，主要祭祀的是山川等自然神明，后来侧重祭祀太岁和神农，希望风调雨顺，皇帝还要躬耕一亩三分地，做出表率。地坛出现的比较晚，主要祭祀地祇，祈求土地肥沃，五谷丰登。社稷坛跟明代皇宫一起建成，土地和粮食啊是国家的根本，是祈求国家稳定繁荣的。当然呢，三个坛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社稷坛是所有坛中第一个建造的，这是符合左祖右社的都城建设规矩的。
2: 嗯，我们的晶晶可真是好学，问题一个接一个。社稷坛于1914年被开辟为公园，向社会开放，名字叫中央公园。这是当时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园内拜殿，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堂，停放灵柩，举行公祭。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中央公园于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中山公园音乐堂最初建于1942年，它是露天建筑。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的维修和改造，就成为了今天见到的封闭式效果。它是现代化的专业古典音乐厅，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和高雅艺术展示的窗口。
0: 爷爷，既然这里已经改为公园了，为什么有个土台子叫社稷坛？
1: 晶晶啊，狭义的社稷坛就是你刚刚说的土台子，在音乐堂旁边，是个方形的建筑。你数数看，有几种颜色的土啊？
0: 青色、红色、白色、黑色，中间还有个黄色，一共5种颜色。
1: 对，这就是五色土。5种颜色的土来自全国东南西北中5个方向，代表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间呢还有一个小四棱锥石头，跟小金字塔似的，叫社主石，代表的是江山永固。在中国古代，五 五种颜色对应五个方位，五种神兽，五种基本元素，也就是五行。传统朴素的哲学和科学呀，都和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呢。
0: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吧？那五种神兽又是什么呢？
1: 东方是青龙，主木，象征着春天和勃勃生机。西方啊是白虎，主金，象征。

0: 着秋天和收获，南方呢是朱雀、烛火，象征着夏天和炎热，北方啊是玄武、烛水，象征着冬天和寒冷，中间呢是黄龙、烛土，象征着皇权和尊贵。
1: 爷爷，我发现社稷坛四周墙壁的颜色也是一一对应的呢。
2: 今天的社稷坛除了悦耳的音乐和五色土，游客还可以在不同季节欣赏不同的景观。春天欣赏牡丹、芍药，秋天赏菊花，冬天赏梅花，一年四季都可以欣赏古柏。出了社稷坛，晶晶和爷爷又来到了太庙，也就是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
1: 内九外七皇城寺，九坛八庙一口钟。爷爷，我已经知道了20座城门和九坛，进了太庙，你是不是该给我讲讲八庙有哪些了？
0: 不错，走了一些地方，晶晶进步了不小啊。八庙啊，是指太庙、奉仙殿、传心殿、寿皇殿、雍和宫、堂子、文庙和历代帝王庙。其中啊，太庙是最重要、资格最老的。
1: 爷爷，我发现社稷坛和太庙是沿着中轴线对称分布的。
0: 对喽，左祖右社，祖啊就是太庙，社呢就是社稷坛，他们是同时建造、对称出现的。
2: 与社稷坛一样，太庙最初建于明代永乐18年，也就是1420年。这里供奉了皇帝的历代祖先，每年定期都要举行祭祀典礼，而且每逢重大的事情都需要前往太庙请示或报告。在古代，这叫告祭礼，也叫告庙。比如皇帝即位，册封皇后，册封太子，取得了重大军事胜利，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等，皇帝都要来到太庙向祖先汇报。
0: 晶晶啊，咱们继续往里走走吧。
1: 爷爷，这里跟天安门门口金水河有点像，就是小了点。咦，怎么排布这么多兵器？
0: 不错，观察得很仔细。这些武器啊叫戟，三国演义里的吕布用的就是方天画戟，所以啊这个正门就叫戟门了。门前小河上的几座桥啊就叫戟桥。戟门象征着威仪和权力，代表了地位和身份。不同建筑的戟门里戟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1: 哦，我得记下来，下次来我要好好观察观察。
0: 太庙里供奉着皇帝的祖先们，所以等级非常高。太庙的主要建筑是三大殿，分别是前殿、中殿和后殿，它们又分别称为享殿、寝殿和挑庙，都是黄琉璃瓦五殿顶。
1: 爷爷，您说的这些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享殿是前殿，是最重要的大殿，重檐五殿顶是用来供奉祖先神位和正式举行祭祀祖先仪式的地方，寝殿是平时安放祖先神位的地方，正式举行祭祀祖先仪式前要把神位从这里搬过去。挑庙主要是用来供奉皇帝的远祖，也就是最早最早的祖先，因为享殿里祭祀的祖先数量是明确的，比如最多9代，而且是最重要、血缘关系最近的9代。 时间久了，传了好多代之后，最开始的祖先呐，不能被忘记，于是啊，特别设置了挑庙。
1: 哦，原来是这样，我今天学到了不少知识啦。
2: 今天晶晶和爷爷看了社稷坛和太庙，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接下来他们回家要好好休息，因为第二天要早起。下一站准备去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3: 听小喇叭，
4: 我爱听小喇叭。
5: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6: 小朋友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的主持人黄伟。和爸爸妈妈出门就像星星跟着月亮，一定要紧紧跟住。万一不小心迷路的小星星找不到月亮了，记得要站在原地找穿着制服的警察叔叔帮忙，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哦。
7: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8: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9: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0: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11: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12: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3: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4: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呀，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今天呢，我们来听小喇叭经典故事《隐身草》，由总台主持人芝麻哥哥演播。
15: 隐身草，今天咱们说隐身草的故事。从前呢，有个老地主，特贪心，人们呢都管他叫老财迷。这个老财迷呀，家里头雇着两个长工。这个老财迷呢，为了能够发财呀，就成天想办法剥削长工。长工们每天干完了庄稼地里头的活不算，还得干老财迷家里头的活。两个长工啊，恨透了这个老财迷，就想办法准备好好的整一整这老财迷。他们商量好了，这一天呐，这两个长工干完了庄稼地里头的活回来以后，放下了锄头，就往老财迷的那个后院跑。到了后院啊，两个人就仰着脖子瞪着眼，一直往那棵老槐树上的老窝那儿看，老半天呢一动也不动，就在那儿看。老财迷看见长工从地里头回来了，那怎么不见了呢？他东找西找，找到了后院一瞧，哦，这长工们在那儿看树上有什么东西呢。他可火了，哎，你们看什么呢？还不快点干活去。这两个长工啊，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使了个眼神，就干活去了。两个长工走了以后，这老财迷挺纳闷，他想，这两个人站在这儿直眉瞪眼的在那儿看什么呢？哎，是不是这儿有什么宝贝呀？ 他在那儿站着看了看，可什么也没看出来。老财迷心想，这两个长工可能真的吃

0: 道这还有什么宝贝。对，我去偷偷的听听他们俩说什么。这老财迷呀，就悄悄地来到了两个长工干活的地方。他躲在那旮旯里头，歪着头，支棱着耳朵，偷偷地听了起来。这时候，两个长工知道老财迷已经躲在那儿了，他们就假装没看见他，存心地说：“哎，我说伙计，你说这件事儿，可别让那老财迷知道啊。”那当然了，不过你说这个事儿也真够奇怪的。哎，你看，怎么咱们两个人做的梦都一样呢？我梦见了一个白胡子老头，说这个老财迷那棵老槐树上的老窝里有一根隐身草，拿着这个隐身草啊，别人就看不见了。哎，你也做了这么个梦，你说这多怪呀？可说的是呢，哎，我看呐，咱们俩今儿个晚上就把这隐身草找来。如果我们有了隐身草，可就能发大财了，再也不用给这老财迷干活了，对不对？哎，小声点说，别让人听见呐。是啊，哎，你说这老窝里头的那么多的草，咱们俩哪知道哪根是隐身草呢？哎，这好办呐！明天呢，咱们抓个空，一根一根的试一试。要是你拿着了一根啊，我一定看不见你了；要是我拿着了这个隐身草呢，你一定也就看不见我了。那么这根呢，一定就是那个隐身草了。哎，对对对对，咱们明儿啊，就这么办了。说完了，这两个长工啊，又接着干起活来了。老财迷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高兴得连嘴都闭不上了，连忙回到屋里，马上啊就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喊到老槐树底下来了。他扛来了一个大长梯子，亲自爬到那个老槐树上去。干嘛呀？他要找隐身草去呀。这个时候的两个长工啊，一看老财迷中计了，偷偷的直乐。再说这老财迷上了树，骑在那树杈上，就从那老窝里头啊，把那个草啊一根一根的抽出来，拿在手里头，问他的老婆孩子：“哎，看见我了吗？”“那怎么会看不见你呀？”“啊，再试试。”他又拿了一根：“看见我了吗？”“
1: 看见了。”
0: 老财迷呀，抽了一根问一回，抽了一根问一句，问着问着，天就快黑了。他的老婆孩子脖子也痒着，他痒酸了，肚子咕噜咕噜的直叫唤，也饿了。老财迷呀，还在那一个劲儿的问呢：“看见我了吗？看见我了吗？”这个老财迷的老婆孩子早就不耐烦了，气呼呼地说：“
2: 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0: 这老财迷一听，以为他真把隐身草找着了呢，欢天喜地的拿着那根草就从树上爬了下来。他高兴的呀，一夜也没睡好觉。第二天，老财迷就拿着那根草进城去了。他走到大街上，这老财迷看见好些个人呢，围着一个卖大鸭梨的，正买梨呢。他心想：“我先试试这根隐身草灵不灵。”就走到那个卖梨的那儿，顺手啊就抄起一个大鸭梨就啃上了。那个卖鸭梨的人呢，一看，哎，这是什么情况啊？他以为这个老财迷是个疯子呢，心想：“哎，反正才一个梨，就给这疯子吃了算了。”也没搭理他。旁边买梨的人呢，以为这个老财迷呀跟这卖梨的人认识，就也没说什么。老财迷一看，哇，挺得意呀，这隐身草真灵啊，你看他们都看不见我了。好，他又走到一个卖烧饼铺的地方，一伸手就拿起一个大烧饼。那卖烧饼的人呢，也以为这个老财迷是个疯子呢，也没理他，拿一个烧饼吃就吃去吧。

0: 用手举着那根草，朝着县官放大印的大堂上走去了。门口的几个当差的看见这个老财迷直眉瞪眼的举着个草棍进来了，挺古怪的，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呢，这老财迷已经进去了。老财迷上去就拿大印呢，县官一看这个人来拿自己的大印，心里头挺奇怪，他呀也不说话，他想看看这个人要干什么。老财迷一看没人搭理他，他心想，嘿，我这个银身草真是个好宝贝啊，他就抱着大印呐往外跑。这一下县官可急了，窜过去一把就把他给揪住了。老财迷还没弄清楚呢，这银身草怎么不灵了，就听见县官大喝一声，来人呐，你们把这个偷印的贼先打他80大板再说。那几个当差的人一听连忙过来了，就把这老财迷给摁在地上，举起大板子噼里啪嚓就开打了。老财迷哪能经得住这么打呀，开始还嚷嚷，不一会儿啊就嚷嚷不出来了，口吐白沫，眼睛一翻没气儿了，打死了。他手里头啊还攥着那根草呢。长工们听说以后啊都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老财迷呀、啊、老财迷，世界上哪有什么隐身草啊，都是你一心想剥削我们穷人，你好发大财，活该你没有好下场。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季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
7: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贺龙全传改编。
14: 贺龙作战又勇敢，打得又漂亮，充分表明了他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啊。这个人呢，也经过不断的锻炼，不断的总结经验教训，从实战当中逐渐的成为军事家。贺龙就是其中之一呀、啊，要不然人生下来就懂军事吗？他不懂，都得通过不断的实践。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抓住一个日本大佐叫山田，从问他的口供当中了解了奉军许多许多秘密，因此再打起来，贺龙更是得心应手啊。而且贺龙外粗心细，做起战来从不马虎打你，在一定程度上同样是打仗，他的部队伤亡率是相当小相当小。有那么句话叫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就说当领导的不但会指挥战斗，还得避免伤亡，只有这样士兵才愿意跟他干。因此独立15师的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下一次的战斗发生在小商桥，您听这个名不起眼儿，但是在历史上小商桥啊非常有名气。据史书上记载，南宋绍兴10年，也就是公元1140年，中兴名将岳飞提兵北伐，曾与金兀术大战于此，抗金英雄杨再兴即在此壮烈牺牲，就牺牲到这个小商桥。当时奉军在此地驻有6万

金兵严密守防，靠着坦克车和飞机的掩护，布成了密密麻麻的防守线，可以说是铜墙铁壁。遇上贺龙的独立十五师，看来又是一场硬碰硬的战斗。战斗打响之后，贺龙的十五师势必要拿下小商桥，奉军要势必守住小商桥，因此战况是空前激烈。枪声一响，烟尘蔽日，杀声震天，炮声轰鸣，血肉横飞。尤其以城东的战斗是最为激烈，张奎发的第十二师伤亡尤为惨重，贺龙直属的第五团伤亡了400多人，第四军的军旗都丢了，后被贺龙是奋力夺回。第76团的团长沈九成身负重伤，第77团的团长共产党员蒋先云曾经3次负伤，3次奋起，竭力拼搏，直到阵亡。可见北伐军是前赴后继，惨烈的状况是何等的激烈。贺龙的人马与奉军激战到下午6点，彼此伤亡达800多人，而后敌军实在招架不住了。这时第36军仍在十里铺与敌激战，情况十分危险。贺龙抢占了小商桥之后，即率师增援，行至万庄皇帝庙的时候，遭到猛烈的阻击，双方又展开了血战。经过8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奉军击退。28号晨，贺龙又率部向临颍发动了进击。与此同时，第1纵队的第25、26师、第10师也在临颍城东一线与敌激战。当天9点，贺龙部突破敌之防御，攻克了临颍，奉军是全线溃退。北伐军又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当时的《国民公报》曾经报道过，说5月28日晨5、6时战斗最为激烈，4军、11军、贺师均奋勇争先，前赴后继，终于克敌制胜。当时还出了号外，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贺龙长贺龙短，贺龙的名气就更大了。就在北伐军和奉军激战之际，冯玉祥将军率领着西北国民革命军攻克了洛阳，向郑州推进。北伐军继续向北推进之际，结果天气不好，下起了大雨，是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当地老百姓很穷苦，住房也比较紧张。北伐军呢，只好在野外宿营，为此民众都深受感动，称贺龙的军队为仁义之师，加上农协会的组织，都积极支援北伐军，送水、送饭、送需要的东西。有了老百姓的帮助，北伐军是士气不减的。就是在这恶劣的气候下，北伐军冒雨跟奉军是展开激战。单说这天，张奎发的第4军与王八犊子军交手之后，叶挺部队激战于汝南，贺龙率师激战于绥平，第8师的师长杨其昌率部激战雀山，张发奎啊亲率大军出汝东打击张宗昌的鲁军。这时候呢，奉军呢也经过调整部署，在前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用飞机大炮向北伐军是狂轰滥炸。北伐军呢打的是十分艰苦，贺龙指挥的人马打了整整1天，由于敌人炮火猛烈，

几次冲锋都不能奏效。看看天色已晚，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了。贺龙的指挥部就设在一个土坳里，卫兵啊想给师长搭个帐篷，好让他休息。贺龙把眼一瞪，说啥呢呢？大家都在阵地里，我为什么要搞特殊享受？不用不用！吓得卫兵不敢再说了，因为卫兵啊心里都清楚，一个咱们这位师长确实平易近人，不搞特殊；另外啊，现在的心情不好，因为战斗进行的不顺利，他心里他焦躁，所以谁也没敢言语。这时的贺龙便坐在地上，他啃了两口馒头，回身看看几个卫兵都疲倦地靠在土坎上。哎呀，贺龙心里就想啊，一天的战斗从早到晚，我疲劳呢，敌人也疲劳，敌人的大炮飞机白天能发挥威力，而这夜晚就成了瞎子了，我应当避敌之长，用我之长，利用黑夜发挥我军的长处，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对，别怕累，别怕苦，要连续作战呢。但是他又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对是错。他赶紧告诉卫兵，去把周主任给我请来。有人去找周义群，闹了半天，周义群正在阵地给伤兵疗伤，听贺龙叫他，他不敢怠慢，赶紧呢咽着这个战壕，哈着腰同那个卫兵来见贺龙。见着面，周义群就问师长：“你找我啊？来坐坐坐坐。”哎呀，先抽口烟解解乏。好吧，两个人把烟都装上，抽了几口烟，来了精气神儿。贺龙就问他：“我说老周，你说这仗咱们该怎么个打法？”周义群太了解贺龙了，知道贺龙啊已经胸有成竹，便笑着说：“你要问我呀，根据我在战事之中了解到的情况，敌人的步兵并不可怕，而是飞机大炮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大家都说我们应当展开夜战，这叫避敌之长，击其之短。”贺龙把大手一拍：“对喽，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他一指天：“依我说，咱们今夜就发动攻势，打他个措手不及。”周义群点了点头：“对，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累，他们也累，我们疲劳，他们更疲劳。放心吧，我们部队中的共产党员会发挥作用的。”贺龙不住地点头：“义群呐，我现在越来越感到你们共产党员一个个都是好样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打仗勇敢，不怕牺牲。打完仗，你可一定要培养我加入共产党啊！”周义群也笑了：“只要你真心向共产党，共产党是欢迎你的。”贺龙一拍胸脯：“我呀，我这心早就交给共产党了。”说着他拿起电话，下了人马连夜全线出击的作战令。夜袭敌军啊，这招还真灵啊。奉军本来都是老爷兵，平时训练也不怎么严，官兵生活又悬殊很大，白天打了一天仗，早就没有精神。那些当官的军长师长坐上车到城里逛窑子去了，旅长们找个野鸡啥的陪着自己消遣，剩下的什么营长啊连长的都离开了阵地，找地方抽大烟去了。贺龙师全线趁夜的一出击，这北伐军呢就好像开了口子的洪水一样，哇就冲上来了，打的奉军是哭爹叫马，四散奔逃，有的把鞋跑丢了的，有的都吓得尿了裤子，是滚的滚，爬的爬，有的抱着大烟枪就见了阎王爷了。
因此贺龙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杀到天光见亮，把个奉军杀了个落花流水呀、啊！贺龙人马战斗了一天一夜，真是疲劳到了极点呢、啊。那些挖工事的人挖着挖着扑通躺那儿就睡着了，这个人要不睡觉就能困死。但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他们是硬骨头，一个个带头咬牙坚持。那饱受北军之苦的中原老百姓，在农民协会的组织下，也帮助军队烧饭送弹药抬伤员助攻事。奉军大败之后，贺龙命令部队进行了几天的休整，这边打得边休整啊，得补充兵员呢、啊，那不就得乱套吗？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彭泽相向武汉政府报告了战役，说贺龙作战如何如何勇敢，贺龙所领导的十五师如何如何立下了大功等等等等。5月29日，贺龙率部北进，是占领了许昌。31日又奉命为先锋，是直逼开封。6月1日，北伐军第二纵队与36军冯玉祥的军队是胜利会师。国民革命军占了郑州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开封。开封在当时啊是河南省的省会，另外开封是12朝的古都。清朝的时候，开封就是河南省的省会，到了民国的时候也没改变。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得知贺龙立下战功赫赫，因此通电嘉奖。光那么说没有用啊，经过最高领导的同意，把贺龙的独立十五师扩编为军，授予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番号。6月15日，贺龙升为军长，国民政府还特别批准周逸群升任20军政治部主任。战况是一帆风顺，眼看胜利在望，拿下开封不费吹灰之力。谁也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后方武汉政府发生了变化呀，反共的势力嚣张起来了。说书的一张嘴啊，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前边几段书说的是战场的情况，贺龙指挥的十五师许多的战力，但是呢，后边的情况咱没工夫介绍。后边的情况就是武汉的国民政府发生了变化，这玩意儿要命。总司令部老家里边出了事儿了，直接影响到前敌的战况。原来啊，在1927年的四月间，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仨人，就是苏俄政府的代表、国民政府的顾问43岁的保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叫罗毅，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叫陈独秀。党里的大事都由他们三个人来决定。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第一小学召开，出席这个会议的有谁呢？有陈独秀、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鞠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项景瑜、蔡畅、苏兆征等等等。出席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毅、苏俄代表鲍罗廷，还有个叫维京斯克。国民党的代表有徐谦、孙科、谭彦凯也参加了大会。蔡

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啊，由陈独秀致开幕词，继而由共产国际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农会、总工会、童子军等等组织代表也致了贺词。陈独秀做了5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和党的组织状况的报告。陈独秀呢，在政治报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四大以来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和党的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并对320事件等有争议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报告对上海发生的共产党员被屠杀的事儿进行了分析，报告也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等。陈独秀说，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取得领导权，这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在五大会上，陈独秀的中共领袖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代表们纷纷对陈独秀进行了批评，都说他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尤其是对蒋介石是一味的退让。当时参加开会的人，共产党的代表也观点不太相同，陈独秀啊支持鲍罗廷的观点，而另一位共产党的负责人谭平山则支持罗毅的观点。大会的气氛相当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是各抒己见。大会于5月10日闭幕，期间汪精卫也到会祝贺。大会作出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土地问题、职工运动等等决议案，选出了31名中共委员、14名候补委员，在5届一次会议上选出了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余秋白、张国焘、苏兆征、谭平山、李立三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另候补委员4人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了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依然做他的总书记，周恩来被选为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于决议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只注意反对帝国主义以及反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但是呢，因为中国共产党还缺乏充分的政治经验和斗争锻炼，因而对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各种紧迫问题提不出有力的政策。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并在陈独秀表示赞成大会批评他的错误后继续叫他担任总书记，这是一大错误。当武汉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与奉军激战之际，5月13日驻守宜昌的夏斗寅独立14师与驻川东的杨森20军开始行动了。他们奉蒋介石的密令，趁着武汉无兵之际，他们联合起了雁江东下之进逼武昌，下出兵之际发表反共通电，声称要率将士为民请命，推翻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这下可了不得，一时之间武汉震动，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成一种混乱的状态。武汉政府马上派叶挺率部进剿，叶挺率领的这个团叫铁军，能征惯战。

0: 只比贺龙指挥的部队高，不比他次。因此叶挺率部进剿，双方展开了激战，结果把敌军给击退，确保了武汉地方的安。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纯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20军，使这。

0: 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三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七月六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二十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二十军汉口办事处报名。七月十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导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新批。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您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的。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他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心里的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儿。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啊。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 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八拜结交，俩人结成八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姓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了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宫，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做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活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然后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哎，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啊？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 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枪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翼龙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民于水火，反而军阀大战是愈演愈烈呀，自己就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后来受十月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旅欧勤工俭学，在巴黎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了三年之后又到了苏联东方大学学军事一年，1926年7月经海山崴回到了上海。朱德回国的时候正是国共两党合作挥师北伐的时刻，那北伐军是势如破竹，革命形势令人振奋。8月下旬，共产党党组织根据北伐军进展情况，派朱德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朱德当年在边军呢任旅长的时候，曾经两次救过杨森的命，二人又结为金兰之好。朱德接受任务之后，即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乘船上行，到了杨森军队的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礼送出境。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礼送。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边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礼送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沪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了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的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摁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 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没想到恩来回来的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了。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二十六七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条大个儿，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儿，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儿，长得很清瘦，但是显得傲骨英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儿，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亮。当下吴玉章把两个人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柳之询、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上变了样，枪声大作，

0: 心说这怎么回事啊，街上发生什么事儿了？紧跟着远处又传来砸门的声音，几个人就知道这也不是安全之地啊，所以啊把守门的老太太叫来，有没有后门呢？我们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周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你头前引路。老太太拿着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

0: 安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更改编，
3: 书接上文，贺龙胜利班师回到武汉，还没等喘气呢，汪精卫就派车把他接到国民政府办公室，两人进行了长谈。贺龙这个人呢，急性子，他知道汪精卫找他肯定有重大的事情，因此见面就问。相比之下，汪精卫倒显得非常老练，一不慌二不忙，说话是相当斯文。抽了几口烟，这才跟贺龙说：云清啊，你问我为什么叫你胜利班师，其中是有原因。你当然画了问号了，说这么好的节骨眼上，应当乘胜追击，把张作霖的王八犊子军赶出北京，我何尝不愿意。但是时局的变化出人意料，现在政局动荡，我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略，因此嘛，才把你调回来。今天我要跟你商量的事，北伐的事暂时先告一段落，先叫你带兵东征讨蒋，你意愿如何呀？哦，贺龙就一愣，哦，北伐的战争不打了，改了，让我们的大军去攻打蒋介石啊。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云清啊，为什么要打蒋介石，我不说你比我还清楚。你想想蒋介石是什么人，他是地地道道一个流氓啊，从小就不务正业，长大了是偷鸡钻营，别看他学识不高，对于社会上这一套他倒蛮精通的。一开始他溜须孙中山先生，当然呢也立了点功，孙先生就被他呀给迷惑了，因此对他是倍加提拔，终于把他扶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这个蒋介石是野心膨胀啊，吃着盆想占着碗，恨不能独揽大权，一手遮天，排除异己。咱就这么说的，蒋介石就是当前罪魁祸首，人人得而诛之，不把蒋介石给消灭，这天下不会太平，老百姓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相比之下，东征讨蒋比打张作霖还要紧要。中央经过几次开会表决，最后表示一致同意，现在要开始东征讨伐蒋介石。我说云清啊，你对此有何看法？贺龙一提蒋介石火冒三丈，把声音也提高了，眼睛也瞪圆了，把大烟斗一甩，汪主席你太英明，我完全同意，早就应该先讨蒋后北伐，我没得可说。请问汪主席，我大军何时开拔？哎呀，云清你真是个急性子，刚回来嘛，也得让弟兄们休整休整啊，补充补充剂养，休整之后很快就要出发。另外我还告诉你，不光是你一支军队，叶挺也跟着你同时进军，共同讨蒋，这后援问题国民政府是鼎力支持，缺钱给钱，缺东西给东西，你们就放心大胆的打蒋介石也就是了。汪主席

0: 祝咱们胜利大捷，干干！贺龙就抿了一口。接下来贺龙还不太明白，心说你早干嘛去了？没北伐之前为什么不讨奖？兜了个大圈子，死了那么多的人，到头来又改换路线了，去讨奖去了，这北伐不白打了吗？合着你们这当大官的当家人，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相当容易，得死多少人换来的？哎，太不负责任了。那蒋介石的确十恶不赦，至于你们为什么改变了方略，贺龙还想问，但又一想，他肯定不能告诉你，涉及中央的机密，我也没权去问。所以话到了舌尖，他就咽回去了。汪主席，既然您这么决定了，我就听您的信儿吧。没有事儿，我就告辞了。
1: 好，好，
0: 云清啊，还有那么一点事儿，因为此次北伐，立战功的人大有人在，有不少人提成将官了。我们最近准备召开一个授衔授权大会。尤其是你也让家喻户晓啊，这个会嘛你务必得参加。谢汪主席，那我走了。
1: 好好，不送不送。
0: 贺龙一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二十军的军部。那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一句，贺龙想的不是没有道理。那么汪精卫怎么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为什么改变了作战方略？北伐打了半截又讨蒋介石呢？这里边的确有重大的原因。首先咱要说的是，蒋介石开始清党，他要搞一党专政，国民党那是唯一的合法的党。换句话说，那国民党就等于蒋介石的党，他要用他的新夫人排除异己，根本不允许共产党人有站脚之地。那么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说得清清楚楚。临危之时还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说得多清楚。现在孙先生尸骨未寒，蒋介石就走自己那条路线了。别看他打着孙中山先生的旗号，其实我行我素，干的是他那套。首先他清党，共产党本来是他的朋友，很多方面都合作，国民政府里头有不少中共高级人物，本来合作的好好的，他这一清党是翻脸不认人呢，412大屠杀是专门对着共产党人开刀，血流成河呀。蒋介石这一搞这个大动作，影响到全国。现在有三个政权，一个是南京政权，也就是蒋氏政权，一个是汉口政权，也就是汪精卫的政权，一个是张作霖的北京政权。三足鼎立，三个政府都想要一统天下，可谁也没做到。汪精卫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也是左右摇摆。关于蒋介石这个清党，他不太赞成，他认为这么做呀太绝情了，这个蒋介石太狠了，翻脸不认人啊，我怎么办呢？我跟共产党就得紧密合作。但他又一想，这共产党也不是省油的灯啊，现在又大搞工人纠察队，到处搞农会，看来势头越来越大呀。如果早晚成了气候，还能听我的吗？还能拥护我这个汪主席吗？那玩意儿可在两说着。再者一说，共产党的宗旨跟我的宗旨根本就不同，迟早啊得闹分裂呀。与其等着将来共产党羽翼丰满了再想剪除势比登天，不如趁热

0: 那么蒋介石是杀共，我怎么办？哎，我来个送客，咱怎么好来的？过去怎么合作来的？国共合作的都不错，这回我不想合作了，拜拜吧您呢。咱们握手言和，你离开我的势力范围，你爱干嘛干嘛，别在我这个政府里当官就行。哎，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怀柔政策，但汪精卫啊，知道这是个头等的大事儿，脑袋累得直发疼啊。他自己又不能做主，因此他跟他的心腹唐生智这一文一武的好好交交心，谈一谈。现在汪精卫就抓住唐生智这颗牌了，因为唐生智是总司令，手下握有兵权，不管你从心里的服不服，表面上你得听唐生智的。究竟这唐生智是怎么个看法，不得而知。因此在汪精卫没见贺龙之前，他跟唐生智做了彻夜长谈，也是用车子把唐生智接到他的办公室，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汪精卫啊，满面的严肃，就跟唐生智说呀：“总司令，今天我把你请来，有件事情咱俩好好谈一谈。”汪主席，有什么事您说吧。哎呀，总司令啊，我是反复琢磨，举棋不定啊。我认为我们这次北伐多余呀。啊，汪主席，你怎么这么说话？哎呀，我的唐总司令啊，我要说的不对，你尽管反驳。我认为咱们应该先讨蒋，而后再北伐。等着后方安定了，咱们专心致志在对付张小个子。因此为这个事情我睡不着觉。真没想到唐生智一听蹦起来多高啊，汪主席太英明，你早就应该做这个决定，现在也不晚，现在完全可以把我的大军调回来嘛，改变方向，先打蒋介石，再对付张作霖，有何不可呢？哎，他这一决定啊，正好合了汪精卫的心意。汪精卫没想到这么痛啊，他拉着唐生智的手：“唐总司令，你真这么想的？”“当然了，我是军人，军人说话算数。这是什么地方？我敢胡说八道吗？”“好，好，好，好。”咱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一拍即合。你想想，当务之急，罪魁祸首是谁呀？还轮不到张作霖，也轮到蒋介石头上。这个蒋介石这个臭流氓啊，不把他消灭，社会就难以安定，我们武汉革命政府就难以保存，你说是吗？您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看到这步棋了。汪精卫接着说：“既然你同意了，那你就马上下令了，把你的大军叫他胜利班师，咱们重整队伍，开始东征。”“同意，我二话没得说。”这汪精卫一看唐生智这么坚决，他这个心里啊还犯了嘀咕了，他揣测着。这唐生智这么坚决这么果断是真的还是假的？莫非跟我在演戏吗？其实汪精卫猜错了，唐生智啊是真心实意要讨蒋。为啥呀？他跟蒋介石有过节。你想，蒋介石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要翻翻蒋介石那老底儿，那简直臭不可闻。这么一个小瘪三儿，这么一个小流氓，终于爬上了蒋总司令的高位，又做了黄埔军校的校长，还要独揽大权一统天下，像唐生智这样的人能服他吗？一百个不服。 一想到这事儿，唐生智这心里像刀剜的一样的难受。但这时局的发展他又捉拦不了，所以这些日子他净琢磨这个事儿。没想到汪精卫想到前边，所以这个决定跟他的想法一拍即合，他恨透了蒋介石，讨蒋双手赞成，故此才这么坚决。另外说句实话，唐生智也有唐生智的想法，对眼前这位汪主席他也有点看不起他，心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东西，十恶不赦，你汪精卫呀、也是个尿包，你呀、也不配做领袖人物，往往到紧要的关头你指定滑坡，越是关键的时候你越出丑，你没有领袖那种气魄，早晚呢咱俩也合不到一块儿。要讨蒋就讨蒋，先把蒋介石这心腹大患解除了，然后腾出手来再对付汪精卫。但是还有一个心，什么心？共产党。唐生智现在也想到了共产党，他觉着这个党刚刚诞生不到六年的光景，居然一花独秀，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特别是穷苦老百姓的欢迎，凡是共产党所到之处都生根发芽，都开花结果，现在共产党员星罗棋布有的是啊。共产党搞的那一套，又成立什么农会，又成立什么工人纠察队，这不是要造反吗？共产党想干什么？目前羽翼没有丰满，先靠着国民党，早晚羽毛丰满了就得跟国民党夺天下呀。哎呀，往长远上看，这共产党不是省油的灯，我得怎么对付他们？不把共产党踢开，我也难以统一天下。你看唐生智这路货也想一统天下，另外老唐啊也不白给他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候他装糊涂，他发现这军队里头有两个是危险人物，一个就是贺龙，这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起家，是个穷棒子出身，土棒子开花，混来混去这十来年，混到今天手握兵权呢，成了贺家军了。听说这个贺龙跟共产党关系密切，他那个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是共产党，他们处的那么近，难道里边没有文章吗？难道说贺龙被共产党给收买了不成？这可是个危险的人物啊。再一个就是叶挺，这个叶挺好像也是共产党人，早晚必须清除不可呀。看他们现在发展的劲头十分丰硬，怎么办呢？还得利用他们，将来还得把他们拔掉。因此他心生一计，他向汪精卫建议要东征蒋介石，先头部队我推荐贺龙和叶挺，让他们两个人领兵打前站，你意下如何？唐生智为什么这么说呀？他打算让贺龙和叶挺消耗兵力，跟蒋介石打的两败俱伤，他是渔人得利。你说这招毒辣不毒辣？果然汪精卫也是这么想的，再次两个人一拍即合，拍板决定了。他俩是最高领导人，一文一武，他俩决定的事情自然没有改变。唐生智走了之后，贺龙回来了，汪精卫又接见了贺龙，这呢就是以往的经过。话说到了7月5号，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旧都署礼堂举行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 受升迁各军师长宣誓就职大会，就是汪精卫啊跟贺龙说的那个事儿。会场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左右两面晴天白日旗。一开始乐队奏乐之后，会场将士肃立，向总理遗像默哀三分钟。紧接着由汪精卫宣读升迁命令，并亲自为升迁将领授印。在升迁的将领中，第一名就是贺龙。汪精卫亲手把20军的大印授给了贺龙，贺锦斋为第1师师长，贺龙兼第2师师长，陈碧禄为第1师的副师长，张亮申为第2师的副师长，军参谋长叫陈玉新。这个人很主要。陈玉新是谁？他是唐生智的高参，这是唐生智一手策划的，插在贺龙的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与其说他是参谋长，不如说是个卧底。授印之后，接下来各界代表头面人物纷纷表态发言，最后轮到贺龙发言了。贺龙毫不却步，大步流星走上讲台，整整军装，行着军礼。掌声之后，贺龙清了清嗓音，开始讲话了。各位，我贺龙啊，没有别的话可说，只向各位说一句话，请各界父老放心，我贺龙掌握了军权，我不为别的，只为受苦难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是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掌声雷动，贺龙就说了这么几句话，汪精卫在下边听着，也给他热烈鼓掌喝彩。下来之后，贺龙啊，一会儿都不想待，钻进了汽车呀，这脑袋嗡嗡直响啊。可正在这时候，他抬头往街上一看，呀，这是怎么回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家电
7: 费600，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健康的家庭，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之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前文，贺龙参加了授勋大会，会后贺龙没待，坐上汪精卫的车子回军部，可是透过车窗往街上一看，贺龙大吃一惊。就见这武汉街头有点反常，许多的买卖都关门闭户了，按正常来说太提前了，而且大的边小的沿街道要口都有武装警察和军队，弓上弦刀出鞘，是杀气腾腾，检查过往的行人，叫人看着心情那么压抑，好像要出什么大事儿。贺龙心说，我离开武汉日子不多呀，方才没听到什么呢，这街上干什么这么紧张啊？他就问开汽车的司机，因为这个司机啊是给汪精卫开车的，可能知道事儿比较多。贺龙就问他，这街上这是干什么呢？出动这么多武装警察和军队，他们要干什么呢？开车的司机一笑，贺军长，我也说不大清楚，我就听说呀，好像共产党要闹事儿啊，我听说啊，他们武装着什么工人纠察队，每人发枪一支，听说要夺取国民政府的政权。你看见没，这不出动的这么多军队和警察吗？这是奉了国民政府的命令，都是35军的人。贺龙一听，鼻子哼了一声，哼，胡说八道，荒唐至极。据我所知，共产党暴什么动啊？拿什么暴动？凭什么暴动？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啊！这一定是有人暗中造谣破坏。但是跟这司机也没什么好说的，贺龙说了几句，闭上眼睛不看了。但他这个心里啊就没忘这个事儿。回到军部之后，车子开走了，他马上把周逸群请来。第一，他参加会这经过他介绍了一下；二，他又把街上的所见所闻跟周逸群讲了一遍，问周逸群这是怎么回事。他发现周逸群满脸的忧郁，是愁眉不展。听贺龙问他，周逸群晃晃脑袋，军长啊，咱俩在车上说的话你还记得吗？这回回到武汉，我察觉情况有变，很可能最近一个时间就有大的变化，是不是汪主席对共产党不放心，要大开杀戒，要对共产党下手啊？你方才说的这些事儿哪有啊，纯属是无中生有，颠倒是非，干什么事都得有个借口，是不是有人造谣生事，恶语中伤共产党也未可知啊？能吗？周主任，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就放心大胆，有我贺龙在这顶着。是是是，有你那还说什么？不过有些事儿咱们得提前呢，就得着手准备。哎，过后不久， 中共组织通过周逸群向贺龙提出要求，要把部分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编入第二十军，使这些人的行动公开和合法。于是贺龙下令在武汉三镇公开贴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兵工兵的章程布告，并且汉口国民日报刊出从7月6日起在武昌圣约翰第二十军军部和汉口顶峰里第二十军汉口办事处报名，7月10日在武昌纺纱局举行考试。这样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友、农友都通过了二十军驻武昌军部和汉口办事处，加入了第二十军。其中有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共产党员刘立劳被留在贺龙身边当了特务营的营长，有来自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陈振华等一批学员，有从张发奎宣传队逃出来的黄林和唐天骥，有从唐生智部队逃出来的共产党员陈章甫、段德昌，有武汉三镇保安总队的队长侯静茹。书说简短吧，这些人都在二十军内分担了要职重任，如侯静茹担任了军官教

0: 团团长，新组建的教导团第六团特务营炮兵营都是一色的漆皮。时间不长，贺龙把队伍组建完毕，接到上峰命令，开始出发讨蒋。就这样，贺龙离开了武汉。可走出去不远，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让贺龙大军是原地待命。哎，贺龙心说，这中央政府什么毛病啊？一会儿忽冷，一会儿忽热的，一会儿叫讨蒋，一会儿又待命，待啥命啊？这部队刚开拔就待命，莫非此中又有什么变化不成吗？但您别忘了，上命难违啊，就得听着。因此贺龙在半路上就地待命，揣测着是不是武汉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周逸群就说，肯定发生事儿，不信你派人打听打听。贺龙马上派人返回武汉打听实情，还真就叫周逸群猜中了，他真就出事了。原来汪精卫啊，四平八稳，不慌不忙。他一看蒋介石大搞清党，心里头好笑，你是树敌太多呀，我汪精卫绝不会走你这条路，顶多了我来个分党，咱们好好好散，国民党干国民党的，共产党干共产党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干过谁。汪精卫心里想着不着急，可没想到这两天事情发生了变化。他得了一封信，是谁来的？是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给他来的一封信，上写加急俩字。他赶紧把信展开仔细一瞧，顿时汪精卫气得脸都青了，手都发了抖了，身上就哆嗦成了一个了。那位说信里头怎么说的呢？原来是这么回事，现在冯玉祥从郑州出发赶到徐州跟老蒋会谈，这个蒋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溜达到徐州去了接待冯玉祥。原来两个人呢水火不同炉，这一次一见面，蒋介石是真会耍手腕啊。
1: 追求数据完整，追求音质清晰，尽在新杰听书吧。
0: 他这一辈子没研究别的，专研究怎么摆弄人了。这冯玉祥这个人又非常重义气，一看老蒋特别的热情，招待的是无微不至，谈话相当诚恳，这冯玉祥啊就被蒋介石给白活住了。两个人不仅关系甚好，而且经蒋介石建议冲北割头，拔拜结交，俩人结成把兄弟了，分香祭告了天地，成了异性的好哥们儿，这是谁也没想到的。同时冯玉祥听了蒋介石的话了，蒋介石就说，我为什么要清宫，这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希望哥哥你能给予支持啊。他说出一番道理来，那还用问，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蒋介石是栽赃陷害，把不是全都推到共产党身上，诉了一顿的所谓的委屈，说逼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才清党。这些事儿把冯玉祥也给白活住了。哦，原来如此。所以冯玉祥表态完全支持蒋介石清党。后来蒋介石又提出要求，矛头直指汪精卫，说现在汪精卫跟我呀大搞分裂，我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哪来的俩政府啊，这不是搞分裂是干什么呢？我希望哥哥能够出面劝说汪精卫放弃分裂的念头，能跟我一心一意统一国家。

咱们共同协力北伐讨张作霖。冯玉祥一听有道理，这才给汪精卫写了封信。汪精卫一看这封信，冯玉祥指出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而且冯玉祥劝他马上也采取清党的政策，跟蒋介石达成一致，他就明白这是蒋介石暗中使了绊子，把冯玉祥给白活住了。他气的把这封信就撕了，胡说八道胡说八道，蒋光头蒋介石我跟你完不了。吵吵完了之后，汪精卫冷静下来又一琢磨，这事儿可不好办了。冯玉祥是啥人？国民军的总司令，手握军权，有几十万大兵，做起战来是十分勇敢，在西北那称王啊。如果把冯玉祥给得罪了，好，又有蒋介石又有冯玉祥，我受得了吗我呀？但是要听他们的话那就服软了，怎么办呢？我得表示表示，哎，按照我的既定方针，我不清党，我分党，好合好散。为此目的，汪精卫就召开了中常委会议，许多重要负责人国民党的都参加了。汪精卫把自己的想法当众这么一说，要跟共产党搞分离，各走各的道。会上有人同意，大骂共产党早应该这么办，但是有人是坚决反对。谁反对？宋庆龄、何香凝，就是孙中山的夫人、廖仲恺的夫人，全都反对，认为这叫卸了磨杀驴，共产党哪错了？共产党有啥不好？国共合作很好的，为什么要搞分裂？什么叫分党啊？这叫卸了磨杀驴啊！最后两派人物是争执不下，汪精卫看了看表，有点不耐烦了，他把桌子一拍：“各位别说，别争了，别争了，这事儿我经过深思熟虑，已经考虑好了，分党是势在必然，就这样决定了。”马上叫秘书签署文件。通知所有的共产党人，如果有在职者一律免职劝退，他爱干什么去干什么去，但是要说清楚，从劝退之日起，如果再有什么违背国民党的行为，我一律法办。哎，又跟蒋介石那条路走的差不多了，这个事儿他也通过了。怎么叫权力呢？他是主席说了算呢。其中最可恨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当时是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这个陈独秀在这个紧要关头不但不与理俱争，相反的是倒戈投降啊。汪精卫说啥他听啥，乖乖的就退出了。退出了还不算，还下了一道命令，叫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你们千万别闹腾，再闹腾就不好了。你说当总头的下了这个命令，这不是投降主义，那又是什么呢？坏事就坏到陈独秀身上。为什么后来他走上了绝路？为什么被开除共产党？这是主要的原因。家有枪口主事一人，总书记表了态了，叫下边如之奈何呀，是一盘散沙了。因此武汉当时是乱成了一团麻。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1927年7月15日，正是武汉三镇血雨腥风之际，来了个重要的人物。谁呀？朱德。那提到朱德，您大概不陌生吧。在当时啊，朱德的身份不那么显赫。原来朱德字玉阶，四川义隆县人，本是旧军人出身，早年呢追随蔡松坡、孙中山，他是南征北战，出枪林，入弹雨，如此征战了数载，看看不但不能救

共产党党组织根据北伐军进展情况，派朱德到四川做军阀杨森的统战工作。朱德当年在边军呢任旅长的时候，曾经两次救过杨森的命，二人又结为金兰之好。朱德接受任务之后，即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乘船上行到了杨森军队的驻地万县，出任了杨森军中的政治部主任。1927年5月，杨森开始反共，朱德被李宋出境。这个杨森呢跟汪精卫差不多，我这留不了您了，您呢爱上哪去上哪去，这叫李宋。所以朱德这才来到武汉，中央组织又派他到南昌的边军中做统战工作。于是朱德当了朱培德的教导团团长。当6月5日，朱培德也开始反共了，朱德又被李宋出南昌。他先到了庐山，稍事停留，又抵达汉口，在汉口遇到了从四川组织护顺暴动失败来到汉口的刘伯承和吴玉章。三个人这一见面，吴玉章就说：“哎呀，你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呢，有一点还挺好，听说周恩来主任在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要不咱们见见周恩来同志。”众人听的是惊喜万分，真的。恩来现在哪里？吴玉章说：“他的住处我知道，我们一起去找他去，看中央对时局有什么决策。”朱刘二人连声说好啊。就在当天的晚上，朱德、刘伯承、吴玉章便秘密的来到周恩来的住处，那夹着万分小心，因为大街小巷全有军警巡逻，落在他们手里头，那还有个好吗？因此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还不错，一路平安无事来到周恩来的秘密住处。一按门铃，有个老太太把门开开了，这个老太太就是给周恩来看门的，认识吴玉章，因为吴玉章啊不止来过一次了，赶紧把他们让到里边，把门关好，把窗帘放下来了。仨人进了简朴的会客厅坐下，吴玉章就问：“恩来同志在吗？”“不在。”“他上哪去了？”“哎呀，不知道，不过他临走说他回来要晚一些，说办一件大事儿，你们等等吧。”“好，那我们就在这等着。”老太太给沏了壶水，三人是边喝茶边聊边等周恩来，也就刚抽了一颗烟的功夫，忽然脚步声由远而近，门铃响起。吴玉章一笑：“没想到恩来回来的这么快啊，赶紧去开门吧。”结果开开门一看，是事出意外，不是周恩来，周恩来没回来，是两个年轻人从外边走进来了。一看这俩年轻人都是26、27岁，头一个是个细高挑大个儿，黄白净的宽脑门尖下壳，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长衫，长得十分英俊，二目放光。后边跟这主稍微矮那么一点，长得很清瘦，但是显得傲骨英风，是十分精神。穿着长衫，手里拎着个公事包。朱德和刘伯承不认识，吴玉章认识。吴玉章大吃一惊：“啊，怎么是你们俩？你们二位怎么这个节骨眼儿也到了汉口了？赶紧进屋进屋。”这两个人进屋之后，看了看刘伯承，看了看朱德，彼此不相识。吴玉章给介绍，他一指前面个高的这位，他是湖南农民协会的秘书长，中共党员柳之询。我提柳之询呢，您大概陌生，提到毛主席一首诗您就想起来了：“我识骄阳君识柳”，就是这个柳之询呢。后头跟的是湖南省委的委员、农工部长、中共党员郭

当家吴玉章把两个人给朱德和刘伯承做了介绍，英雄们相见，彼此是十分敬慕，大家一番热情不必细表。柳之雄、郭亮因为马日事变在湖南待不下去了，这才来到了武汉，要请示周恩来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几位英雄啊正在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听这个街声变了样，枪声大作，

0: 心说这怎么回事啊，街上发生什么事儿了？紧跟着远处又传来砸门的声音，几个人就知道这也不是安全之地啊，所以啊把守门的老太太叫来，有没有后门呢？我们打算临时躲一躲，把我们堵住就不好办了。老太太说有啊，周先生早有准备，后边有个小角门直通到大江的江边，那你头前引路。老太太拿着钥匙在头前引路，把角门开开，几个人从角门出去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6: 正改编。
0: 书接前文，在1927年7月15日，朱德同志到了武汉。同一天，他和刘伯承、吴玉章去拜会周恩来。与此同时，还遇上了柳之群和郭亮。他们这几个人为什么要见周恩来呢？因为周恩来是当时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为陈独秀啊自动停职不干了，所以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了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了。新的常委是5个人，有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个常委中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但是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工作能力是最高，思路最为敏捷，所以共产党内的同志都把周恩来作为最高领导，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他请示。偏赶这天晚上大搜捕，5个人没等到周恩来，赶紧就离开了危险之地。说了半天周恩来这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他呀去接见2个人，而且是2位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多机警，在那白色恐怖之中是独往独来，谨慎小心的穿街过巷，来到一处秘密的所在，回头看了看没有人跟踪，这才放心大胆的来到一座楼前敲门。时间不长，门卫出来了，一看是周恩来，认识，笑脸相迎，一点手把周恩来让进院内。嘿，这院这个漂亮，这是一座西式的花园别墅，草木葱郁，百花盛开，香气扑鼻。他们顺着甬路来在一座精致的2层小楼前，刚到门前有2个人接出来，周恩来借着灯光一看，赶紧大步流星来到2人近前，躬身施礼，说了一声：二位夫人晚上好。哎，那位说这2位夫人是谁呀？一位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 一位是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那还了得吗？两个人的身份都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因为跟周恩来关系相当密切了，经常往来，无话不谈。今天晚上是宋庆龄给周恩来打的电话，约周恩来千万来一趟，这是秘密的见面。他们进了客厅，客厅旁边有一座精致的书房，他们又进了书房。周恩来抬头一看，书房正面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两面是国民党的党旗，屋里的摆设很简单，可是落落大方朴素。周恩来坐下之后，秘书把茶端上来，然后轻手轻脚退出去，把门关好了。还没等着周恩来说话呢，宋庆龄拿过来几张报纸往前一递，恩来同志，你看看报纸。周恩来看了看，通栏标题都是汪精卫的主张开始分党，你看吧，全是这个消息。周恩来就说，二位夫人，目前武汉已经是一片血雨腥风啊。宋庆龄轻轻地把桌子一拍，是啊，汪精卫蒋介石这些败类把好端端的一场革命给糟蹋了，孙中山先生多年的心血让他们给断送了。周恩来也说，二位夫人，这场大革命的失败，我们西批方面有重大的责任，最惨痛的教训是我们放弃了自己的武装，以致任人宰割，这是血的教训。宋庆龄接着说，听说陈独秀在共产党最危急的关头躲起来不干了。周恩来点了点头，夫人说的是。何香凝啊，轻视地哼了一声，真是个软骨头。他接着又长叹了一声，哎，邓演达原准备组织一个新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可是他呀力不从心呐、啊，而今此人又下落不明。恩来呀、啊，共产党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周恩来站起来，很激动地说：“二位夫人，我今天来就为此事啊。我们共产党对二位夫人通电揭露蒋汪的阴谋十分感激，在孙先生、廖先生逝世之后，二位夫人能够忠诚于孙先生的主义和政策，坚决反对右派势力的分裂，极力地维护统一战线，对此我们将永远充满敬意。现在跟二位夫人您说，我们已经产生了新的中央，发表了新的对时局的宣言，我们想把所有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中心，恳请二位夫人参加这个中心。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何香凝啊从条案上取出了一轴画，唰的一声把画展开让周恩来观看。周恩来举目一看，只觉得周身热血立刻是沸腾起来了。原来啊，那画中画的是一只猛虎，一只愤怒的猛虎，虎啸山林。那画的右上角上是宋庆龄提的字，端正写着楷书《松石啸虎图》。宋庆龄笑着说：“恩来啊，这幅画是香凝用了一夜的功夫，是为你们新的中央所献的礼物。”周恩来本是极为聪明的人，二位夫人在这中共危难的关头送给他这么一张画，那是不言自明啊。所以周恩来郑重地说，多谢二位夫人，共产党绝不会辜负二位夫人的期望， 共产党一定成为当前世界上那最坦荡的主流。周恩来刚说的这话呀，还没等往下再说呢，院里就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咣咣咣，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开门。听这声音呢，人还真不少。这时候那秘书慌慌张张的进了书房了，夫人呢，大事不好啊，来了一帮武装大兵，都上着刺刀，端着大枪，看人数不下有100多号，为首的有个当官的十分凶恶，就是他砸的门，说什么要进行大搜查。哦，三个人全站起来，宋庆龄面沉似水，要搜查我的住处，他们胆子可不小。他告诉秘书，你把周先生请进我的卧室，你们马上走。
6: 是。
0: 女秘书把周恩来拿着那张画先进了宋庆龄的卧室，然后把门关好，屋里就剩下何香凝、宋庆龄两位夫人。宋庆龄吩咐一声，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一伙大兵把这院就封锁了，一个个是凝眉瞪眼呐，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为首的有个当大官的啊，不过呢，他没拿着手枪，只是挎着军刀，头上戴着大盖帽，穿着大马靴，噔噔噔走进客厅，而后走进书房，一看两位夫人在房中端坐，这名军官咔行了个端正的军礼，二位夫人晚上好，对不起打扰了。其实宋庆龄认识的，他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汤生智手下的大将，身为35军的军长，叫何健。就这何健呢，反动透顶，那也是汪精卫手中的一张王牌。何健进了屋之后，别看行礼，那俩眼睛贼溜溜的四处打量。宋庆龄假装不认识他，你是什么人呢？
6: 我
0: 二位夫人连我都不认识啊。我是第四集团军35军的军长，我叫何健呢，咱们见过面。宋庆龄冷笑了一声，哦，何健呢，我问你，你荷枪实弹的闯我的公馆，你想干什么？何健斜着眼看了一下宋庆龄，夫人您千万别生气啊，卑职是奉命搜查那些危险分子的，没有办法。何祥明就质问他，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6: 当然知道，这个地方
0: 这是夫人居住的地方，不过呢他藏有危险分子。危险分子都是谁呀？
6: 头一个是国府大员邓演达，第二个是秘书长吴玉章，还有一个最有名的就是周恩来。
0: 何祥明一听，啪把桌子一拍，混账，你抓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本党的同志，有党的领袖，是孙先生廖先生生前的好友，你知道吗？哎呀，何健把嘴一咧，二位夫人没办法，卑职是执行上边的命令，我是身不由己，深表遗憾。宋庆龄就问他，何健，你口口声声说奉了上边的命令，我来问你，你奉了谁的命令？
6: 夫人，小人纵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私自跑到这儿来搜人。小人这次来到这里，确实是有上方宝剑的。
0: 何祥明接着厉声问他，这宝剑是谁的？是蒋介石还是汪精卫？
6: 哎， 回二位夫人的话，可能都有吧。宋庆龄用扇子一指他，要搜人可以，但是必须得蒋介石、汪精卫自己来搜，你没有这个资格。
0: 二位夫人，我何健的确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是执行上边的命令嘛，我只能先礼后兵了。二位夫人千万原谅，如果夫人不让我搜，那我可就有点不客气。宋庆龄一听火往上撞，什么不客气？你想干嘛？谅你没有这份胆子。何香凝也骂他，你是活腻歪了。这时候何健呢，把脑袋一拨了，有点不管三七二十一那样子，刚要下令收，宋庆龄扭回头告诉另一个女秘书，马上给汪精卫给我打个电话。是。何健一听给汪主席打电话就没敢动，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宋庆龄高举着听筒就说了，是汪主席吗？精卫，你听着啊，你怎么胆敢派何健带兵搜查我的寓所？我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明目张胆的对我侮辱，我要在全世界舆论面前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份抗议你们的反动行为。宋庆龄说到这儿的时候，耳机里边立刻传来汪精卫他的声音，这声音呢不男不女，似男似女。孙夫人，孙夫人，别误会，别误会，您刚才说的这事儿，我不知道啊。宋庆龄把耳机递给何健说，你听见了吗？汪精卫说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何健立刻接过电话，主席，您刚才说，刚才还没等往下说呢，对方的汪精卫呱把电话放下。哎呀，何健这心里的一股火就窜上来，心里的说，汪精卫真是个大流氓大骗子，你刚才怎么交代的，现在怎么变了卦了，这叫我里外不够人呐。没有办法，何健把电话放下，整理整理军装，啪又敬了个军礼，二位夫人对不起，全怪我鲁莽打扰你们休息。然后他回头往左右看了看，来撤。哇，这帮人滚了蛋了。何香凝望着何健的背影骂了一声，败类走狗，这些叛徒。他们走了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安静。那位女秘书从卧室当中请出周恩来，周恩来倒是没害怕，反而替两位夫人担心。夫人呐，方才发生的事情没把你们惊吓着？哎呀，经过的事情太多了，也谈不到怕和不怕的。不过恩来呀，你的安危至关重要啊，他们就是冲你来的，看来汪精卫对你要下毒手了，你的安全是至关重要。周恩来一笑，二位夫人请放心，我有对策，二位夫人保重，告辞了。周恩来说完之后拿着那张画走了。但周恩来何等聪明，因为现在太恐怖了，

0: 原来自己住的那个地儿不保险，恐怕被特务都找着了。因此周恩来连夜都没敢回去，又搬了一处新地点。你说那阵儿领导工作有多难做呀？就是前呼后拥，有多少保镖，有多少保安，那会儿上哪儿找去？有的时候就是独来独往，要不是浑身都是胆，要不是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干革命，能有今天？周恩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说，两位夫人自然也加紧了提防。到了7月15号这天，汪精卫又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扩大会议。汪精卫是首先致辞啊，大谈什么？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案、关于农工政策案，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在统一本党政策案中规定，一，凡列明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由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共产党员不得有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许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罪。这就是汪精卫这套和平分工法在这个大会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汪精卫讲的这一套遭到了孙夫人宋庆龄、廖夫人何香凝和陈友仁三个人的坚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反对宋庆龄非常激动的再次发言说，联俄联共是总理提出的政策，而经过实践看，这种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今总理尸骨未寒，你们怎么就把政策给改变了呢？何香凝态度也相当坚决，我是不赞成分共的，廖先生为了国共合作而因此殉国，难道你们不知道吗？二位夫人说完了，陈公博站起来了。这个陈公博是拥护汪精卫的，他挥着双手发着急说，不过目前共产党已经完了，大家看一看，共产党是四面楚歌呀，要不分共，恐怕大家都得跟着共产党跳水，这还有什么可讨论的？何香凝也急了，站起来，跟共产党跳水，我也愿意。汪精卫一看，争执不下呀，这得争到什么时候算个头？最后他把两手一摇，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各位啊，现在共产党闹得太不像话，你们仔细调查调查，在这个乡下，他们鼓励农民成立什么农协，又组织农民暴动，造什么地主豪绅的反。再说城里，武汉的总工会不让国民党参加，而且拥有步枪、机枪、驳壳枪、手枪，工人拿着武器逼迫雇主闹罢工，电源工会天天煽动电源和电灯作对，还有那些童子军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看见穿长衫的就拿剪子剪长衫，看见穿西装的就剪西装，把个武汉闹得鸡飞狗跳墙。我这样闹下去，这还得了吗？汪精卫说完这话，把桌子一拍，各位听清楚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通过不通过，我建议分共事。

0: 在地前，就这么列了。宋庆龄、何祥明等人见汪精卫这个样子，二人是拂袖而走。至此，武汉国民党与中共是正式分道扬镳了。到了7月27，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由和平分裂演变成武力清党。到7月28日，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共产党员百余人被杀害，看来汪精卫举起了屠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毛主席啊说过一句名言，叫枪杆子里边出政权，这话是颠簸不破的真理。为什么说秀才造反10年不成？这秀才讲理论行，要一动了真格的，是秀才见着兵有理讲不通，光耍嘴皮子笔杆子闹不了革命。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得有枪杆子。咱们书接着上文呢，共产党为什么遭到屠杀？就因为手中没有武装，这是惨痛的教训。怪就怪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如果说按照许多同志的建议，共产党要及早掌握了武装，你打我我就打你，你镇压我，我反过头来我就反抗，用枪杆子说话，用大炮说话。现在可好，任人宰割，无能为力啊。上文书咱说了，汪精卫在武汉下达了分共的命令之后，就大肆的追捕屠杀共产党员、工友、农友，一时间武汉城中飘起了血雨，刮起了腥风啊！你看汪精卫啊，号称四大美男子之一，干的事儿相当埋汰，是骂名千载呀。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的当天晚上，共产党人周逸群就得着信儿了，他急急忙忙找到贺龙， 军长啊，武汉出事儿了。贺龙还不知道呢，他吃惊地就问，出了啥事儿了？周逸群说，汪精卫在会上宣布了分共，现在正在武汉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屠杀工友们。嘿，贺龙听完了一拍桌子，不是大军东征讨蒋吗？汪精卫这个家伙却让大军在这按兵不动，我就琢磨着这里边就得有事儿。他又问一群呢，我对共产党没说的，可有一点我对你们不满意，你们抓农会抓工会抓妇女儿童什么都抓，为啥不抓枪杆子？如今人家拿刀砍你们，你们没辙了吧？连我这目不识丁的人都懂得枪杆子的厉害，你们难道就不明白吗？哎呀，贺军长啊，说起这个的一言难尽啊，以后时间长了你会明白一切的。现在我们党中央要我跟你谈一谈，请文长伸手帮助共产党渡过难关呢。贺龙一听，把胸脯一拍，老周，你我之间不分彼此，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周逸群说，现在武汉反动政府正在抓工人纠察队和共产党员，为了不使我们党员受到重大损失，我们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要安排在你的部队里，你看行吗？一群，请你转告党中央，我贺龙就是脑袋落了地也要救护这些党员和纠察队员。这样吧，我马上把部队赶到九江，我在那里大摆宴席，名义上是庆贺我荣升第二十军军长，你们那些党员和那些积极分子都可以到这儿来做我的客人，接下来我再进行安排。好好好，贺龙同志，我代表党中央谢谢你。老周啊，你怎么跟我也来这套？别忘了共产党现在正考验我呢。周逸群笑眯眯的点点头，贺龙同志，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呢。贺龙同周逸群谈话的第二天，贺龙是一声令下，大队人马开赴九江，军部就设在九江饭店。这说明啥问题？就是有枪杆子，这一个军3万多人都听贺龙的，贺龙说怎么地就怎么地，谁敢动他呀？不行的话就枪得给，炮得给。贺龙指挥有方，手下人那么拥护他，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有人管贺龙手下的部队叫贺家军，谁想碰贺龙他得掂掂分量。简短解说，在贺龙到达九江3天后的一个晚上，他所在的九江饭店门前是张灯结彩，披红挂绿，4对巨大的宫纱灯悬挂在大门的两边，几串五色电灯是格外显眼。大门口站着8名卫兵，一个个是舔胸叠肚，打着裹腿，穿着军装，身上全是武装带，上上刺刀，手里都端着大枪，子弹上膛，是威风凛凛。这天晚上赶奔九江饭店的人是络绎不绝，进进出出啊，显得非常热闹。其实九江也正在搞白色恐怖，就是这一天一天这枪都没停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军警，他们都是奉着汪精卫的指示抓捕共产党员，抓捕工友和农友，而且呢还成立个追捕队。这个追捕队在关键的时候权力无限，什么门口都敢进，什么事儿都敢干，手中有无限的大权。九江追捕队的队长姓田，叫田三儿，因为一脸大麻子，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田麻三儿。 就是这天晚上，田麻三得的情报，到九江东升旅馆呢抓三名共产党员。这三名党员，一个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叫罗正勇，一个是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部负责人叫张立发，还有一个是办报纸的陈金华。按照国民党的说法，这仨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同时知道他们仨住在东升旅馆。于是这天晚上，他带着十几个人，腰里都别着家伙，每个人都是身穿着便衣。哎，你看电视剧和电影，这穿便衣的往往比穿军装的还神气，权力还大。他们是直接赶奔东升旅馆，结果怎么样？由于时间有点耽搁，到那扑了个空，这仨人没影了。天麻三儿这个后悔就甭提了，急得咣咣直跺脚。那位说至于吗？啊，对他来说至于，因为啊，秘密文件上标的相当明白，这三个人都是被通缉的共党要犯主要负责人呢，抓着一个赏大洋5000块，这仨人就是15000块，这15000没了，你说他能不懊恼吗？他把旅馆的负责人给薅过来了，乒乓就一顿嘴巴子，就问住在你这店里那仨人哪去了。店主也不知道这仨人哪去了，打的胡说八道呗。哎呀呀呀，长官呐、啊，我只能猜测呀，说的不一定准。今天晚上九江饭店那儿非常热闹，是不是他们仨去看热闹去了，也备不住上了九江饭店了。九江饭店，好，我们就赶奔九江饭店。说着他气势汹汹，带着十来个弟兄就赶到九江饭店。到门前一看，好家伙，车马盈门呢、啊！这个人进进出出的，怎么这么热闹？铜鼓洋号敲的是震天响，门前的彩灯大放异彩，真是另外一个世界呀、啊！哦，他这才知道，这是贺龙所领导的20军的军部。走，进去看看。他手下有一个心眼多的，拉了拉他的衣袖子，队长，你可谨慎、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这是贺龙的军部、啊、这么多人上这儿来，我听说要祝贺什么什么什么大会啊，祝贺贺龙荣升20军军长，来的人都是给他祝贺的，咱们到这里去抓人恐怕不方便，胆小鬼，你怕啥？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哎，就你这个胆小这架还想升官发财呀、啊？队长，你说错了，分谁呀、啊？这是贺龙啊，连最高领导对他都礼让三分的，何况是你我呀？我就不听那个邪，我天麻三儿啥都不在乎。我就知道执行汪主席和总司令的命令，我这有这个，你们看看。说着从怀里取出一张特别搜查证，上头有汪精卫的签字和总司令的大印，这玩意儿就奉了上方宝剑了。看看，看见没？把那狗眼睁开瞅瞅。哦，您带这个呢啊？看见没？特别搜查证，管他什么门口，我可以自由出入，管他是什么人，我认准他是共产党，我就可以把他逮捕，甚至把他枪毙，明白吗？哦，要那样我们就放了点心了。走，跟我走。田麻三啊比秃尾巴狗还横，大摇大摆头前引路，这十几个狗在后头跟着，直接要闯进九江饭店的大门。咱没说嘛，在这门上有8名卫兵是荷枪实弹，都是贺龙手下的人，其中有个卫兵把大枪一横，站住，

这什么地方？把那狗眼睁开，这是你们随便能出入的吗？天麻三果然站住了，把眼皮一翻，脸儿一扬，把手一叉腰，哼，我说兄弟，说话客气点啊，你我呀虽然分工不同，大致可以说是同行，我们奉上峰的指令要到这儿抓捕共产党人，这叫例行公事。对不起了，进来。我没经过允许，他二次想往里冲，那八个卫兵还真不听邪，一伸手把田麻三的袄领子给薅住了，这一下好像没把田麻三拽个趔趄。我这下子可不干了，是大吵大嚷。好啊，你们打人，好啊，你们打人，找你们军长辩理去，找你们贺军长。门口这么一乱，引起不少人驻足观看。正在这么时候，贺龙从里边出来。贺龙是满身的军装，不过没戴着帽子，披着大衣，倒背着双手，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看。他一挥手，卫兵松手了，咵，行着军礼。军长，这怎么回事？报告军长。就这几个人，也不亮他们的身份，愣往九江饭店里头闯。我们一拦他，他口出狂言，因此我们才动了手。是吗？我说你谁呀你？贺龙把眼一瞪，质问田麻三儿。这麻子脸别看比秃尾巴狗还横，但是一看是贺龙，他也有点麻爪，因为人的地位和威望在那儿。天麻三把衣服整理整理，一躬扫地，贺军长您好啊，听说您老人家荣升二十军军长，掌握军长的大印，小人也特来祝贺。哎，少废话，我知道你是谁呀、啊、你接着请帖了吗？你就跑这来祝贺了。哎，军长是这么回事啊，卑职啊今天要执行特殊的公务，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啊、我也不愿意这么干。你想嘛，干什么？有几个共产党的要犯呢、啊、遭到通缉，不知道怎么走漏消息，他们溜之乎了。据弟兄们对我说，跑进您的九江饭店来了，我们缉拿重要的要犯呢，所以不得不闯九江饭店，望军长大人给我们行个方便。哦，有共产党的要犯进了我的九江饭店，正是正是。行啊，你也不容易，好吧，不必出来，让他们进来，都进来。天麻三呢这才高兴，心说难怪有人讲阎王好见，小鬼难堂啊。哎，想到这儿，整理整理衣服，把手一挥，走，带着手下十几个人跟在贺龙的后边走进九江饭店。临近门口的时候，天麻三还用眼睛狠狠地瞪了瞪那几名卫兵，那个意思怎么样？你拦得住吗？连你们军长都赏给我面子，我进来了，你们能把老子如之何？这就叫小人得势，办的这些事儿都是小人的行为。贺龙领着他们进了九江饭店，穿过千步廊，走过一座花园，直接奔后边的大餐厅。九江饭店排场，那餐厅是金碧辉煌。田麻三等走进餐厅了一看，一桌十个人，十桌就一百，摆了多少桌查不清楚。这屋里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呢，看的人是眼花缭乱，他也不知从何处下手，就愣在那儿。贺龙回头看了看，你不是要抓人吗？啊，是的，是的。你挨桌看看吧，谁是你要抓的？多谢军长开恩，是是是。田麻三把帽子往后脑勺推了推，瞪起他的狗眼来，挨桌审视，转呐转呐转呐，看看这个丑。

出那个，一会儿一死了气，一会儿一死了气，等转悠完了，满头大汗，又来到贺龙近前，报告军长，有很多人我都认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且过去啊都担当重要的职务，恐怕今天晚上我要带走的人不只是三个。是吗？你想带走多少人？恐怕车拉船载，得带走百八十口子。呸！你小子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叫什么名？小人姓田，叫田三儿。我告诉你，田三儿，你是狗胆包天吗？知道今儿个什么日子吗？是我贺龙荣升二十军军长祝贺的吉日。你个丧门犬，跑到我眼皮底下来抓人来，你是抓人呢还是抓我的脸？我贺龙自从入屋以来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啊，让你小子给我扫了兴了。来人！贺龙这一嗓子跟巨雷一样，外边夸夸夸进来一队武装士兵，把这姓田的以及他带的这十几条狗给我拉出去崩了，杀打打！当兵的管那个，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俩掐一个，俩掐一个，像拎小鸡儿一样往外就拖呀。像田麻三儿这种人呢，是狗仗人势，平常吆五喝六，专门欺负老百姓。碰上贺龙这样的人，他是一点辙他也没有，他也碰不动啊。真正是以卵击石啊，贺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把他崩得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这小子一看可害了怕了，扑通就跪下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小人绝不敢胡来呀、啊、您看看我这有特别搜查证啊，你看看这个。说着他挣脱开来，从怀里头把那特别搜查证掏出来，双手交给贺龙。贺龙连看都没看，把嘴一撇，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在我面前这啥也不是，废话少说，拉出去崩了。哎呦，田麻三儿一看这回是没辙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军长啊，我冤枉啊，兄弟冤枉啊。贺龙根本不理他这根胡子，这就拖到院里去了。偏巧正在这么一个节骨眼儿，对面来个人，谁呀、啊、二十军的军参谋长陈玉新。这陈玉新官可不小啊，参谋长，但他跟贺龙正好是对立面，他是汪精卫他们派来安插在贺龙身边监视贺龙行动的一个特务。所以陈玉新一看这个事儿，他就给拦住了。慢，别，那参谋长有一定的大权的，他一说话卫兵就松了手了。陈玉新就问田麻三儿怎么回事，田麻三儿可抓住救命稻草了。长官，那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把经过讲述一遍。陈玉新一听，哦，原来如此，哎，你们办事太鲁莽了，有这么干事的，不经过贺军长的允许，你们是胡作非为，狗胆包天的，找死。然后他转回身跟贺龙说，军长，你消消气儿，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啊，在这非常时期，他们办的是非常之事。您说，您就这么把他们枪毙了？倘若上峰质问下来，你也难以交代呀、啊，军长，您说呢？他扫了我的兴，是他罪该万死。不过军长您大人大量，一看贺龙没往下说，陈玉新大胆做出决定，把他们放了吧，叫他们滚。哎呦，天麻酸。

0: 一定是且慢些。谢长官，谢军长，谢军长，他们是抱头鼠窜出了九江饭店。这天马三捡了条狗命啊，等离开九江饭店，他定了定神，明白了，哎呦，方才我遇上不少共产党员都跑到贺龙军部里来了，看来呀、啊，这是痞子窝呀！啊，要把这窝给端了，那就立下大功了。可惜我无能为力，咋办？哎，我呀，赶回武汉，向汪主席、向总司令奏上一本，我看看你贺龙有什么可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7: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7: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8: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8: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7: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0: 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 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

0: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1000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

0: 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2: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2: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但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8: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

0: 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另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4: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100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4: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人类首次证实全新物质形态胶球存在，研究团队讲述15年攻坚路。
0: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规定称，上述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21天后生效。对于非高度敏感的无人机组件，关税将于签署之日起180天后生效。也门。

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地时间13号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也门局势。他警告说，与2022年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相比，也门当前面临的重新陷入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前所未有。他近期加强了与也门各方的接触，并在地区国家支持下多次访问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阿曼马斯喀特，寻求推动局势降级，并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解决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73人遇难，3824人受伤，另有377人失踪。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声明称，13号晚间，该公司2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国际油价13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02美元，收于每桶81.25美元，跌幅为2.4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1美元，收于每桶87.07美元，跌幅为2.15%。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这也是张帅斩获的赛季第4冠，职业生涯第19冠，1000赛的第2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的残窝深入内陆以后，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等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1天2夜，救援进展如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你好，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根据你的了解，现在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呢？
2: 好的，主播，那这次溃口呢是在8月12日的17、19时左右发生的，当时溃口处是发生在嘉县长桥镇的余溪村北汝河左岸，出现了这个情况。那溃口的宽度呢约47.5米，当地啊也是连夜紧急转移了2批次，共计2182人。那漫堤的河水呢是被阻拦在了洼地的范围内，并没有进村。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北汝河嘉县段的水位啊正在逐渐的下降，那漫堤的河水呢也在自然退水，溃口的抢险作业啊正在进行当中。从之前的救援方式来看，主要分为三种，一个是堤岸上有这个武警和消防啊，用填沙袋的方式进行封堵；第二个是溃口东边200米处啊，有消防人员呢将这个沙石袋啊通过皮划艇，从水面上运送到溃口处进行封堵。还有一个就是从外围用重载无人机的方式从空中运用这个沙石带过去。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整个的溃口封堵已经是完成了18.3米，还剩下26.7米。目前的难度呢，一个是天气的原因，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场啊，发现这个当地啊又开始降雨了，目前这个雨啊还是在持续当中。另外呢就是漫堤内的河水啊还没有完全的退去，还在通过溃口处啊回流向北汝河的河道之内。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一些大型的机械作业啊不方便。那之前呢更多的是通过手递手的方式将沙石运到溃口处。主播，现场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王涛。
0: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移避险来的亲属。
4: 昨天上午待到中午的时候，晚上在这住的，那好像是那个村里面通知的，对，有亲友的去亲戚家，没亲友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呢，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那边值班的搭了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 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五六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十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就已经下了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0: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7: 8月13号凌晨2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林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8: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自1955年建成以来，泥河洼滞洪区多次分洪运用，上一次启用是在2004年。这次是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9: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7: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10: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二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7: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11: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7: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12: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7: 13号中午，在舞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13: 吃完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14: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15: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7: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舞阳县各安置点。
16: 俺们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底儿。
17: 给儿子和女儿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0: 受上游河南省持续来水增多的影响，下游的安徽省沙引河水位快速上涨。位于安徽省阜阳市的沙引河界首站，昨晚水位突破了37米的警戒水位，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那目前阜阳当地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军。你好，刘军，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当地的水位还在上涨吗？
2: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呢，就是在这个沙引河的阜阳闸的附近啊。目前呢，这里还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那么现场也可以看到呢，河道里的水流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呢，水势呢也是比较湍急。而且在河面上呢，不时就能够看到从上游冲刷下来的一些绿色的树枝。 那么昨天晚上的8:36呢，沙引河的界首站的水位啊是涨到了37米的警戒水位，随后呢也是突破了警戒水位，目前呢仍在持续上涨。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24呢，水位已经上涨至了37.73米，距离保证水位38.93米呢还有1.2米。那么为了全力疏导上游的过境洪水呢，来有效降低沙引河干流的水位压力，那么位于沙引河界首站下游的富阳闸的新老闸所有的闸孔呢，现在呢都已经是全部开启了，其中呢老闸的4孔深孔闸也是包括还有12孔的这个浅口闸都是已经全部开启浮出水面。那么像今年4月投入使用的新闸，它的12孔的闸门呢现在是也已经是全部在开启进行泄洪。那么根据安徽省水利厅的消息呢，预计沙引河富阳闸洪峰水位呢将于8月15日达到31.4米，超过警戒水位0.9米。同时呢，安徽省水利厅已经在昨天的11点正式启用了资怀新河来分泄沙引河的洪水，以减轻下游富阳以及淮河干流正阳关河段的暴风压力。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呢，现在当地的气象、水利、水文以及应急等部门呢，已经是加密了对于雨情、水情以及洪情的进行监测，动态跟踪上游来水的水量以及河道水位的变化、水利工程运行等情况，相关的防汛抢险物资以及抢险救援队伍也已经是提前做好了准备。那么在行洪期间啊，河道水位湍急，当地呢也是加强了河道沿岸巡逻管控的工作，组织人员沿河巡逻，重点呢要是要盯紧像浅滩以及桥梁下方这样一些清水的区域，这样呢要严防各类涉水安全事故的发生。那么主持人，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嗯，好的，刘军。
1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

0: 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的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和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2: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270亩耕地约有三分之二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3: 从4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2: 牛亚南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3: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这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抽的差不多。都是。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为落实省市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部署，防范化解城区火灾隐患，8月12号，我区组织应急、消防、城管、街道社区及供电公司等多部门组建联合执法工作组，下沉一线开展消防重点领域综合整治，处置非线充电、杂物堆放、占用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下一步，我区将统筹执法整治与常态治理，强化部门联动，压实各方责任，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长春市喀伦龙江环保水务有限公司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环保主业，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2025年完成工艺优化30项，设备维保120次，全年处置污水300万吨，出水水质稳定达到一级 A 标准，牢牢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先后获评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先进基层党组织、长春市非公企业4星党组织。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3: 一起去读书吧。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8: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 条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1: 不忘初心为本，
20: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0: 弯路是什么呀？
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知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家电
18: 六百多，
19: 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1: 悄悄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9: 电
17: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5: 一名弱女子

0: 秦战争，秦国惨败。在这种形势下，秦国与晋国的劲敌楚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两国结盟的过程当中，秦国与楚国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好景不长，楚公王去世后，秦楚联盟今非昔比，楚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因为在他的背后逐渐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吴国，并且最终攻进了楚国的都城。于是秦国国君秦哀公最终决定讨伐吴国，以解楚国之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引发吴楚秦三国间战争的缘由竟然是来自郑国的一名女子。那么这名引发诸侯大战的传奇女子到底有着怎样的身世？吴国的兴起与这名女子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集《夏姬之祸》。
1: 说起吴国，它并不是一个大国，在春秋时期比较弱小。吴国为什么会强大起来呢？这样我们就得从现在我们所说的秦哀公即位的这个时代回到90年前，说说他怎么强大起来。90年前出了这么一个事儿，也就是郑国，我们知道中原在现在新郑一带的郑国，郑穆公是那个女儿。郑穆公什么时代？他就是和晋文公、秦穆公同时代啊。他是那个女儿，这女儿呢长得非常美，美到什么程度？小说家们用各种各样美好的词语堆砌起来去美她，她恐怕也不够。总之这是美极了。据说这人呢在家里他就不太守妇道，小时候就和他同父异母的你哥哥叫做子蛮发生暧昧关系。左传里后来有提到一句话，嫁给谁呢？嫁给那陈国的一位官员，他的名字叫夏玉书。夏玉书娶了这个郑穆公的女儿，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叫夏南，字真书，所以一般称他为夏真书。但是夏玉书又死了，就留下这母子二人，就是夏姬和夏真书，住在陈国。因为夏氏有一个封地，这个封地呢叫做朱陵，他们住在这个封地里。国君陈灵公还有他手下两个大夫，一个叫孔灵，一个叫宜行父，这君臣三人都和夏姬发生淫乱关系，所以他们车来车往，这个事情当然是瞒不住的，弄得大家都知道了，老百姓都知道了，老百姓最讨厌这种行为。你说国君给我们做个榜样，大夫们给我们做个榜样，做什么榜样啊？就这样君臣三人和夏姬通淫，而且他们就在朝廷里边，陈灵公、孔灵、宜行府每个人就掏出夏姬的内衣在那里炫耀啊，夏姬给我什么呢？夏姬给我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国家还像个什么国家？有没有明白人？有一个叫谢野，这个明白人就提出问题了，跟陈灵公说你这样不对，国君大夫是百姓的榜样，你们这样宣淫，那么老百姓的榜样在哪里呢？那他们向谁学习呢？说出去也很难听啊。那陈灵公说，大夫我改不行吗？就和我们前面说到了那个晋灵公一样，我改不行吗？反正用着这个灵字的就没个好功，是吧？我改不行吗？但是他改不改？不改。陈灵公把这事儿对孔灵、宜行父一讲，孔灵、宜行父就出个主意，把他给杀了，谁叫他多嘴。但是陈灵公不说可，也不说不可以，这就默许了。所以呢，孔灵、宜行父就把那个能够直言的这个臣子、这个大夫，叫做谢野的，给他杀掉了。但这种行为

0: 期下去，这成果真是国将不国。有一次，陈灵公、孔林、怡心赋在一起喝酒，喝着喝着酒吧，指着那个夏兰、夏真书啊，说这孩子长得像国君您啊。陈灵公说：“我看长得像两位大夫。”这不就意味着是，说这个夏真书，那就是个杂种，对吧？一个刚刚迈入成年的小伙子，受得了这话吗？受不了。他出去了，等在外边。等到陈灵公出这个房的时候，这个夏真书躲在马棚里，就是一箭，啪，把他射死了。陈灵公就为这丢了命。那个孔宁怡心赋啊，吓得慌不择路啊，啊，一路啊不知怎么跑的呀，就望着楚国的方向，就投靠楚国去了，到楚国搬兵去了。因为咱们的国家是楚国的属国，跑楚国去了。这个时候的楚国可是大名鼎鼎的楚庄王霸主，一代霸主。我的属国里怎么允许这样的事情？楚庄王不允许什么样的事情啊？是不是陈灵公君臣宣淫的事情啊？不是，不允许犯上作乱，弑君的事儿。所以呢，派军队到陈国，干脆把陈国借这个机会给他灭了，然后把那个夏真书、夏兰，就夏姬的儿子抓起来，处以极刑，车裂而死，也就是五马分尸。说楚庄王这个处理，他就是维护一个国君的权威、国君的地位。至于说那种淫乱这个事情，他并没有觉得怎么样。陈国也灭了，把他设个县，楚国的一个县。那个郡县呢，由秦国开始，楚国现在也干这个事儿，每个国家设一个县。
1: 楚庄王派兵吞并陈国，他的行为为何遭到质疑？被带到楚国的夏姬又引发了哪些非议？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十集《夏姬之祸》。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叫大地的网友提问：吴国最强大的时候疆域有多大？和楚国相比呢？
2: 吴国的始封国君、建国的国君，他们是周武王的伯祖父，就是他祖父的两个兄长。因为老太公啊要你继立，做继承人，把位置传给文王，就是传给西部姬昌。这样呢，泰国中庸逃向南方，在南方建立了吴国。到周武王推翻商朝的时候，就正式分封吴国。于是吴国他就治理非常好了。到吴王寿薄，是第十九代，就自己称王了。既然我们祖上让位，你们后代都称王，咱们为什么不称王呢？就自己称王了。而他最大的时候，最强盛的时候，那就是在吴王阖闾、吴王夫差的时代，这个大。但是还远远不能够和楚国相比，因为楚国封的地方最小，子爵叫楚子，一小地方50里纵横，这样他们很早就向东方顺江而下，占有江汉平原，发展起来。他们领土最宽广的时候，西起重庆，东到山东、河南，啊，发展到黄河流域，西南到贵州，在南方，到广州，向东发展，一直扩展到江西、安徽、浙江、江苏。 说一遍，楚国的领土差不多啊，相当于诸侯国领土的总和，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和楚国相比。
1: 面对陈国宫廷内夏姬与君臣的淫乱行为，楚庄王并不以为然。真正促使他出兵陈国的是夏南的弑君行为，于是楚庄王借此机会灭掉了陈国。但是这一行为却遭到了一名大臣的反对。那么究竟是谁在反对一代霸主楚庄王的扩张呢？在楚庄王见到夏姬之后，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设县之后呢，楚国有一个大臣，一个很有先知鲜明的大臣，叫做申叔时封与申，父子两个儿子叫做申叔贵，那都是很有远见的人物。灭了陈国之后，所有大臣百官都来向楚庄王祝贺，您又取得了一大胜利，又得到这么一个国家，把它做一个县来管理，大家都来祝贺啊，来敬酒。申叔时正好是出差归来，见到楚庄王汇报了我这次出差工作的情况，不声不响退出去了。楚庄王说，你站住，百官都向我朝贺取得一个胜利，你干嘛啥都不说呢？什么你？申叔时就说，我可以做一个辩解吗？楚庄王说，可以。申叔时就说了，他说，打个比方，有人啊，他的牛走到别人的田里，践踏了人家的庄稼，这固然是一大错。你的牛跑到人家田里践踏庄稼，还吃庄稼，这个当然是大错。但是地方呢，就把这牛给牵走了，谁让你冒犯我的，把牛牵走了？就这事儿，咱们怎么看呢？牛踩踏的庄稼，这是大错。但是你把人家的牛也给牵走了，你是更大的错。这个陈国下征书弑君，这是大逆不道，您带军来镇压，处理了下征书，这是完全正确的，是您做一个大国国君应该做的，符合道义。但是你就此把陈国给灭了，这就做过分了。人家会说，您不是为了伸张正义，您带兵来是为了借这个机会呀，扩张领土，得到陈国的领土，这名是不好听的。楚庄王一听这个道理啊，说我现在把这个土地还给陈国，行吗？申叔时就说了，那当然，这个就叫做啊，把自己怀里已经得到的宝贝拿出来交给别人，能够这样做，敬佩您。所以呢，楚庄王又把这个陈国给恢复起来了。恢复起来之后啊，那楚庄王说，我得看看陈灵公、孔林、宜兴福三个人和那个夏姬啊通奸，那夏姬什么样呢？年龄也不小了，你想想，他是晋文公、秦穆公时代的，你说现在不是三十大几啊？来看看，哪知道一看呢，楚庄王觉得太美了，我也想要，他想把他纳入后宫，啊，拾到后宫做个妃子。这时候有个人跟他说话了，这一个人呢，叫申公巫臣，他是很有远见的，他的远见还不在这儿，为国君考虑远见，为自己考虑也有远见。这人啊，他就跟楚庄王说了，他说，您这样做就得小心了，因为您带着军队来镇压夏征书，完全符合道义，是尽德尚德的行为。但是如果您就此又娶了夏征书他妈，这叫什么呢？这叫淫的。如果说你前面立了这样大的功，尚德尽德，而现在有弄个淫荡的名声，那就要受到惩罚的。所以呢，这个尽德，提倡德而慎重的对待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您这样做就违背了我们的初衷，您想您是谁呀？对， 您是一位伟大。

0: 君王，不能做这事儿。哎，楚庄王这个人啊，能够从谏如牛，这番大道理说出来好，咱不娶了，不要了。所以楚庄王就没娶她。但是楚庄王，他有个弟弟，叫做子反，又叫做子策。这个子策呢，是大司马，所以我们称他为司马子反，或者司马子策。掌管楚国军队的。他说我想要，他又看中夏姬，他想要。申公巫臣就对这个子反说了，说我告诉你啊，这个女人可是不祥之人。在这个时候他提到这个夏姬没有出嫁的时候，曾经和一个人私通，这个人是他哥，叫做子蛮。子蛮怎么样呢？死了，这死了第一个。出嫁了，嫁给夏玉书，夏玉书怎么样呢？死了。好，接着陈灵公一媳妇孔灵和他通奸，结果呢，陈灵公死了，死了三个了吧。然后接着他的儿子因为这个事儿被五马分尸，又死了四个了。还有呢，那两位大夫孔林、宜兴父出亡逃跑。你看看，这可是不祥之人啊，谁要娶了他，那可就是找死。天下漂亮姑娘多的是，你怎么就看中他呢？这个子反听到这么一番大道理，讲来很吓人的，说算了吧，咱我也不娶了。夏姬怎么办？由楚庄王下个命令，把他嫁给咱们楚国的一位将军联营乡老。那知道一嫁联营乡老啊，这联营乡老在晋楚璧之战中被晋军射死了，丢了一条命，而且呢连尸首都找不到。这个事儿还没完，其实申公巫臣呢心里早就打好了主意，他就给夏姬去了个信，告诉他，你呀，先回娘家，他娘家是啊，郑国，先回你娘家郑国，在那里等着，我来娶你。又发生了一件战争，就是晋国攻打齐国，齐国感到危险，向楚国求救，楚国呢，说救不救啊，咱得派人去考察一下。是个什么状况，值不值得一救？派谁去？派的就是申公巫臣。申公巫臣去的时候就有他的打算，把他家里的全部财产，什么金银细软，全都一股脑带上了，全都这个装车带上了。申公巫臣跑了，到了齐国，完成了外交使命，也达成了救齐国的这个协议，然后齐国赠送了很多礼品，申公巫臣呢，这个不贪，这不是我的，打发他的副使，你把他送回国去，交给我们的楚王，就是楚庄王，自己不回去了。他辗转，就到了郑国，那是夏姬的娘家，就在郑国，所以申公巫臣像模像样的向郑国的国君提出求婚，这里就把夏姬，娶了，他们成就了一对夫妻。然后在郑国是待不下去，郑国这么小，那楚国要找郑国的麻烦，因为这个事儿找麻烦，你还给郑国带来麻烦了。所以呢，我得走，走哪儿去？到晋国，因为能够给他提供保护的，只有和楚国对等的晋国。
1: 申公巫臣携夏姬逃到晋国之后，楚国真的就此善罢甘休了吗？这件事情与后来的吴楚战争又有怎样的联系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十集《夏姬之祸》。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 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叫文娟的网友提问：春秋时期到底有多少个国家？这些国家是按照什么来区别等级的？
2: 关于西周第一次大分封所封的诸侯国的数量，各种古籍里的记载很不一致。《吕氏春秋》里面说分封了400诸侯，《荀子·儒孝篇》里面说周公啊就分封了有71个国家，其中有53个同一个姓是姬姓，这是荀子。然后我们鉴于《春秋左传》这两部书记载的能够找出来的国家名称就有170多个，当然国家是越来越少，因为兼并战争。当然司马迁写《史记》，《史记》的有10篇表，其中有一篇《十二诸侯年表》是记载春秋时期的，对，最有名的诸侯就是12个。那么这些国家按什么等级来划分呢？就是公、侯、伯、子、男、五等，五等之外叫做附庸，附庸没有独立的外交权，不能够呢平起平坐，那是附庸。比如说秦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国。
1: 申公巫臣表面上不让楚庄王和他的弟弟子反迎娶夏姬，是为楚国考虑，然而在他内心当中其实早有打算，那就是自己迎娶夏姬，又怕楚庄王与子反怪罪，于是远走他乡投奔晋国，希望时间可以让此事慢慢被淡忘。然而一切都出乎了申公巫臣的预料，后来甚至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么在申公巫臣投奔晋国之后，楚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他到了晋国，晋国给他官做，他也给晋国出了很多力，侍奉了几年，但是楚国国内呢还不会就此了结了。你想想啊，那个子反，就楚国大司马，司马子反那是楚庄王的弟弟，他说我到现在我才明白，哎呀，他让我们大王不要娶他，说娶他坏名声，让我不要娶他，说他是个不祥之人，娶了要死人的，原来是他自己要娶，把我们都给骗了。所以子反恨的是咬牙切齿啊。子反就向向大哥向楚庄王提出建议，咱们不惜重金贿赂晋国，让晋国做出一个决定，终身不录用这个申公巫臣，让他在那儿做不成官。但是后来的楚王换了一个哈，楚庄王去世了，楚庄王的儿子楚公王，我们前面说过楚公王这人比较温和，也比较能够体谅人。楚公王他说，叔叔啊，王叔啊，你可不能这样做呀、啊，这个你想想啊，申公巫臣为他自己打算，这个是绝对错误的。一开始就为自己打算，他就想娶夏姬，这肯定错误的。但是他为我们啊，为我父王打算，为楚庄王打算，说楚庄王为了名声，以是来惩罚乱臣贼子，怎么能够娶他母亲？他这个是对父王的忠诚，咱们这两说，话的两说。他自私要娶夏姬，这是错误的，但是他不让我们父王娶夏姬是正确的。但是楚公王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啊？他当时做太子，父王又娶一个小老婆，要喜欢小老婆再生一个小弟弟，这小弟弟不管他多大，到时候一喜欢他，太子换了，换成他，你说多麻烦的事啊。所以楚公王心里非常感谢申公巫臣没让我父亲娶了个夏姬，那娶得不得了，麻烦事多的事了。楚公王说出来的道理还是冠冕堂皇，说他阻止我们父王娶夏姬是对的，他自私自利也是错误的。 你至于说我们要用重金去贿赂晋国，让他们永远的不要录用申公孤臣，这个就没必要了。你想一想，我们给多少钱有作用吗？如果说他在晋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有用，那么晋国不管你给多少钱我就得用他。如果说申公孤臣在晋国没发挥什么作用，没发挥才能，我们不给钱不去贿赂晋国，晋国也不会用他，对吧？这话说的再点子反无话可答。申公孤臣在楚国还得罪了一位重量级人物，比这个子反还厉害。哎，他和子反也是弟兄，都是楚庄王的弟弟，这个楚国王的叔叔。而子仲呢，子仲呢现在做了楚国的令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申公孤臣怎么得罪子仲了？想当年这个子仲啊去打仗打宋国立了功，回来就向楚庄王请求把申吕二弟封给我。楚庄王说行，你有这么多功劳，申吕二弟两个地方封给子仲。但申公孤臣那个时候不是还在楚国吗？就找楚庄王说了，这可不能，申吕二弟是我们兵赋的主要来源，我们对付北方的时候主要靠那里收兵赋，如果把这个作为赏赐给了私人所有，那么我们没法对付北方，晋国郑国的影响会达到汉水流域。楚庄王说，你说的也对，不给。所以子仲啊心里早就恨上了申公孤臣。那么现在楚国有几个人最痛恨申公孤臣啊？两个，令尹子仲，司马子反，弟兄两个都是楚庄王的弟弟，楚公王的叔叔。他们请示楚公王，楚公王啊不愿意惩罚这个申公孤臣的家族，但是这两位权力在手，所以他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就把申公孤臣留在楚国的同族的人全部给杀光。他们这几个家族都可是非常富有啊，所以他们一分，哪一家归哪一家得，哪一家归子仲得，哪一家归子反得，把他们的家产也全给分了。这是申公孤臣投奔晋国之后啊，申公孤臣呢、啊、写信给子反子仲，我告诉你们，你们以残特手段，专门说人坏话的手段去蒙蔽国王，杀害无辜之人，把我们的家族的人都给杀害了，我告诉你，我要叫你们疲于奔命而死。从此产生了一个成语叫做疲于奔命。
1: 强大的晋国为何会被三家瓜分？身为齐国国君的姜氏家族最终为何会被田氏家族所代替？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11集战国序幕。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名叫蔷薇的网友提问，历史上的诸侯国军事是否强大，主要评判标准是什么？
2: 历史上的诸侯各国军事力量大小不同，评判标准当然就是军队数量。军队数量又怎么去衡量它？就是战车。因为春秋战国时代，一辆战车车上有甲士3人，车后有步卒步兵72人，那么一乘战车就意味着是75人，10乘750人，100乘7500人，这样一推算，战国策里所说的战国时代有1000乘之国7，1000乘之国5，万乘之国就是万辆兵车的国家，那就是他有70-80万军队的，那就是秦、齐、楚、赵、魏、韩、燕，所谓战国七雄。1000乘之国5，也就是 同时并存。